0: 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蒙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1: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0: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从2023年确定了金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0: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0: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3: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0: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4: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

0: 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期限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早安青海。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6: 4月28号，海西州格尔木市天高云烂，云淡，柴达木盆地南缘，察尔汗盐湖烟波浩渺，全省上下正全力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戈壁深处，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铁路物流营业部发运站台，钢铁长龙整装待发。
7: 阳光洒在发运站台上，金属车厢反射出了耀眼的光芒，装载机铁壁起落，轰鸣声震彻了戈壁。一铲铲白色的氯化镁被稳稳地装入车厢，动作精准利落。作为全国钾肥运输的核心枢纽，察尔汗铁路物流营业部常年服务盐湖股份和藏格钾肥等龙头企业，20年如一日坚守着保供一线。这里是青藏铁路规模最大的货运营业部，属于货运的一等站。
6: 发运站台之上，车来车往，货进货出。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跨越昆仑、穿越盐湖的钢铁大动脉，早已成了撬动青海盐湖经济的黄金杠杆。 将中国最大的钾肥基地生产的宝藏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7: 察尔汗铁路物流营业部副经理汪作良指着眼前的铁轨说道，这条线是盐湖的生命线，去年这里发货700多万吨，今年已发运了200多万吨，全年预计超过了800万吨。在数字的背后是火车的轰鸣声，也是装载机作业的声响。
6: 走进格尔木察尔汗重大产业基地工业园内的青海盐湖智运物流有限公司钾产品货运车间，另一番繁忙的景象同样令人动容。12道铁路装卸线平行延伸，如大地的琴弦，叉车穿梭往来，吊臂起起落落，一袋袋肥料及氯化钾被有序地码进车厢。
7: 钾肥是粮食的粮食，土地没有它，庄稼就挺不起腰杆。春耕备耕时节，这里更是连轴转，因为山东的蔬菜大棚、河南的麦田、东北的黑土地等等，都等着这里的钾肥。一趟趟车载的是这一份沉甸甸的等待。去年，仅青海盐湖智运物流有限公司货运的车间，通过铁路运输的发货量就超过了400万吨。
6: 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青藏铁路的强劲支撑，是铁路加盐湖的生动融合。20年来，青藏铁路打破了戈壁的交通瓶颈，大幅降低运输成本，让察尔汗钾肥从深闺走向全国，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带动了盐湖产业腾飞，更推动着格尔木从戈壁小城崛起为青藏高原重要的工业枢纽和物流中心。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改变了盐湖资源命运的运输线，更是一条驱动高原产业升级的经济线。从察尔汗出发的每一吨钾肥都带着盐湖的风，带着铁路的体温。他们走过了昆仑山的风口，走过了青海湖的涛声，走过了黄土高原的沟壑，最后撒进了中原大地的田间。一颗颗麦子站起来，一垄垄蔬菜绿起来，这是钾肥的旅程，也是青藏铁路的意义。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3: 为了让青海湖裸鲤资源快，
11: 西宁市
13: 合伙，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6: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16: 聚四面民生，
17: 汇八方民情，
16: 民生好新闻
1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六一儿童节前夕，5月31号，由省文化馆联合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共同主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之童星舞台秀少儿文艺优秀作品展演在百姓大舞台精彩上演。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既展现了西宁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三江源保护、红色传承等元素的融入，彰显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据了解，少儿作品展等庆六一活动将陆续开展。
1: 5月28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解读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健康问题，为孩子送上了贴心实用的健康大礼包，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5月29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的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这次开放日活动是对青海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落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

0: 5月29号，全省各市州千余名初二学子走进西海镇。5月29号，全省各市州千余名初二学子走进了西海镇，开展六一研学之旅。在原子城纪念馆，泛黄的图纸、斑驳的仪器、珍贵的史料，无声地诉说着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峥嵘岁月。学子们驻足凝视，静静聆听，在实物和场景复原中读懂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初心。原221基地一分厂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奋斗记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内，民族交融的画卷徐徐展开，戍边官兵守土卫国的故事让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
1: 5月29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社主会场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线上分会场，2026届毕业生代表约1300人参加。
0: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持续开展人社厅长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健全政校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统筹推进政策宣讲、岗位推送、职业指导、智能培训、见习实践、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稳定就业。
1: 今年以来，省卫生健康委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核心，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优化监测预警、提升治理效能等举措，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6%，营养指导员配置比例达每万人1.37名，配备率居全国前列。
0: 聚焦高风险重点品类，细化监测任务，监测范围覆盖了群众日常的主流消费食品，监测指标覆盖了重金属、农兽药的残留、生物毒素等关键项目。2025年，全省完成16大类食品和200项指标、2151份的样品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的监测工作。监测的数据表明，我省的食品安全整体态势平稳向好。在蔬菜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兽药及违禁药物等抽查超标率均有所下降，未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因素。
1: 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这个平台是我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推动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之举，也是推动宗教工作由传统管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型的重要成果，为我省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全新载体。从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建单位协同聚力、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建设和实施。
0: 该平台可实现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及宗教活动的全链条动态闭环管理，通过高效整合数据资源，全面掌握基础信息，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精准地提供着惠僧服务，有效减少了重复的报表台账，减轻了基层负担，达成业务线上办理、数据实时更新、情况动态清晰的目标，为全省宗教事务管理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最近，在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指导主办的第5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 公布了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青海民族大学入选。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先后建成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八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平台、58个覆盖全省市州县区的实践基地，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
0: 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该公司从6月起将加开多趟临时的旅客列车，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的列车车票发售以及列车时刻等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和车站的自动售票机来查询，或者可以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1: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最近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
0: 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和专供酒水，选购酒类的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和投机的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的授权门店和正规商超等可靠的渠道，在购买时认真的查验核验产品的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的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的通过12315热线或者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来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的食品安全和消费安全。
1: 5月30号，西宁市黄中区2026年乡村旅游暨浪山露营活动在全家国家森林公园启动，拉开了黄中区夏季乡村旅游与浪山露营系列活动的序幕。黄中区发布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多元旅游体验，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这4条线路分别是：非遗体验之旅，途经青海藏文化馆、河黄博物馆、非遗小院、塔尔寺、银铜器加工基地；乡趣采摘体验之旅，线路是童梦乐园到黄水金岸生态园，再到黄中区多巴镇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最后到慕容古寨；康养休闲之旅，线路是玩吧线下综艺体验基地，经群家国家森林公园，再到云上群家金陵山水酒店；跨区域探秘之旅，线路是青海千子园农业科技博览园到巨峰园酒楼，再到霞群林森林公园。
0: 截至到4月底，海东工业园区河黄新区成功签约了6个项目，总投资达到了134.99亿元，其中总投资58.39亿元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顺利开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到63亿元，带动就业为700多人，有效填补了全省钠离子电池产业空白。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黄南州各项贷款余额12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亿元，增长13.77%，增速连续5年领跑全省，以稳健精准的金融供给，全面助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落地见效。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划，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来一年呢，
8: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的河湟谷地天高云淡，前不久走进海东市平安区青海天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科研育种试验基地，一齐齐嫩绿的幼苗整齐排布，长势喜人。田间地头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标准化水泵房、智能隔离网室、重擎智能测报灯、全域监控系统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一座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种业科研基地已经形成。
1: 然而就在五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改变始于2022年，随着国家级繁殖制止种大县的政策落地，8000万元的专项奖励资金注入，这片土地开始了脱胎换骨。如今基地的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标准化大棚、科研配套设备应有尽有。
0: 立足独特资源优势，海东市锚定种业振兴战略目标，把政绩实实在在写在河湟谷地的每一寸田地、每一粒种子之中。平安区种子站站长沈志鹏说出了当地种业发展的核心思路。他说，种业发展基建先行，只有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才能集聚优质种业企业、高端科研资源，让农业芯片在河湟谷地安心研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目前平安区已建成39.2公顷的标准化、规模化、信息化、机械化、集约化科研育种试验基地，上线了智能种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了育种工作数字化、智能化管控。
0: 不只是平安，海东全市种业振兴多点开花全域推进。互助县依托双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等高端创新平台，组建油菜、马铃薯、蚕豆、小麦、蔬菜7支专业化专家育种团队，累计引进培育主要农作物新品种80个，区域主要农作物2

0: 种化率达 98%， 其中马铃薯脱毒化率、油菜杂交化率实现 100% 全覆盖。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海东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与中国农科院北繁基地、青海大学、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顶尖的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逐步构建起企业为主体、技术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打通了科研研发、试验示范和市场推广的全链条壁垒。
0: 持续的深耕细作收获了亮眼的产业成果，如今的海东已成长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马铃薯、杂交油菜工种核心区。海东市农作物制繁种基地规模达20000公顷，占全省制种产业的半壁江山，年制繁种总量达1.9亿公斤，年产值突破6.26亿元。
1: 其中自主培育的青杂系列杂交油菜占据了北方春油菜主产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更是成功的走出国门，推广到了内蒙古、俄罗斯等国家，成为了全国首个实现了海外大面积规模化种植的杂交油菜品种。王牌品种青薯九号凭借优异的适应性和产量表现，以40.27万公顷的年度推广面积稳居于全国马铃薯品种推广面积榜首。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黄中区的冷凉蔬菜。同样在这个初夏，在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陆地蔬菜基地，连片的菜地绿意葱茏，带着晶莹晨露的白菜苔、鲜嫩的豆苗，迎来了2026年首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收工人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分拣、整理蔬菜。
1: 鲁沙尔镇朱家庄村的村民赵静莲笑着说道：“我在基地采摘蔬菜已经有5-6年了，每年的采收季都会来这里务工，在这里家门口就能就业，一天能挣到100多元。”既方便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自然优势，黄中区种植的冷凉蔬菜口感佳、品质优。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科学规划种植结构，蔬菜种植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种植面积1300亩，定单式种植豆苗200亩。基地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田间管理，从育苗、管护到采收，全程标准化作业。培育出的白菜苔清甜脆嫩，豆苗鲜嫩无渣，凭借过硬的品质，提前锁定了上海、深圳、长沙等多个大中城市的订单。
1: 黄中龙才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介绍道，目前白菜苔已进入了批量采收的阶段，日均采收量可以达到10几吨。这批白菜苔是4月上旬栽种的，现阶段的采收面积达到800亩，后续将会持续的分批栽种。本茬采收工作预计到6月20号结束。首茬的白菜苔采收结束后，基地将会及时的整地复种红菜苔，推行了1年2茬的高效轮作模式。蔬菜的采收周期可以达到5个月，精准地填补了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的供应短缺口。
0: 良好的品质让本地的特色蔬菜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钟光岩告诉记者，今年豆苗市场的热度非常高，精品豆苗单价可以卖到每斤10几块钱，产品发往上海等地后收获了市场好评，消费者普遍反馈口感清甜、品质优良，良好的市场效益也为产业扩容提振了信心。合作社计划明年进一步扩大优质蔬菜的种植规模，持续做大特色蔬菜产业。
1: 近年来，黄中区深度挖掘高原冷凉资源禀赋，把冷凉蔬菜产业作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品质， 目前全区冷粮蔬菜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13.08 万亩，年产量达到了34万多吨，种植规模位居于西宁市的首位，占全省蔬菜总产量的1/5。
0: 到目前，黄中区已经建成5个万亩冷粮蔬菜标准化基地，14个千亩蔬菜基地，产业辐射覆盖区域内的10多个乡镇。黄中区蔬菜两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和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20多种高原特色冷粮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果洛海东飞地经济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项目在户主县东河乡落地实施。作为户青对口支援的重点项目，将通过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规模化发展特色蔬菜、全方位拓展销售市场，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助力户主县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5月19号，记者走进户主县东河乡宋家庄村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村民正在有序地栽种霸王苔、红菜苔、豆苗等优质冷粮蔬菜，标准化种植场景井然有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果洛海东飞地经济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种植管理人员邱波说道，目前基地的种植规模约为1500亩，规划种植霸王菜800亩、红菜苔200亩、紫菜300亩、豆苗150亩。现阶段蔬菜尚未采收，日常的务工人员达到100多人。待蔬菜成熟采收后，每日的用工量可以达到200-300人。在菜品采收完成后，将会统一的销往粤港澳等各大市场。
0: 据了解，项目依托户青协作资源，提前布局销售市场，积极构建覆盖长三角、港澳及中东、亚欧等海外市场的多元销售体系。从项目签约启动以来，各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基地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完工，现在已经全面开展了规模化蔬菜种植。
1: 户主乡东河乡组织委员张明清表示，户青协作果洛海东飞地经济万亩冷粮蔬菜示范项目采用了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的模式，依托着户青协作资源，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自项目落地以来，近400人参与到蔬菜种植和土地平整等工作，务工人员日均工资为120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下一步，东河乡将会积极配合项目运营管理，稳步地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抓实抓好户青协作帮扶产业项目。
0: 户主县将全力推进这个基地的建设，借助户果严选的品牌效应和上海元青的强大优势，有力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有规模向有品牌的跨越，构建户青携手、两地协同、三方共赢的新格局。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蔬菜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10: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5月28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主办，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嘉宾认为，东京审判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呼吁各国铭记战争教训，坚守战后国际秩序，共护亚太与世界持久和平。
1: 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到419名，受理证据4336件，形成了近50000页的英文庭审记录，以严密的司法程序、如山铁证，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将战争元凶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东京审判明确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本质，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
0: 研讨会跨越国界，贯通历史和现实，形成广泛共识。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法理价值，维护战后秩序的基石作用绝不可撼动。国际社会应始终以史为鉴，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警惕日本右倾化与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坚守战后国际秩序，以记忆守护和平，携手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长久安宁。
1: 当地时间5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匹克球之夜暨中国行纪录片首映，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话团师生和家长等欢聚一堂，重温着中美青少年从以球会友到以心相交的美好历程。
0: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沿着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目标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共同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希望中美青年顺应时代潮流，同心凝聚共识，扩大交流合作，共筑稳定根基，彰显青春担当，携手开创未来。
1: 多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夫·考斯克斯在晚宴致辞中谈及外祖父1972年访华，他说那次访问表明，即便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心怀善意的人们也可以找到沟通的途径。
0: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法尔斯坦在致辞时说，增进美国对华理解非常迫切，我们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强韧的中美关系，这真的很重要。他说，中方提前2年半实现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目标，这表明中方对促进两国年轻人间的对话非常投入，这是非常积极的进展，希望看到美方会有更多投入。
1: 日内瓦消息，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办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致辞，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有关研究机构和企业等140多人出席。
0: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表示，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丰硕，贸发会议与中方围绕服务贸易数据收集、政策研究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展开积极的合作。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臣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能力，深度参与服务贸易。国际贸易中心副执行主任滕博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和服贸会为中小企业对接中国市场提供重要机遇，中国在发展服务贸易领域发挥领导者作用。
1: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的外部受损。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在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和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的风险。
1: 此前，针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提出了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构想，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国与国交往不应针对于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和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0: 最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随着6月粮食短缺季的到来，这个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冲突升级，苏丹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南科尔多凡3个州的14个地区将面临饥荒。
1: 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地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道，持续的冲突已使苏丹经济倒退了30余年。如果冲突延宕到了2030年，极端的贫困率可能会超过60%，受影响人口数量将会超过5200万。联合国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确保人道走廊安全、快捷、畅通，加大援助力度，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苏丹人权问题专家努伊塞尔表示，军事手段无法解决这场冲突，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敦促各方重返谈判桌。

0: 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来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记录伟大。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个时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这里是 FM98.9 AM666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一同来品味和聆听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

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第一本《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本用生命写就的平民史诗，也是一部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经典。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舞台，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中国人在生活重压的挣扎下坚守梦想与尊严。书中有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有求而不得的爱情，有在贫穷当中不得不低头的倔强，有在困境当中不放弃的希望，有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和善良。它没有华丽的情节，没有开挂的人生，写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我们身边每一个认真活着的普通人。人生或许清贫，道路或许坎坷，命运或许不公，但只要心里有光，脚下有路，眼中有希望，再平凡的人也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无论你正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这本书都会给你最踏实、最长久、最治愈的力量。再来推荐一本非常小众的书《雨水河》，这是一本小众且干净的书籍，温柔到极致的散文精品。作者是著名的画家，他用最朴素、最细腻、最有画面感的文字写满院子里的草木，写沾下低语的落水，写清晨的阳光，写夜晚的炊烟，写童年的记忆，写老人的叮咛，写四季的流转，写人间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美好。书中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宏大的道理，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有安静、温柔、清澈、治愈，像一杯温茶、一盏小灯、一阵清风。在这个人人赶路、人人追求更快更强的时代，这本书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拉住你，让你慢下来。他告诉你，幸福不在远方，不在别人的眼中，不在未完成的欲望里，而是在一粥一饭、一花一叶、一朝一夕、一点一滴的日常当中。他教会我们，在朴素中看到希望，在安静中获取力量，在琐碎中感受诗意。读完这本书，你会更爱生活，更爱自然，更爱身边那些不起眼、珍贵的小确幸。它不喧哗，自有声，不浓烈最长久。再来推荐一本书籍，这是一部充满诗意、苍凉和悲悯的长篇小说。全书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首长的口吻，静静地诉说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名字叫做《鄂尔古纳河右边》。书中有苍茫辽阔的原始森林，有温顺灵验的驯鹿，有凛冽漫长的冬日风雪，有古老神秘的部族信仰，有生死离别，有时光流逝，有文明的远去，也有生命最坚毅的守望。文字像月光一样温柔，像河流一样沉静，美得让人心醉，也疼得让人心醉。在喧嚣浮华的现代生活当中，这本书像一本无人能打扰的森林，它容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委屈，还有落寞。有坚守就有失去，但一定要有心中的爱，有光有信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温柔和从容。再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乡土中国》，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道尽了人间的根与魂。它用最通俗、最清晰、最通透的言语，讲透中国社会的人情、家族、邻里、礼俗、关系、伦理和乡土的根基。它不晦涩、不枯燥、不说教，把我们每天身处却看不清的人情社会、家族逻辑、邻里相处、文化密码拆解明白。读懂这本书，才算是真正读懂中国人，读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读懂我们身边的人情世故。
它不会教你圆滑，却让你更通透；不会教你功利，却让你更从容；不会教你算计，却让你更加懂得包容。无论你是为人子女、职场工作、家庭相处、社会交往，这本书都能让你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它是一本真正能让我们活明白的书。再来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悉达多》，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迷茫者的心灵之书。故事讲述贵族青年悉达多放弃荣华故事，离开亲人的安逸，独自踏上寻找生命真谛的旅程。他流浪、受苦、迷失、相爱、顿悟，一路追寻智慧，一路叩问灵魂，最终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当你焦虑、内耗、纠结、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翻开这本书，它能陪伴着你。每一段弯路都有意义，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每一次迷茫都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内心那一份归途的声音。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茁壮成长。我们是少年，我们也是春天，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朗诵，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六一快乐，天天开心。
2: 迎着初升的朝阳，带着青春的梦想，将时光与诗行捧在手上，我们沿着万物生长的方向，我们用虔诚的目光寻找那温暖心灵的光芒，那是照耀着青春的光芒，它让每一朵花瓣都有了沁人的芬芳，那是为未来打开记忆的光芒，它让每一寸脚步都跃动着春天的力量。所有花开的日子，都是我们单纯的目光凝聚成的幸福的希望，所有燃烧的信念，都是充满遐想的欢笑，沉醉在春天里的诗行。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彷徨，带着迷茫，寻找阳光。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新鲜的生命，新鲜的激情，渴盼阳光。我是刚刚驶出港湾的小舟，每一个阴霾的日子，我都害怕迷失在茫茫的海洋。我是刚刚吐蕊的花蕾，每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都害怕跌落在沉沉的暮霭。他们说，经历过苦难才会成长，我们的青春正在经历迷惑与困苦。他们说，经受过风雨才能顽强，我们的身躯正在风雨中日渐挺拔。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时光中绽放自己，我在春风里不言放弃。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泪水中仰望星空，我在成长时不畏艰辛。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在最灿烂的季节为青春跃动，为青春代言。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把最美的生命捧在掌心，让它和春花一起无忧地绽放。

春暖花开，是一片一片的翠绿，是一树一树的繁茂，也是一寸一寸的欣喜。当三月的春光在寂静的河边吹起欢乐的短笛，当远处的树枝上不知不觉铺满了鹅黄的色块，当人们的脚步变得轻盈而欢畅的时候，春天就生机勃勃地来了。春天是春暖花开的喜悦，是五颜六色的璀璨，是喷薄的心跟着植物草木一同疯长的温暖的过程。我喜欢春天，喜欢在春天里读诗，喜欢在春天里畅想，更喜欢在春天里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的关于未来的蓝图。我的未来一定要有春暖花开的丰盈，一定要有面朝大海的展望，还要有满树满树的绿和花开遍野的遐想。春天是你的，当然也是我的，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美好的心灵的期待。当埋藏在冬天冰冷的土地里的种子在春意暖暖的时候开始萌芽生长，当河边的柳枝沉寂了一个冬季在春意融融的时候开始欢快的舞蹈，我看见我的心也开始在春天里悸动。春天给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蓬勃向上的关于生长的沉甸甸的梦想。春天引领着我们靠近美好的自己，为我们的生命插上了意欲飞翔的翅膀。站在春风里，感受着大地的柔情和春暖花开的温馨，这一刻有满目的绿，有姹紫嫣红的花，还有摇曳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世界如此美好，春暖花开的喜悦也如此幸福简单。倘若生命可以结满硕大的果实，我愿我们的春天都春意融融，百花盛开。

每逢夏天的时节都会飘起细雨，让我们再来听一篇朗诵，名字叫做《夏天的雨》，来自于朱伟朗诵。

我喜欢夏天的雨，是因为夏天的雨随心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则兴致勃勃，气势磅礴，去则心满意足，艳阳高照，却没有半点阴霾。夏天的豪爽激情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刚性十足、弹性丰满的雨。夏天的雨却没有春雨那般踌躇娇羞，秋雨那般苦苦支撑着的情意缠绵。雨在历代文人描述中太多女性化，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它与湛蓝通透的天、金属般耀目的白云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孟子说悠然作云，沛然下雨，我将这悠然体味成悠然，骄阳似火中湿气自然悠然地上升，因为洁净聚成的云交白。

夏天雨的飒爽，是因为它总与好风联系在一起。按古人说法，四季的风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自下升上，所以风筝能飞起来。夏天的风横行空中，于是风在树梢间舞动。秋天的风自上而下，木叶因此凋零，冬吼地由此生寒。春温而和风，夏盛而怒风，当然也就是文人的一种说法。这风究竟是生于地，始于清平之末，还是天气下降于高空密云之隙，谁又能说得清呢？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夏天的风云关系。没有风驰电击为势，雨也就不会下成气吞宇宙。这风的境界，先是清凉四起，烟飞草迷，然后八面来风向四方疾驶，就成为一种风狂。它在原野间飞沙扬厉，烟絮翻腾，穿堂入室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将门窗全都膨胀成鼓荡的风帆。风狂妄而无羁，风云际会，风起云涌，风始云迟，就将雷

0: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要献给儿童节一些用我们电台的声音，别管几岁，童心万岁。
1: 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永远年轻，我们都要慢慢老去。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衰老，而是一个人失去了童心。有段话说得好，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由此可见，拥有一颗童心，童心尚在未泯，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人长大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而活着也并非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你能始终怀着一颗童心去面对人生，就不会被世俗熏染，就不会为现实所累，活得会很快乐，过得轻松许多。小时候我们盼着长大，总以为长大就是自由的象征，就有幸福的一生。可是如今我们长大了，却发现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童年。没有忧愁烦恼，不为生活忙碌，不必扛起责任，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有人把我们照顾在乎，我们只需享受生活，吃喝玩乐就好。童年早已经走远，留在脑海中的很多童年回忆也在慢慢模糊消散。正是因为长大了，经历的事了，身心太疲惫了，我们才会如此的怀念童年。人终归要向前走，所以不必再留恋，只要保持一颗童心，用一颗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轻松易解。时间流逝，岁月无情，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初。从童年走来，时至今日，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的年龄增长，容颜渐老，这些都是无法阻拦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失去童年，但唯独不可以失去童心。只有保持一颗童心，才能活得纯粹，只有童心还在，童年便一直在。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并不只是儿童的节日，也是怀有童心的人的节日。对自己这个大儿童说一声节日快乐，并希望我们所有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能保留一份纯真，一颗童心，在这个复杂现实的人世间，成熟却不世故，成功却不虚荣。相信有童心的人一定会快乐。时间慢慢流逝，我们渐渐老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简简单单地活着，开开心心地过着，不必纠结当下，不再忧虑未来，无惧年长与衰老，把年龄当成数字，别管几岁，有童心就万岁。
0: 是的，没错，有童心就万岁。如果成年不快乐，那就偶尔做回小孩，不是小孩才过节，是热爱生活的人都在过节。儿童节，让我们一同致敬我们逝去的童年吧。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篇文章。
2: 道别了流花似火的五月，与翁郁繁茂的六月相拥，时光漫漫，花开花谢中有一种甜蜜的记忆， 那就是六月。岁月悠悠，锦瑟年华里有一种美好的回忆，那就是童年。六月，盛夏初临，万物竞秀里藏着童年的祖母绿和洪水晶。六月，风鸣升起，山川秀营中依然留着童年的芳草地。童年像一个万花筒，缀满了缤纷绚烂的花朵，五颜六色的，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一种心情，写满了梦想和期待。红色的像童心，晶莹剔透；绿色的像童真，纯洁可爱；黄色的像童趣，神秘传奇；蓝色的像童语，天真无忌；紫色的像童梦，多彩斑斓。童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春风吹来，就在稚嫩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向往着秋天的丰硕。童年像一条蜿蜒的小溪，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不断激起生活的浪花，虽弱小，也自带光芒。童年宛若一张神奇的乐谱，每一个音符都是跳跃的精灵，谱写成一支童年的圆舞曲。童年像一场梦，连接着两个世界，梦想和现实，一边推着你不断长大，一边却变成一个你所不认识的陌生人。童年之所以幸福，那是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未来，不用忧伤过去，现实安稳，知足常乐，无忧无虑，安享流年。有人说，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们过的，孩子们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虽然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童年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但是只若童心未泯，一切皆甜。世界很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只要看见孩子，看见游乐场，就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那一片温馨美好的田园，种植着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憧憬。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童年多少有些单调和苦涩，没有玩具，没有零食，甚至没有漂亮的衣服，但就是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孩童，爬树掏鸟窝，塘河捉鱼虾，一起玩木头人、飞机格、丢手绢，一起打口袋、跳大绳、捉迷藏。春夏秋冬的时光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回忆和开心的笑声。如今六一又至，让我们放下世故的圆滑，放下成熟的稳重。今天只要天真浪漫，异想天开。今天只要回味找寻童年那些童趣，那些童梦，那些童真。聊聊童年的故事，找回童心，快乐依旧，祝福依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不幸的人用了一生时间去治愈童年。童年很短，未来很长，愿忙着的大朋友童心未泯，愿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喜乐无忧，愿所有的快乐都围绕在身边，健康平安，愿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幸福绵长。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文章，再来说一说关于儿童节我们那一颗永久的童心。童年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种无忧无虑、轻松自在的生活，那个天真无邪、简简单单的年纪，是我们一生中留恋却不多的回忆。童年的日子，没有烦恼的纷争，没有困难的压力，稚嫩的脸上一直带着真诚自然的笑意。有风的日子，放风筝；有雨的季节，捉鱼虾。躺在绿荫的草地上，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幻想着长大，渴望着长大，把长大看成了最幸福的向往。等到我们长大了，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多少有些不容易。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想起童年的一切，翻看儿时的照片，回忆翻涌，才懂得童年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从童年走来，却未曾想过有一天童年会成为最大的向往，那些温柔的一生记忆，即便过去很多年，也依然撩动心弦。老槐树上的鸟窝，池塘里的一些稚嫩的声音，村庄里升起的炊烟，小河边的鱼虾，都是童年的象征。如今再遇见，仿佛是回到了从前，我们恍惚成为了

当年的小孩，童年如一首老歌，不仅是回味无穷，而且是百听不厌的。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打开回忆的大门，帮我们放映出儿时的各种片段。每一个片段中都有自己小小的身影，欢快地跑着，在那个没有滤镜的脸上，笑容明媚，眼神清澈，歌曲停止，回忆中断，眼角涌出的泪水，皆为回不去的童年。冰心说过，童年是梦想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我们和童年离得越来越远，但对于童年的回忆越来越深。我们已经成为成年人世界里待得太久的那个人，偶尔也让我们做回孩子吧，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松，摘下面具去微笑，或者自己撒撒娇，吃一颗甜甜的糖，告诉自己不管几岁，你也是那个值得被宠爱的孩子。所有的小孩都会成为大人，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小孩，童年一去不复返，但是心却可以一直存在。人前我们是大人，独处我们是小孩，不必顾虑太多人，不用害怕做错事儿，都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都别忘了自己也是需要关心的孩子。时间不止，岁月不停，我们走在变老的道路上，年龄增长，笑容老去，我们也回不到童年了。为了生活家庭终日繁忙，被社会磨平棱角，因责任而心生疲惫。又是一年儿童节，我们虽然已不再是孩子了，却依然在内心深处藏着一份童真，这就是童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年龄所困，在往后的日子当中，风雨当中做个大人，阳光下做个孩子，不失童心，不负自己。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听一篇阅读。在今晚的阅读时光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童年的快乐？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一种财富了。

0: 时光很快，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已度过了大半生。漫漫红尘路，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珍贵的拥有莫过于自己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会给予我们获得幸福生活的重大底气，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顺利地去工作学习，去开心地踏山踏水。年轻时我们仗着身强体壮，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从来不懂得歇息，常常为了事业的晋升、财源的广增而没日没夜地出出进进，难得来爱惜自己。总以为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都能受，再差的困境都能撑，再陡峭的坡道都敢爬。渐渐人至中年，体会了心有余力不足，才懂得生命很无常，健康最宝贵。那些所谓的高车大房、名包靓衣，有时在健康面前真是不值一提。没有了健康，多少钱都与你无关，各种享受都会将你限制。没有了健康，更无法再谈肩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和社会的各种事宜你都再难亲力参与。没有了健康，你会成为弱势群体，被人照顾也需要他人来体恤。所以趁着觉悟早，人还不算太老，一定要善待身体，保养好自己。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尘世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实际世事变幻得太匆忙，有些人一转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有些人因为熬一个长夜，就再也没能等到即将来临的黎明。生命太脆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无敌。年轻时，健康是拼搏的资本，老来后，健康才是我们生活中的通行证。所以，一定要合理的锻炼，有规律的日常作息，少管闲事，少生气，努力做好自己。夜早睡，晨早起，顺应天地日月的秩序。新鲜的阳光和空气，鸟叫虫鸣，是大自然给我们最美好的馈赠。在清新的世界里，迎着朝阳去做运动，沉睡一夜的肢体被唤醒，心情蓬勃，精神爽，扭扭腰，动动腿，出汗之后全身都通透。白天时间若充裕，多看书，多读报，知识的作用无穷也无尽，它能教会我们怎样做人，也能教会我们对事敞开心扉。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们的思想容易进死胡同，胸中少些执念，情绪自是多平和。许多情况下不要力求完美，该放的就放，该忘的就忘，人不拧巴就会少纠结少争斗。把身心的健康当成人生第一大事，吃好每餐饭，养护自己的胃，瓜果蔬菜，粗米白面，平淡的生活最宜人。生命本就是一场旅程，身体无恙，邂逅的好事自然多。余生的岁月，愿我们稳稳当当，走好每步路，开开心心，做好能力内的事，乐乐呵呵，担当好换为内的责。 每一天与健康肩并肩，与幸运手拉手，徜徉在春暖花开的天地间。
1: 好的，那么在健康的身体之下啊，我们才能够享受快乐的生活。在六月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生活状态会让你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好。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越来越快乐。一起来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
2: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六月》。推荐六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好心态。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分享六句积极的话，愿你我的六月都能比往日更好。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

0: 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
1: 是的，那么在夜读的全部时光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永远保持童心，永远开心快乐。那么今天的夜读时光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同样，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也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最后以一首歌曲《勇敢》，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勇敢向前。让我们继续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展现。

0: 新的旅程。2001年，周杰伦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一举奠定华语乐坛天王地位。这张专辑融合了嘻哈、R&B、中国风、古典、摇滚等多元风格，编曲大胆，旋律洗脑，歌词充满故事感，不仅横扫各大奖项，更开创华语流行音乐的全新范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首先我们先走进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把东方武侠写进旋律的经典。
1: 我是晚会啊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双截棍是华语嘻哈里程碑之作，节奏刚硬，咬字独特，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成为了全民口头禅。歌曲将武术精神与青春态度结合，力量感十足，让华语乐坛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强烈的个人风格。好，那么热血之后来一段温柔纯粹的青春告白。

简单爱是专辑里最治愈的青春情歌，旋律轻快温暖，歌词直白干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唱出了少年最青涩的喜欢，简单真诚治愈，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好，那接下来这首呢，把历史与爱情写得浪漫又神秘。

爱在西元前，以古巴比伦文明为背景，旋律浪漫又神秘，歌词充满画面感，将历史与爱情完美融合。独特的转音与节奏让这首歌耐听度拉满，成为了跨时代的经典。思念难以言说，都藏在接下来的歌里。

开不了口是专辑中情感最浓烈的抒情曲，旋律层层递进，情绪真挚戳心，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唱出错过与遗憾，感染力极强，是 KTV 必点的经典情歌。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刚刚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周杰伦《范特西》的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锋芒初露》，一曲道尽江湖情的歌。

东风破是周杰伦中国风奠基之作，古筝二胡搭配婉转的旋律，此曲古典雅致，将离愁别绪唱得淋漓尽致，开创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新时代。接下来来一首节奏感强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摇摆起来。

轻快的 R&B 节奏搭配随性的唱腔，青春感扑面而来，旋律抓耳，朗朗上口，充满少年的气息。好了，热血继续，让我们在音乐里的感受运动的激情。

范特西的伟大在于他把想象力变成音乐的核心，曲风多元却不杂乱，旋律抓耳又有深度。周杰伦用这张专辑证明流行音乐可以很酷、很潮、很有文化。它不仅是一张专辑，更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里程碑。好了，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0: 25集。王泽俊率领的44军是来自四川的部队，习惯的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44军下辖150师和162师，其中150师是主力师，而150师下属的第449团是该师的主力。第449团的团长是萧德轩上校，四川达县人，深得王泽俊的器重。
1: 13号下午，解放军对150师的450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也就是14号的时候，被解放军予以全歼。团长杨南村以下官兵均被生俘，除被击毙者之外，仅有40余人得以逃脱。
0: 14号黄昏，华东野战军又向第150师448团驻守的阵地发起了进攻，双方形成了拉锯战。战斗到15日拂晓，第448团败退到车站的附近，团长何亚岩也负了伤。于是150师少将师长赵碧光命令师预备队449团团长萧德轩
1: 马上派一个营占领铁路一线，伺机出击，一定要保卫住军师2级指挥所。是。
0: 萧德轩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去布置了。
1: 对萧德轩的指挥能力，王泽俊一直十分赏识。他此次派萧德轩执行这一任务，是想借助萧德轩来力挽狂澜。
0: 然而王泽俊却不知道，萧德轩虽然肩上扛的是国民党上校的军衔，但实际上却是长期潜伏在敌营的中共地下特别党员。
1: 早在1939年，萧德轩就是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他当时的名字叫萧仲勋，是国民党军193师的一位副团长。这一年的5月10号，根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处处长张体学的指示，萧仲勋在新四军联络人员萧凯和吴良臣等同志的协助下，发动了该团300多人的反内战武装起义。从此萧仲勋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逃犯。
0: 1940年，萧仲勋受党组织派遣，又来到了重庆。经有人引荐，萧仲勋面见了44军军长王泽俊。王泽俊的父亲王转旭是川军名将，时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此时44军根据王转旭的命令，正在四川招募新兵，于是王泽俊便委派萧仲勋任29集团军补充兵团新编第4旅第8团中校副团长，开始了他的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求在最重要的时刻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萧仲勋与日寇作战十分的勇敢，因此深得王转旭的赏识。一天，时任第8团中校副团长的萧仲勋突然接到吕布的电话。
2: 萧团长，上峰命令你明天上午之前务必赶往双阳总部，总司令要见你。
0: 萧仲勋听了不觉一愣，
3: 总司令要见我？他那么大的官儿， 怎么偏偏要见我呢？
0: 于是萧仲勋便带着满腹的忐忑来到了总部。到了总部之后，接待他的竟然是军法处长。军法处长见到萧仲勋以后，向他出示了一份绝密的电报。电报上写着，
1: 据汤副长官称，奸匪萧仲勋策动部队逃叛复匪后，据报近又潜入29集团军活动，请王总司令立即缉拿，敬送南阳我部纠办，勿使漏网。
0: 电报的署名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看完电报之后，萧仲勋知道自己东窗事发了，真后悔自己疏忽大意，竟没有事先改个名字，眼下便只好束手待毙了。就在这时，第29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纂绪走了进来，他双目炯炯地凝视了萧仲勋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到他的跟前，拍着萧仲勋的肩膀说，
1: 哎呀，这么个年轻娃娃还学会诸葛亮那一手了啊，烧得好，烧得好啊，不然我这个总司令又得上山打圈圈了，真叫李德公一惊一喜啊。
0: 王纂绪说的诸葛亮火烧那一手，是指萧仲勋不久前在青侯指挥部队向前来扫荡的日寇发动火攻，又亲自率领敢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袭击，使敌人遗失百骑，而他率领的第八团缴获日军战马十余匹，步枪170多支，掷弹筒7具的辉煌成绩。此战绩在王纂绪领导的第29集团军已经成为了佳话。
1: 今天听到王纂绪又提到此事，萧仲勋不知道王纂绪是什么用意，于是只好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0: 王纂绪往前凑了凑，又低声问道，
1: 萧仲勋，汤恩伯说你是共产党，你怎么看呢？
0: 萧仲勋看了王纂绪一眼，想了想回答道，
1: 总座，汤副长官说我是共产党实属血口喷人，我家世代书香，一向以授业解惑为生，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这汤副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在杂牌军中找寻借口，节外生枝，以收纳共产党分子之名行其野心兼并之实。但是汤恩伯毕竟是中央军的嫡系嘛，我等四川杂牌军只能唯命是听，总座也不必为我这个小人物开罪于他，请按他指示送我去南阳吧。
0: 萧仲勋深知川军和中央军嫡系之间的矛盾，他用激将法一激，王纂绪果然来了气，他愤愤地说，
1: 水汉黄汤人人深恶痛绝。
0: 随后他对萧仲勋说，
1: 李德公的电报并不是叫直接送南阳，而是送本部查明处理，德公对汤恩伯也不会言听计从的。你这娃娃不知道，我把偌大一个四川省交给蒋介石，难道还不能跟他的汤恩伯相比吗？
0: 于是王纂绪决定保送萧仲勋去老河口第五战区将校训练班学习。临行前，王纂绪写了一封信交给萧仲勋，
1: 你顺便拿着我的信去面见德公李宗仁，青侯之战你立了大功，正好借此机会向德公汇报一下作战经验，也让德公看看你的才华与品行。
2: 是，属下感谢总座的厚爱和栽培。
0: 萧仲勋说完 恭敬地向王纂绪敬了个礼，这才如释重负地走了。
1: 萧仲勋见到李宗仁是第三天的下午，说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萧仲勋用的仍然是利用李汤矛盾以求自保的策略。对摊薄的飞扬跋扈，李宗仁早就不满，这次听到萧仲勋摆出的大量事实和使用激将法，对萧仲勋表现出来的才华，李宗仁更是十分的欣赏。
0: 得知萧仲勋家境富裕，又是四川大学的文学士，却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时，李宗仁不免一阵感慨。他果断地对萧仲勋说：
1: 啊，你不必去训练班了，明天就回去，一切情况你们王总司令会和你谈，你今后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啊，就这样吧。
0: 随后李宗仁便把萧仲勋给打发走了。萧仲勋万万没有想到，他返回双河见到王纂绪之后，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见到萧仲勋之后，王纂绪的第一句话就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萧仲勋听了不禁一愣：
1: 啊，我叫萧仲勋呢，总座你……
0: 王纂绪没有回答他，又继续问：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0: 萧仲勋回答：
1: 四川达县。
0: 谁知王纂绪听了竟连连跺脚，怒声道：
1: 不，你不叫萧仲勋，你也不是四川达县人。
0: 萧仲勋听了不免有些惊愕。就在此时，军法处长傅小军手持一份电报走进门来，对着萧仲勋高声说道：
1: 萧团长，给你道喜了。
0: 傅小军说完，将手里的电报交给萧仲勋过目。只见电报上写着：
1: 南阳汤总司令，本部无四川达县萧仲勋其人，只有四四九团河北安国人萧德轩，其人在本部多年，一贯忠于党国，所以来电未便遵办。除上报李长官外，仅附王纂绪。
0: 王纂绪随后对萧仲勋说：
1: 你现在不要去六十七军告别了，马上去四十四军。上周一四九师四四九团团长萧德轩突然病故，还没有上报军政处，经与德公商量，此事就这样处理了。
0: 就这样，中共特别党员萧仲勋就此改名为萧德轩，并且戏剧性的得到了提拔，当上了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四四九团的上校团长。11月15号拂晓，萧德轩刚起来，就听到马达轰鸣声自远而近。透过蒙蒙的薄雾，他影影绰绰地看到三辆坦克正缓缓地开到了本团的阵地前。坦克的顶盖掀开以后，露出一个人的半个身子，他高声地喊道：
4: 我们是第二兵团的，特地来和黄司令官联系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村庄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萧德轩听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1: 糟了，难道邱清泉兵团的援兵真的开过来了？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我军围歼黄波涛兵团那可是很不利啊。
0: 萧德轩正在想着，就听到阵地前沿的本团二营营长张启汉高声的命令部队：
4: 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马上进入阵地

0: 三辆坦克见此情景，连忙打了几炮，便立刻开到一处矿地，呈三角形配备停了下来。他们的位置正好隔断了第一五零师和军部以及有零一六二师的联系。
1: 原来这三辆坦克是由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师长梁金华亲自指挥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来进行侦察的。
0: 肖德轩见状，立刻邀请师长赵立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岩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肖德轩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借此之机敦促全师剩余部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起事之前，肖德轩命令搜索连连长郑多玉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
1: 您立刻组织兵力，埋伏在团指挥所附近。一旦有了情况，立刻包围团指挥所，并且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是。”
0: 搜索连连长和特务排排长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办了。
1: 安排好团指挥所周围的警戒之后，肖德轩将全团连以上军官叫到了团指挥所，向他们讲述了目前四十四军所面临的形势之后，并向属下的官兵们指明了出路。
0: 平时在肖德轩的教育下，四四九团的军官们就已经有了鲜明的是非观念。今天听了肖国轩的动员，便显得更加的积极。
2: 投奔共产党，不能再给老蒋卖命了。对，团长，你下命令吧，我们都听你的。
0: 肖德轩见了，于是大声地说：“
1: 好啊，弟兄们，解放军就在我们跟前，眼下正是我们起义的好时机。大家回去以后分头做一下你们所辖部队的工作，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2: 是。”
0: 刚刚做完这边的部署，师长赵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岩来到四四九团指挥所，肖德轩向他们简单讲述了当天的战况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
1: 师长，何团长，面对现在的形势，咱们是打是降，还是推到兵团阵地上去？”
0: 赵碧光和何亚岩听完都低下头闷声不语，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见赵碧光和何亚岩都不开口表态，四四九团的二营营长于孟刚大声地说：“
1: 要打，叫师长和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孤儿寡母的哭起来都可怜。”
0: 赵碧光听了叹了口气，看了看肖德轩说：“
1: 唉，现在就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了。仲勋啊，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0: 赵碧光是肖德轩的老上级，所以一直称呼肖德轩过去的名字，对肖德轩冒名顶替的事件也没有向特务告密，所以这才使肖德轩这个中共特别党员得以长期潜伏并始终没有暴露。见赵碧光如此尊重自己，肖德轩说：“
1: 师长，您信任我，我很高兴，可是这是全市的大事，所以得找你和雅言兄一起来拿拿主意。”
0: 赵碧光听了沉吟了一下说：“
1: 那就不打了，投降吧。不过咱们这么做的话，可有些对不起军长啊。”
0: 肖德轩想了想说：“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军长那边以后我们再做工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跑不掉的。那好吧，那就抓紧跟解放军联系吧。”
0: 赵碧光表了态，肖德轩的争取工作就好做了。于是 萧德轩立刻叫来了营长于孟刚和四连连长陈华，向他们严肃地交代说，
1: 你们拿着我的字条去解放军的阵地接洽部队投诚的事情，你们找到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行，办完之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能耽误。是。
0: 两个人答应了一声，便匆匆地走了。为了防止赵碧光和何亚岩临时变卦，萧德轩立即布置专人对他们进行看管，不让他们离开半步，并且下令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和清点人数。
1: 经查，一四九师师直部队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共有兵力200余人，四四八团只剩下团长何亚岩一人，另有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而逃往了兵团部。本次投诚共计有人数约2500余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
0: 又过了10几分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派来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的部队，并且很快接管了149师的防地。见到萧德轩之后，他们紧紧地握着萧德轩的手说，
1: 哎呀，欢迎啊，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0: 他们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天上隐隐传来飞机的声音，渐渐的就看见2架国民党的飞机正从远处飞来。萧德轩见了，赶紧命令部队
1: 立刻扯起对空联络信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6集，
4: 一次九师师持部队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共有兵力200余人，448团只剩下团长何亚岩一人，另有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而逃往了兵团部。本次投诚共计有人数约2500余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
5: 又过了十几分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派来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的部队，并且很快接管了149师的防地。见到萧德轩之后，他们紧紧地握着萧德轩的手说：
6: 哎呀，欢迎啊，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5: 他们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天上隐隐传来飞机的声音，渐渐的就看见2架国民党的飞机正从远处飞来。萧德轩见了，赶紧命令部队
6: 立刻扯起对空联络信号。
5: 正在执行的官兵听了，马上按照事先的约定竖起了陆空联络符号。天上2架飞机俯冲了2次之后，大概是看到了正确无误的信号，便调转机头走了。
4: 很快，解放军的炮兵便向敌人的主阵地发起了攻击。不久，第44军和第162师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军长王泽俊、军代参谋长李农和第162师参谋长邱正民等人被解放军俘虏。
5: 4天之后，即是11月22号，黄 黄伯操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中国人民解放军至此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全胜。对萧德轩所在的一五零师的投诚，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2月17号，毛泽东在亲笔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说，
6: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5: 这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表的广播稿已经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从而为此次以中共特别党员萧德轩为主角所开展的秘密斗争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6: 1948年11月18号，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等五人，对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方案做了明确指示。
5: 毛泽东在其中的第二点中指出，
6: 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5: 中原局、华东局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政治机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便多次派人和写信对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进行秘密策反工作。其中除了王赞廷之外，还有一位是冯玉祥将军的内弟李慕春。
6: 刘汝明万万没有想到，刚刚送走了王赞廷，又迎

0: 来了李木春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更使刘汝明大惑不解的是，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李木春还在自己的麾下当少将高参，俩人经常在一起，称得上是知己和莫逆之交。而现如今，李木春却成为了解放军华东军区和陈毅的特派代表，这可真是世事如转蓬，变化之大和速度之快，难以料想。
1: 李木春原名李连海，河北通县人。他和刘汝珍是1925年到苏联乌克兰基辅军官学校留学时认识的，他们是同窗学友，所以友谊很深。
0: 1928年，李木春又到日本士官学校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学习。在日本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李连海从日本回国，便回到了西北军，后来到刘汝明部担任了高级参谋。
1: 对李木春在日本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历史，刘汝明和刘汝珍并不知情，所以在刘氏兄弟的心中，李木春既是冯玉祥将军的至亲，又留学过苏联和日本，是地道的军事科班出身，而且在军事指挥上很有才华，所以一直把李木春作为上宾相待。一直到1947年河南许昌解放，在刘氏兄弟的部队奉命撤退的时候，李木春却没有走。
0: 眼下这位昔日的好友和部下却成了赫赫有名的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并且前来对自己的老上级刘汝明进行招降，这种变化令刘汝明的自尊心那是受到了强烈的重创，心中不免涌起了莫名的屈辱感。
1: 可刘汝明转念一想，又很快平复了。
0: 哎呀，人家是胜利之师啊，咱们是败军之将，还是面对现实，听听对方的高见吧。
1: 于是刘汝明苦笑地对李木春说，
0: 多日不见，如隔三秋，李代表请坐吧。
1: 李木春看出了刘汝明的尴尬，却仍然像以往当幕僚时那样推心置腹地对刘汝明说，
0: 司令官，你南征北战几十年，军事上你是行家，用不着我多说。你难道不知道从纯军事角度来看，蒋介石这盘棋已经是输定了吗？
1: 李木春的这一问倒问得刘汝明哑口无言了。刘汝明是多年的老航母了，他嘴上不说，这心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于是刘汝明点点头，并且重重地叹了口气。看到刘汝明的表情，李木春知道自己说到了刘汝明的痛处，于是便乘胜出击，继续说道，
0: 司令官，中原大战失败后，冯先生下野，西北军解体，不少西北军将领被迫转到蒋介石的麾下，从那以后咱西北军就受够了窝囊气，许多西北军的将领不是被老蒋杀害，那就是壮烈殉国了。抗日将军张自忠临上阵前深知自己必死无疑，所以留下了遗嘱。张自忠将军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张将军是以死来抗议老蒋的反动政策。凡此种种，司令官你是都知道的，可是你深思过没有？
1: 李慕春说完，刘汝明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哲元、吉鸿昌、张自忠等人都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早就使刘汝明产生了兔死狐悲的感慨。如今经李慕春这一点拨，就更使刘汝明颇感忧伤了。刘汝明抬起头来，百感交集地望着李慕春。
0: 哎，老蒋其人的确是令人发指，可是我等沦落到如此地步，也实在是寄人篱下，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李慕春知道此时的刘汝明正处于矛盾的状态，于是便接着说：
0: 司令官，他老蒋永远不会相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现在，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9岁，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可这李延年算什么？老蒋为什么把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交给李延年，却不让你当？还不是信不过你。李延年的手下四处叫嚣，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也都被李延年囊括了过去。这口气你就真的咽得下去？
1: 一连串的重磅炮弹打得刘汝明满脸通红，心头流血。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说道：
0: 老蒋指挥我刘某许多年了，我从来都没有不服从，可他却始终对我不放心，一贯当杂牌军对待，排斥、歧视、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寒心。
1: 刘汝明说完，又烦躁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李慕春见火候已到，于是趁热打铁地劝道：
0: 司令官，时机紧逼，不能再犹豫了，否则你可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眼下供你选择的就有几条路，一个是像高树勋和吴化文那样在战场起义为人民立功，还有就是继续跟蒋介石干下去，那都是死路一条，再有就是你私下里逃跑，从此隐姓埋名。你说一旦那样，你从此将只能过着担惊受怕和碌碌无为的生活。司令官，你愿意去死，或者是从此隐姓埋名苟活此生吗？我想你不能。那既然如此，就只有投奔共产党，否则你会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抱憾终身呐。
1: 听了李慕春的话，刘汝明好半天都没有回答，又不禁低头沉思起来。李慕春是个快人快语的人，干什么都喜欢干脆，见刘汝明磨磨蹭蹭的，不免有些心急，于是便催促刘汝明：
0: 司令官，都什么时候了，别再犹豫了，赶快下决断吧。
1: 谁知刘汝明被李慕春逼得抬起头来，一脸苦相地说：
0: 老弟啊，我的老母亲家眷都在南京和上海呢，你叫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的部队从浦口到蚌埠一字长蛇阵，这里摆一个连，那里摆一个营，周围还有老蒋的嫡系部队做监视，要收拢到一块还需要时间呢。李成一那帮人鼻子灵的就跟猎狗似的，他们有一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出味来。我就是想起这准备工作，不是也得做细点隐秘点啊？你说一旦打草惊蛇，不是鸡飞蛋打两头落空，还得招来杀身之祸呀。老弟，这老蒋打共产党不行，他识得我刘汝明可是绰绰有余啊。
1: 刘汝明的话说的都是实情，这反而使李慕春倒犯了难。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你不能消极的等， 得自己想办法积极地解决问题。
1: 李沐春说完，就像过去给刘汝明当高参时那样，就起义准备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和刘进行了细致的密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汝明积极准备相机形式，起义前不替蒋介石卖命，消极应战，保存实力，待时机成熟再率部投奔共产党。
0: 李沐春带着这样的结果回到了解放区，向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做了详细汇报。舒同听了，立刻夸奖李沐春策反有功，并且送给李沐春一支钢笔作为奖励。
1: 正如刘汝明所言，在刘汝明的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军统特务，他们对这支西北系部队进行暗中监视，并伺机进行收买和分化，力图使这支杂牌部队越来越中央化，进而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鹰犬。单说在10月19号的夜间，68军中将军长刘汝珍突然前往徐州。临行前，他对参谋长杜大中嘱咐道：“
0: 我去徐州期间，68军由你负责掌握，一旦有事，一定及时跟我通话。”“是。”
1: 参谋长杜大中答应了一声，又问道：“
0: 军长，你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
1: 刘汝珍想了想，
0: 看情况吧，也许会很快。
1: 在以往，刘汝珍一旦离开68军，即便不告诉杜大中去哪儿，也会告诉他大约什么时候回来。可这一次却不同，他既不告诉杜大中去哪儿干什么，也不告诉他何时回。杜大中感到刘汝珍此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于是杜大中便不再多问了。
0: 然而有着军统特务的特有嗅觉，并且一直在监视刘汝珍的政工处长张铁石，却和杜大中的做法大不相同。
1: 当张铁石见刘汝珍行动诡秘之后，便故意对刘汝珍说：“
0: 军长啊，现在是特殊时期，路上十分危险，要不我陪你一块去吧。”
1: 对张铁石的背景，刘汝珍已经十分的清楚，于是他笑着摇摇头说：“
0: 感谢张处长的好意，不过你还是不用去了，有几个贴身的卫士跟着我就足够了。”
1: 张铁石见刘汝珍不应允，于是越发的生疑，便赶紧向军统徐州站做了汇报。徐州站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刘汝珍的行踪进行了跟踪。后来张铁石从徐州站得知刘汝珍此行去徐州，原来是秉承大哥刘汝明的旨意，去和西北军的老同仁第3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暗中见面的。他们几个人在私下里已经达成默契，即在将要开始的大战中各自保持实力，不再替蒋介石打头阵当牺牲品。
0: 张铁石是从兵团部副参谋长李成一和第二处处长陶继元两个军统特务的嘴里得知刘汝明兄弟这一秘密行动的。张铁石还得知李成一已经将这一情况密报给了南京国防部。蒋介石听到之后勃然大怒，随即便将刘汝明所部调离了徐州，到蚌埠和临淮关一线待命。
1: 蒋介石还同时密令邱清泉
0: 着即收买刘部所属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遂将该师留商丘归你部统一指挥。
1: 邱清泉得此命令后，立刻派人做了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的工作，并将一八一师收归在自己的名下。在蚌埠一带待命的刘汝珍一下子就少了一个主力师，无异于在他身上剜去了一块肉。
2: 这个老蒋真是太狠太狠了。
1: 正因为这样，刘汝珍对蒋介石和邱清泉是恨之入骨。
0: 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米文和和一八一师在商丘以东的张公店、马木集和牛王固一带被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和中原野战军三纵队所歼，米文和被当场活捉。
1: 刘汝珍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不由得现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0: 米文和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实在是活该。
1: 发生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立刻被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利用。11月7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
0: 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持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

0: 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0: 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1: 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
0: 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
1: 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
0: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1: 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0: 从全国范围看，今年一到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器材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基地经济收入从5.3亿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2: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3: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散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4: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2: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5: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
4: 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产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优质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产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产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2: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0: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
1: 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
0: 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要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预监督于支持之中，预支持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分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
1: 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党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只准方向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
0: 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要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兴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锦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 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通报会，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吕奔向媒体通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成效。
1: 2025年，青海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落实，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不断巩固，为高原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生态保障。
0: 立足守护中华水塔重大使命，青海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全域生态环境稳中向好，呈现出水清、气净、土洁、生态稳固的良好态势，各族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1: 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黑河境内水质达到1类标准，黄水流域国省考断面监测面、青海湖主要入河湖水流质的全部水质呢达到3类级以上，湖水水质保持自然状态。全省51个在用县级及以上城镇集中式生活用水水源水质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9%，多项大气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统一标准，全年未出现酸性降雨，空气质量保持良好水平。
0: 与此同时，全省土壤地下水环境总体清洁稳定，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城市生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昼夜噪声达标率同比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省辐射环境整体安全可控，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限值要求。
1: 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生态区域生态格局保持稳定，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全省实施144项污染物减排工程，顺利完成年度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通过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补齐治理薄弱环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0: 如今青藏高原生态底色更加鲜亮，生态治理成效持续显现，青海始终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扎实的生态保护实践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青海力量。
1: 近日，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印发《关于推进全省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全品种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一物一码、物码同追为核心，全面部署推进药品全品种全链条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药品经营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化追溯闭环，确保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0: 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压查推进原则，逐级明确各环节完成实现。6月30号前，全省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赋码药品入出库扫码率和数据上传率均必须达到100%。8月底前，省、市、州、区、县及医疗机构达标。10月底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民营医疗机构达标。12月底前，医保定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个体诊所力争达到95%以上，实现追溯体系向最基层延伸覆盖。
1: 三部门联动推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督促辖区内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对未按照要求实施追溯的单位依法处理。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医疗卫生机构规范采集和上传追溯信息，医保部门负责督促医保定点医药机构采集上传医保结算药品追溯码信息，对未按照上传要求的医保基金不予结算。三部门同步建立问题处理专项渠道和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药品追溯信息在监管和医保领域的规范采集应用。
0: 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已纳入全省药品安全考核重点内容，各地持续推动追溯体系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延伸，充分发挥药品大数据加智能化的问题品种追溯、流向分析、风险研判、安全预警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稳步提升智慧监管平台。
1: 6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青海金融监管局、青海证监局制定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的意见》，构建起银行、保险、证券协同发力的大金融支持体系，统筹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
0: 科技金融驱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围绕盐湖五大产业集群构建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再造再贷款，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等产品创新，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探索产能收益权质押、设备融资租赁等特色产品应用，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
1: 绿色金融赋能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围绕清洁能源源网合储一体化发展，重点支持大型风光电产业基地、水电站储能等项目，依托碳排放监测平台为企业建立碳账户，创新推出碳账户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产品，支持零碳产业园、绿色算力、智能电网等领域，营造早降碳早受益的金融环境。
0: 消费金融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大力支持一新一环多贷生态旅游新格局建设，针对文旅企业轻资产特点，将景区门票收益权、生态资产权益纳入抵质押物范围，推广乡旅贷、生态景区贷等产品，以数字金融赋能智慧文旅，支持智慧景区建设，发行文旅主题银行卡，优化外卡受理环境和外币兑换服务，提升境外来青人员支付便利化水平，保障文旅主体多样化需求。
1: 普惠金融支撑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创新农业设施抵押、活畜抵押等产品，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围绕草畜肥田链条推广订单加信贷、保险加期货加银行等模式，支持仓储保险、冷链物流、电商销售全产业链，推广农业转型贷款，加大对草原碳汇、生态保护等领域的信贷支持。
0: 青海省公路局紧扣今年汛期公路灾害防控新形势，深挖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安全防线。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汛期公路专项隐患排查265次，并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全部建立管理台账，第一时间解决处理。
1: 省公路局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一张清单，按照工程治理、自动化监测、临时管控等分类施策，对各类风险点位开展精准处置，全面启动辖区桥梁、隧道、涵洞专项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出较大级以上桥梁隐患19处，并稳步推进逐项整改消耗，重点聚焦山区临河临水路段、高坡陡坡、桥隧出入口等高风险路段，创新融合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测、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智慧公路技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逐一制定一点一策精准整治方案，常态化开展边坡浮石清理、排水系统清淤疏堵等预防性养护作业，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公路灾害风险。
0: 严格落实13个公路在建及续建项目汛期安全管理规范， 完成五人及以上集中施工驻地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建立动态更新管理台账，全程把控施工现场安全风险。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项目综合安全检查四次，排查整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97条。此外，省公路局加快推进公路自然灾害自动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依托全域风险点位清单科学布设监测设备，目前已建成6处高边坡监测预警系统，完成16处监测点位复工整改，所有设备均统一接入省级监测平台，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
1: 6月1号，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
0: 活动中，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截至2026年5月20号，我国已累计实施儿童用品召回2799次，占消费品召回总次数的38.27%，涉及产品2064.49万件，占消费品召回总数的18.02%。
1: 省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将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学玩穿用行5大类儿童用品，健全源头管控、市场巡查、校园周边整治、网络销售监管等全链条监管举措。全省儿童用品抽检合格率达98.3%，校服及婴幼儿服装安全指标合格率达100%，对侵害儿童安全的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大力倡导消费品安全共治，发布网络消费品召回倡议书，压实电商平台准入审核、动态监测、缺陷下架主体责任，对履职不力的依法约谈、从严处置，纳入失信管理，坚决筑牢儿童安全防护网。
0: 活动现场展示了缺陷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电商平台、儿童用品生产企业代表交流了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
1: 近日，青海省2026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暨质押融资入园会企活动举办，活动直面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发展等实际难题，整合政策、技术、金融资源，精准赋能市场主体，推动知识产权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经济动能。
0: 活动聚焦务实应用与政策落地，邀请专家带来人工智能赋能知识产权转化转移专题务实分享。省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细致解读青海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最新政策要求，熟练运用知识产权相关利好政策。
1: 本次活动成果对接成效显著，现场完成多类重点签约合作，多家省内企业分别与银行达成商标、专利质押融资合作，依托知识产权盘活无形资产，破解融资困境。青海大学等高校携手省内外企业签订专利转移转化协议，推动高校优质科研技术落地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同时，现场集中推介12项省级双五星专利，116项开放许可专利，搭建起高效的科创成果共享对接平台。
0: 各大金融机构现场推介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等特色产品，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保障。省内高校专家依次推介冷水鱼产业创新技术、药物研发、免疫防治诊疗等优质科研成果，为产业升级储备优质科创资源。
1: 6月1号，第6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揭晓，由青海省红十字会培育、青海大学临床医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实施的“一路携手同行”血液病儿童陪伴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0: 一路携手同行血液病儿童陪伴项目起步于2020年，由青海大学临床医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承担实施，连续3年获青海省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项目立项支持。项目由红十字志愿者陪伴住院治疗的血液病儿童，帮助他们建立对抗病魔的信心，重燃患儿对美好生活的希望。通过红十字志愿者的陪伴服务，倡议社会各界关注血液病患儿，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关心关爱血液病患儿。项目深入开展专业型、技能型志愿服务活动，引导高校红十字志愿者将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与红十字生命教育实现个人价值相结合，向全社会展现我省高校红十字志愿者的青春风采。
1: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是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志愿服务项目竞赛，获奖项目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的代表，在志愿性、时效性、专业性、创新性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示范作用。
0: 6月1号，同心惠国漫传承创新篇少儿国漫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是昆仑娃去61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61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的核心板块，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联合主办，旨在以国漫艺术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海少年儿童的艺术创造力与昂扬精神风貌。
1: 本次少儿国漫作品展自4月22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投稿作品240多幅，经过严格遴选，最终96幅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集中展出。参展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风格鲜明，涵盖传统手绘漫画、水彩画、彩铅画、数字绘画、纸浆木艺及集体创作组画等多种形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生态文明、时代发展等核心元素。雪豹之家、三江源头美如画等作品以灵动笔触描绘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之美。红领巾的期望、共和国的少年等作品用国漫语言讲述红色历史与新时代青海发展的动人故事。青海同心庆百年、同心绘草原等作品生动展现青海各民族少年儿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美好画面。青海彩陶、青铜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漫风格巧妙结合，展现了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与创新表达。本次展览展期为6月1号到6月20号，向社会公众开放。
0: 6月1号，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工程改造工程建成通车，作为连接西宁。

0: 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该工程的顺利投用标志着西宁南大门交通实现高效畅通，区域路网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针对西塔高速与时代大道原有互通存在的技术指标偏低、通行转换不畅、易发生拥堵等问题，承建单位通过优化匝道限行、拓宽路基宽度、完善交通设施等措施，成功解决了城南至西宁主城区和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通车后，城南至西宁主城区将少绕行900米，交通瓶颈路段由原来的双向两车道拓宽至七车道，将有效缓解西宁城南片区长期存在的交通压力，强化城南片区南川工业园区与主城区的联动衔接，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提升城市门户形象，为西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6月1号，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集中展现了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
1: 本届大赛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参赛项目涵盖智慧农业、民族本旅、特色农业等领域。获奖项目既彰显退役军人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更贴合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定位。
0: 活动当天同步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大讲堂、军创成果陈展交流活动系列配套活动。来自省内120家企业提供了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1846个优质岗位，同时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安排专人宣传社会保险、学历提升、税收优惠、入伍优待及金融服务政策。创业就业大讲堂邀请省级创业导师、军创企业家、部门工作人员集中授课，为大学生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精准赋能。军创成果陈展交流活动中，省内军创企业与西藏军创企业同台展示创业创新成果，促进企业跨区域交流合作，对接资源。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青海持续完善创业孵化、融资对接、跟踪帮扶全链条服务，落实落细各项扶持政策，让退役军人创业有舞台、创新有空间、发展有保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全力支持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扎根高原，实干兴业。
0: 门源县紧盯高海拔登山行业经营痛点堵点，以源头治理、精准整治、长效规范为核心抓手，全域开展登山领域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行业生态，夯实发展根基。
1: 统筹部署强根基、锚定治理靶向，召开文旅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聚焦低价揽客、恶意竞争、服务缩水等行业顽疾精准发力，广开言路，吸纳企业群众意见，立足常态化监管与制度化建设，牵头制定港石卡户外运动目的地登山服务标准试行，以标准化建设补齐监管短板，从严整治违法经营行为，破除行业沉疴积弊，全面规范高海拔登山项目运营秩序。
0: 全面摸排涨实情，夯实施策基础，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户外运动安全规范等法律法规，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对县域登山俱乐部、户外机构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收费项目、计价标准、合同履约及配套服务落实情况，梳理游客投诉、消费纠纷线索，深挖价格乱象、服务缺位、安全薄弱等问题根源，通过实地走访、座谈调研，全面摸清行业资质、运营模式、风险隐患等关键信息， 为精准整治提供数据支撑与民意保障，
1: 协同联动聚合力，健全运营体系，强化与市场监管、景区管理等部门横向协作，统筹多方力量，凝聚监管合力，推动登山行业规范化、法治化、长效化发展，科学划分基础体验、高端尊享、专属定制三类服务等级，构建层级清晰的收费定价体系，全面规范报名核验、健康排查、装备安检、行程管控、登顶返程、售后保障全流程服务，明确登山时限，落实强制下撤制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投诉快速处置机制，高效调处消费纠纷，切实守护群众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
0: 严抓监管粗落地，严防严守经营底线，依托线上线下渠道，全面公示登山服务收费标准、服务明细及规范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行常态化现场巡查机制，对照服务标准逐项逐验经营事项，建立投诉台账闭环管理，联合执法部门严肃查处私自调价、恶意竞争、欺客宰客等违规行为，视情采取约谈整改、停业整顿等惩戒措施，以严管重罚倒逼行业规范经营。
1: 下一步，文渊县将以登山服务标准落地见效为契机，持续深化文旅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加大标准宣贯普及力度，抓实日常监督执法，引导经营主体坚守诚信底线，升级服务品质，持之以恒净化港石卡登山市场环境，守护本土优质文旅生态，全力推动县域高海拔户外运动产业合规经营、精品打造，长远稳健发展。
0: 近日，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组织组团式帮扶援青人才团队赴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开展青青黄河三交人才生态研学行专题研学交流活动。
1: 研学团队沿青青黄河精品旅游带一路前行，先后走进河南县宁木特黄河大峡谷、青海桃源河黄河湿地公园，近距离感受青青黄河原生态之美。在桐仓体验馆、热贡龙树画院，研学团队观摩学习热贡唐卡非遗技艺，感受民族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理念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在宁木特镇第二完全小学，尖扎县本土教育骨干、元青教育人才与河南县教育工作者围绕教学管理创新、特色课程建设、乡村教育提质、师资队伍培养、教育帮扶协作等重点内容开展座谈交流，分享经验做法，探讨发展路径，搭建起跨区域教育互助、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的长效协作桥梁。
0: 本次研学以生态加教育加文化为核心主线，将组团式帮扶援青人才交流赋能、生态实践调研、民族文化浸润深度融合，既是开阔视野、赋能提能的学习之旅，更是凝聚协作共识、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行。
1: 近日，昆仑精粹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幕。作为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的核心固定阵地，联华昆仑精粹消费帮扶专柜以一加 N 渠道体系为核心支点，全面承接青海好物常态化展销，成为青沪消费协作从临时展销迈向长效经营的关键载体。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消费帮扶联盟承办，是上海青训计划成果的集中落地，位于普陀区百联中环购物广场 B 一层世纪联华店内的昆仑精粹帮扶专柜，作为活动唯一的核心线下专区，从5月28号起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青海好物专场展销，以独立专区场景化陈列与沉浸式品鉴体验，集中呈现青海生态珍品。
1: 专柜严格执行《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青海版标准，优选青海40家优质企业的280余款高原特色产品， 涵盖牦牛肉制品、低温牦牛酸奶、柴达木枸杞、藜麦杂粮、沙棘饮品、青稞制品及非遗文创等全品类，其中牦牛腱子肉、手工牦牛肉丸、有机藜麦等多款产品为五五购物节专属主推爆款。
0: 作为一加 N 全渠道布局的核心，专柜联动

0: 龙之梦集市、奥乐奇、东方购物、叮咚买菜、埃百联等线上线下渠道，构建线下专柜加市集引流加线上直播的立体化展销网络。活动期间，专柜同步推出减满优惠、集卡兑礼、产地溯源抽奖等特色活动，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台走向日常货架，切实提升青字号品牌在长三角市场的渗透率与认可度。
1: 截至目前，活动已带动沪青两地新增意向订单超560万元，专柜复购率持续攀升，为高原好物扎根上海市场，实现从书写到造写的长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现场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这个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高速方面，京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2西河高速的这个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岗温，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阁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国道G341胶海线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施工养护信息，主持人。
0: 再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线响塘大桥至史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模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因养护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这个路面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量级以上降水，其中果洛南部、黄南南部及马沁、甘德、玉树市、囊谦、杂多、星海、同德、海晏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在这里也提醒的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经过这个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呢，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可以这个同时邀请司机朋友们呢， 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共和、冈察、同德、囊谦、马庆、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全部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

0: 三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守候你的家，那北门守。黄河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

0: 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你想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1: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2: 老金，老金。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呀，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哎，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啊，齐满走了啊，再见。哎，
3: 你去忙，你去忙。哎，放心，放心吧。齐老师，哎，走，我先安排你住下。啊，
1: 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啊，
1: 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哎，
3: 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3: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授。

0: 老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秦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好。
1: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1: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啊，就是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哎，
4: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
6: 但这数字教育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7: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哎，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6: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8: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9: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4: 乡亲们，
9: 飞机的这花，
4: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9: 真的吗？
4: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9: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4: 是啊，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10: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9: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1: 谁敢种过？哎，
6: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4: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9: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6: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9: 你还记得吗？
12: 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

0: 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 就是啊，
2: 瞧你们这操
1: 人，事情就这样了。
3: 没了。
1: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0: 子，哎，
1: 绣花，
4: 没来，
5: 没来，
4: 怎么来啥？
1: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0: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6: 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7: 算了，慢慢来吧。
8: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9: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1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0: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你！
10: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0: 滚！
10: 我再也不回来了，
0: 滚得远远的。哎呀，
10: 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9: 这是啊。
0: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1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0: 就是那个孽障。
1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0: 是，提不成。哦，局长，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10: 哎，走。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1: 单局长来了是吧？坐，坐上。
1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1: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沙。
1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小哥。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1: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1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0: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1: 是吉他。
0: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1: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0: 我不敢亲上你抓捏你。
11: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0: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0: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1: 嫂子，
0: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1: 是吉他，
0: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1: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0: 还不是你惯他的。
11: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0: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1: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0: 你嘟囔啥着呢？
11: 不，啥也没。
10: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1: 我想去，就是他。
0: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10: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
11: 哎
3: 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0: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3: 哎呀呀，哎，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6: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俊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俊洋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4: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
7: 杨玉能开花，
3: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5: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得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

0: 明啦，甘甜，
1: 大，
0: 你先来，
1: 我
0: 来上来呀、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2: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0: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2: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2: 我叫孙振涛。
3: 他小名叫阿嘎。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2: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1: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4: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4: 哎，齐老师。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4: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4: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1: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1: 老师，我去上课了。
2: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不见那一个船哟、哦，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摆摆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花个。

0: 齐曼，齐曼，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 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育种，你遇到的难题是育人。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 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 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哎，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0: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2: 我爸回我微信了。哟，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呢？《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你爸说啥呢？我上网查查。
3: 甘甜的秘密了。甘甜的秘密。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你是？
3: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哎，
3: 那和那爸爸收养育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4: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哦，哈着。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哦，老师，让你费心了。<笑>
3: 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攀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星。啥是那个串串子？哦，
4: 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串。哦，<笑>
3: 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她还想考县一中呢。哎。
4: 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 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
0: 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2: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2: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2: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3: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3: 爸爸，这是齐老师。
5: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2: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啊。
0: 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2: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上来，走嘞。
5: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2: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5: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2: 啊，走走走。
3: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3: 什么？
0: 打开看看。
3: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3: 喜欢。
0: 以后啊，观察神舟飞船了。
3: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3: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3: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3: 神舟16号。
0: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3: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3: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3: 老师，谢谢你。
0: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0: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7: 唱歌还是英文歌？
8: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7: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0: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8: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9: 哦，对，
10: 大龙哥唱的好听。
11: 甘
0: 甜，

0: 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1: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2: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1: 我
0: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3: 哦，喜欢听，
4: 喜欢听。
1: 好吧，
0: 哎，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5: 欢迎。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
1: 听众朋友，今天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第二次播音时间1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

0: 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无条件为你》。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佳作，旋律非常的温柔舒缓。这首歌曲呢，也是全是为爱全心付出的一个纯粹。梁静茹嗓音非常的清甜温暖，情感呢也是非常真挚啊，也是唱出了深情和包容，这也是当年非常热门的一首抒情的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无条件的为你》。

哇，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之好听啊。梁静茹温柔的嗓音呢，也是娓娓道来啊，满是深情和温柔，非常纯粹的爱呢，是不问回报，只为真心的相待啊。这首歌曲呢，歌声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唤醒了心底最柔情的一种情怀，满是温柔和感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花》。哎，那么李克勤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深情的一首流行金曲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细密绵长，歌词呢也是意境非常的唯美啊，诉说着情感里的眷恋。唱功呢，啊，李克勤的这个唱功啊，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情感非常之饱满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佳作吧。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李克勤非常悠扬的旋律是搭配他醇厚的嗓音啊，勾勒出了淡淡的忧伤。飞花似梦，往事如烟，藏着难以说出口的遗憾吧。歌声当中也是温柔治愈啊，将心事轻轻的安放，久久的回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侯湘婷为我们带来的《暖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少女情感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轻快的旋律啊，歌词当中也是描绘着非常青涩的暧昧的心事。侯湘婷嗓音也是清甜灵动，少女气息呢十足啊，十足的少女气息，唱出了懵懂的情怀，这也是当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青春代表作。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侯湘婷带给我们的暧昧。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侯湘婷啊清甜的歌声当中藏着少女的心事啊。简单的旋律也是勾勒出了青涩的美好，满是青春的悸动哦。那么这首歌曲也是让人重温少年时纯粹的心动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正在为您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可能朋友们啊也已经听到了，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 K 歌之王，经典的 K 歌神曲啊，这也是旋律非常的流畅多变，节奏非常丰富，由多名歌手啊连串而成吧，歌词也是巧妙有趣，陈奕迅的嗓音呢也是极具感染力，唱尽了 K 歌畅快与洒脱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也是迅速的走红。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 K 歌之王。

哇，真的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哎，那么陈奕迅独特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情绪的释放吧，也是演绎的非常鲜活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热烈的鲜活呢，也是唤醒了 KTV 里的欢乐时光。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全身暑假》。哎，那么《全身暑假》这首歌曲啊，活力动感的一首流行曲，节奏非常的轻快跳跃，元气也是非常的活泼。歌词呢，洋溢着夏日当中热情和青春的活力。容祖儿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有爆发力啊，曲风清新明快，非常的适合盛夏的氛围。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全身暑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心有独钟》。那么陈晓东带来的这首《心有独钟》啊，也是一首非常深情抒情的金曲。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温柔舒缓，情意绵长，歌词呢全是专一的深情和执着的爱意。陈晓东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温润细腻啊，情感真挚动人，他也是唱出了独爱一人的浪漫心事。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晓东带给我们的《心有独钟》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晓东温润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专属的深情，心有独钟，也是最浪漫的坚定啊。这首非常简单旋律，也是藏着真挚的爱意，温柔的治愈。愿我们都能遇见唯一，拥有纯粹长久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爱的精彩》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气励志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高亢悠扬，气势十足，歌词呢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拥抱美好的积极态度。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亮啊，非常的高亢嘹亮，情感呢也是非常之饱满啊，尽显蓬勃的生命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的精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爱的精彩。孙楠非常高亢的歌声呢，也是点燃心中的热情啊。生命因热爱而精彩，不畏前路的风雨，心怀阳光，赶赴山海。这首歌歌曲呢，也是孙楠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有治愈力吧，激励我们向阳而生，活出浪漫的人生。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情非得已》。那么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头曲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吉他分清新洒脱，歌词呢也是唱出了爱上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嗓音呢也是随着随性温暖，青春感十足，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情非得已》。

哇，轻快的吉他哦，啊，轻快的吉他呢，前奏一响起啊，也是青春扑面而来，爱情里情非得已，心动藏不住，啊，心动真的也是藏不住啊。于重庆这首《情非得已》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爱在西元前》。周杰伦的这首《爱在西元前》呢，也是异域的风情流行金曲啊，旋律非常的前卫神秘，节奏呢也是非常非常之独特吧。周杰伦作曲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幻想与诗意。那么独特的旋律穿越时空，把古老的浪漫唱进了青春。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爱在西元前》。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第二集。
1: 大家好，这里是2017世界大学生冰球邀请赛的现场，我是解说员方亮。今天我们转播的这场冰球比赛，有一位我们中国冰球爱好者熟悉的面孔，19岁的南彦希。在今天的比赛中，南彦希即将迎战老对手21岁的白俄罗斯选手基罗夫斯基。之前啊，两个人在北美中学冰球联赛里边多次相遇，这个高大威猛的青年选手似乎是南彦希的克星。好，我们看一下现场。1-1，第三局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5分钟了。南彦希得球，这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角逐。南彦希击球时速85公里，行动敏捷，身手矫健。他现在带球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刺。他今天的对手是白俄罗斯选手基罗夫斯基，对手可是一个力量型选手啊。他体型高大，冲撞激烈，他像一条大鲨鱼向南彦希猛冲过来。两个人急速地争抢着小小的冰球，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大白鲨呀。基罗夫斯基利用巨大的力量优势合理冲撞南彦希，哎呀，太遗憾了。南彦希再次得球，不好，南彦希被基罗夫斯基缠住了。他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多次破坏了南彦希的进攻，哎，又是一次力量和速度的竞争。哎呀，南彦希退缩了，一个小小的犹豫球就被断走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队得分，
2: 79号克拉克换51号南彦希。
3: 教练，你再让我上场吧，我想再试一试。
2: 不，
3: 我已经发现他的技术漏洞了。
2: 不，时间不多了，你没有机会了。基罗夫斯基身高2米，这种力量型的俄式打法，我必须要派上合适的欧美球员，你这种小个子的亚洲球员不合适。
3: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教练，
2: 好了，彦希，我知道现在是联盟选拔的关键时刻，你想多表现表现，可是基罗夫斯基把你吃得死死的，

0: 请客呀？
1: 对啊，
2: 当然当然，没问题。我请大家喝我的歌。哇！
3: 哎，你们看，那是谁？哦，
4: 这不是我永远的手下败将，
2: 南彦希吗？啊！南彦希，这几年过去了，
4: 你还是像中学时候那个怂样啊！
2: 我不是，还不是啊？
4: 那你今天在场上怎么不敢跟我正面对抗吗？
2: 以前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这样，不敢正面刚，
4: 只能拼命的练速度，躲的倒是飞快，
1: 躲得飞快。
4: 你是不是怕受伤，耽误了期末考试啊？
2: 朋友们，走，喝酒，
5: 走。
6: 妈，
7: 哎，燕西，我们回家吧。
6: 妈，对不起。
7: 说什么呢？今天这个比赛不怪你，就是那个基罗夫斯基打法不讲理，你别往心里去。儿子，受伤了没有？
6: 没有。
7: 没受伤就行。咱们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好好训练，啊！刚才球探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不要受影响，专心训练，为联盟选秀赛做准备。这说明他们对你有信心。
6: 真的？
7: 当然了，你的技术水平摆在那儿呢，别人不会因为这一次输球就否定你，你也不要否定自己啊。
6: 嗯，谢谢妈妈。
7: 走，咱们去机场接你爸，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6: 爸要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7: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你不是想家了吗？今年你老爸来跟咱们一起过年，
6: 太好了。
8: 他体型高大，冲撞激烈，他像一条大
9: 鲨鱼向南
8: 彦希猛冲过来，
9: 就这个动作，
8: 两个人急速地争抢着小小的冰球。
9: 你看，你看，又躲开了吧？哎呀，你，我跟你说，你现在，
7: 过年了，你们爷儿俩别看球了，难得一家人一起过年，儿子高兴。哎，燕西，我特意从唐人街买的鞭炮，你们爷儿俩呀，吃完饺子去放鞭炮去啊。
9: 哦，哎，不着急。哎，燕西，咱们爷俩好好聊聊你输的这场球啊，继续看啊。
7: 老南，你这。这大过年的你还说这个干嘛呀？平时真不这样，咱儿子打得挺好的。
9: 哎呀，行了，丽丽，你不懂你就少说两句啊。燕西，咱们爷俩啊就事论事，好好切磋切磋，行不行？
6: 行。
9: 这场比赛我可是看了好几遍，你呢其实呢冰球技术挺好，很全面了，很扎实，有一两下子啊，在国外啊。
6: 老爸，你就直接说后面的可是吧。
9: 好，可是呢，你打球啊太软了。冰球是什么？是勇敢者的游戏啊。你这个球风，你太软弱了。
6: 我软弱吗？
9: 你怎么不软弱呀？今天那个外号大白鲨的球员，你每次跟他正面冲突总是动作不到位，你提前你看就躲，最后一个球啊他撞你，要不是你怂了，技术变形，那个球能进不了吗？你说，我说这个话对不对？
7: 哎呀，老南，这个球啊，不能怪燕西，他能躲开那一撞，已经水平很高了。
9: 哎呦，你，我不跟你说，我跟儿子说。燕西，我问你，你现在就是个大学生球员，算不得职业球员，你想不想打好冰球，当个职业球员？
6: 那还用说，当然想了。我妈陪我在加拿大十年，为的不就是打球吗？
9: 好，好，既然想要继续打下去，那你就不能满足于现在这个水平啊！你遇到瓶颈了就要超越，遇到心结就得克服。
6: 怎么克服啊？
9: 这样，我有个办法，你跟我。

0: 回国打球，我帮你克服这个心结。
1: 回国？现在？
2: 回国打球？
0: 哎，对，你红叔说，现在是国内第一支职业冰球队泰山队的经理了，现在啊，正带队在俄罗斯打大陆冰球联赛，锻炼我们中国自己的冰球队伍啊。哎，你要是回国，跟泰山队去俄罗斯打大陆联赛，就能遇到更多像大白鲨这样的俄式打法的球员，爸爸也能陪着你克服这个弱点，克服了，你的水平就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1: 不行，我不同意。
0: 哎呀，丽丽，你不懂，你让燕西自己琢磨琢磨。
1: 我们燕西就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他已经进了联盟选秀的考察名单了，现在回国太可惜了。
0: 不是，
1: 燕西在加拿大快十年了，学习打球都在这儿，哪是说回去就回去的。
0: 哎呀，丽丽，当初我们让燕西从小留学加拿大，是因为这儿环境好，有利于孩子成才。现在燕西打球遇到了瓶颈了，回国打球也是为了帮他克服心结，超越自己啊。无论是来是回啊，都不矛盾，你怎么就不同意吗？
1: 老南，你怎么知道我们燕西在加拿大就克服不了瓶颈啊？再说了，国内联赛才起步，北美职业联盟可是最顶级的职业联赛，燕西要是打进去了，那就是冰球界的姚明，那可是为国争光啊。
0: 丽丽，我不跟你说啊。燕西，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问题，我就问你，克服不了这个弱点，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你想一辈子打球都输给大白鲨呀？要当职业选手，你就要迈过这个坎儿。专业运动员和业余选手之间差的不是技术，是一口气，勇气。没有勇气，你这辈子永远就是个业余选手，永远成不了一个专业的冰球运动员。
2: 爸，你说的我懂，不解决大白鲨的问题，就算是拿到北美职业联赛的入场券也是侥幸，短板就是短板。
0: 是啊，燕西，现在就看你怎么做了。
1: 呀，老南，你看你非要逼孩子。
2: 爸妈，我想自己静一静，想一想，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答案。
1: 你得注意方法，你知道吗？
0: 哎呀，大小伙子了，不管他，我们吃饺子。
1: 这不给你吃。本来我们娘俩就盼着跟你吃一顿团圆饭，结果这大过年呢，你这一来就说这丧气话。
0: 行了，丽丽，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别哭了。
1: 别。
0: 我这不是也是替儿子着急吗？哎，我刚才这个话呀说的是着急了点儿，可我真的是为燕西好啊。
1: 退一万步说，咱们燕西就算不打职业联赛，常青藤大学毕业进华尔街也行，年薪百万，一样有出息。
0: 不，丽丽，这不是咱儿子的路，光想着躲、怕、逃，给自己找退路，那太功利了。我们当初把燕西送出国打球，不是为了找退路啊。他要跟你一样这么想问题，那怎么能打好球呢？燕西19岁了，我们给了他最好的教育条件，接下来的路我们帮不上，要靠他自己走。
2: 爸爸的话好像是一把刀，猛地插入我的胸口，把我内心最隐秘的心思给剖了出来。基洛夫斯基，大白鲨，就是我赛场上的克星。我害怕遇到他，甚至害怕遇到他这种打法的球手。我拼命地提高技术和速度，让自己变得更快更强，可是只要站在他面前，我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胆怯和懦弱。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那个受过的亚洲小孩，就是学校招进来凑数的。大冰球还得是我这种体格，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谁说的？来！
0: 鼻子流血了，来来来来，快送医院！快送医院！啊，这啤酒没劲，在我们俄罗斯都喝伏特加，我明天从家里面给你们带一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啊？
1: 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齐罗夫斯基，你别喝了，你再喝，我要告诉你教练了。
0: 南，别多管闲事。
1: 要干什么？你违反纪律，我就是要管。
0: 揍死你！也不看看是不是我的对手。大家看，摘下冰球护具，他更瘦小了。
2: 他本来瘦小了。
1: 你别忘了，在北美中学生球员里，我的排名比你高。
0: 那又有什么用？球场上你还是赢不了我。那叶希，我看你还是别打球了，就乖乖地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吧。
3: 哎，这人怎么了？发病了？
4: 不会是喝醉了吧？满身酒气的。
5: 哎，怎么回事啊，同学？哎，
3: 哦，那个大个子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
4: 就是，这么冷的天，啊，大晚上的可要命了。
5: 这，我看看。哎，齐罗夫斯基，大白鲨，你醒醒，醒醒！哎，同学，快打911！哦，有人晕倒发病了。大白鲨，大白鲨！你坚持住，

0: 没想到救我的人是你。不过，以后球场上，我还是不会让你的。大白鲨，我不需要你让我，我会自己去赢你。南夜曦，你技术比我全面，比我扎实，可你总也赢不了我。
1: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嗯，那你说说，为什么？南燕西，我跟你说，打球对我来说，那就是打架，要敢拼命。南燕西，你从来没打过架吧？你打冰球，那就是为了考大学上名校。
2: 你这种打法，一辈子也别想赢我。你打冰球，那就是为了考大学上名校。你这种打法，永远也打不赢我，永远。
3: 冰，你知道答案吗？儿子，你要记住，这就叫做不破不立。
4: 不破不立。
2: 冰层如果不破裂，就没法凝结成更厚的冰层。做人打球都得这样。你是打冰球的，得向冰学习，要有勇气不断突破、超越自己，才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呐。
4: 不破不立。

0: 难道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如果不克服眼前的心结，就永远成不了专业的冰球运动员吗？冰，你知道答案吗？儿子，妈妈告诉我你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如果。 你不愿意，这次爸爸可以自己回去。
1: 没有，爸，我想念什刹海结冰的声音，我想回国。真的吗，
0: 妍希？
1: 嗯，我想回家。老爸，我觉得你说的对，克服不了心结，我就成不了一流的专业选手，所以我想回国，和俄罗斯球队。
0: 打大陆职业联赛，锻炼自己。大陆联赛上，就能遇到大白鲨了，对吧？没错，这个赛季啊，大白鲨在俄罗斯海军上将队，在大陆冰球联赛，你不仅能遇到大白鲨，还能遇到更多这样俄式大法的球员。
1: 我一定要战胜大白鲨，只有在赛场上真正战胜它，才能超越自己。 成为真正的运动员，老爸，咱们回国吧。
0: 好，好，燕西，我们回国，回家。
1: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

总策划李秀蕾，策划邱芳明，监制陈辉、李林，编剧徐然，导演文心，作曲于祥博，录音梁和之、严乔峰、夏明。剧中人物南燕西由惠龙演播，南母由季冠霖演播，南父由王旭峰演播，洪经理由王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王维、夏明、吴勇、于浩、杨哲、吴秉辰、吴坤同等。播音刘文静，主题歌推广曲《冰雪星芒》，作曲赵嘉玲，作词祖祖，演唱丁丁。音乐编辑程小静，后期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

0: 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 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4: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6: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9: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9: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

0: 宝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郑建邦讲话，何报祥主持，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罗东川做汇报。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青海绿电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助力能源低碳转型。我省沙棘类产品远销32个国家和地区。录音报道：全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青海好物首次走进上海高校。市级重大科技专项西宁丁香育种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估。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美国拟大幅压缩在非洲办签证的使领馆数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苏明亮报道。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报祥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予监督与支持之中，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研企业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兴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锦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省政

0: 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实。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通讯员谢丽荣、刘宇斌报道，近日青海绿电交易规模迎来突破，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超90%电力跨省向外输送，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升到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到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一步，青海还将持续深化绿电与碳市场衔接，全力推动轻轨、轻越、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持续提升跨区域输电能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
0: 青海台消息，6月1号，青海伊纳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沙棘果油经西宁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出口墨西哥。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青海省沙棘类产品出口货值达892.2万元，同比增长12.1%，市场从最初的中国香港拓宽到西班牙、泰国、土耳其等32个国家和地区。青海是全国沙棘资源分布最主要的省份之一，总面积达245.53万亩，也是世界上沙棘资源分布海拔最高的地区。为助力沙棘产品走出国门，西宁海关强化技术支撑与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产加工、质量检测、溯源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提升自检自控能力。 在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的基础上，叠加分组派单、5+2预约查检等便利化措施，实现提前预约、优先查检、即来即办，将检验检疫时长从原来平均7天缩短到1到2天。同时叠加证书云签发便利措施，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书办理，有效降低仓储、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提升产品出口效率。
1: 听众朋友，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护，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菊才、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西宁市保育院幼儿元旦，
3: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2: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西宁市保育院教师段文霞：
4: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2: 西宁市保育院院长魏冠明：
5: 幼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人价值。海东市乐都区幼儿园幼儿白文清：
6: 这张箱子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箱子要义卖。
2: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海东市乐都区居民海永发：
7: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2: 立足和黄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海东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科负责人李亚林：
8: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品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2: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青海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二级主任科员张倩：
5: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青海台消息，日前在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指导主办的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公布了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青海民族大学入选。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民族高等院校，青海民族大学始终秉持政治建校根本宗旨，深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在服务国家稳疆固藏战略、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实施五大工程，抓好十件大事，先后建成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八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平台、58个覆盖全省市州县区的实践基地，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
0: 青海台消息，6月1号，昆仑精粹耀闪浦江青海好物主题市集首次走进上海高校，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品尝选购，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本次活动聚焦青年消费群体，紧扣青海产品生态绿色有机特色，集中展出牦牛肉制品、高原乳制品、柴达木枸杞、藜麦沙棘饮品等近280款高原特色产品，将雪域风情、生态物产、文化旅游、影视等融入高校场景，拓宽青海好物市场空间，推动青沪商贸协作、文化交流双向赋能。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放大活动成效，健全商圈加校园加线上立体化推广矩阵，指导参展企业优化产品品类包装设计，完善入户产品标准，精准匹配不同消费场景需求。
2: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报道。6月1号，由省退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及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退役军人参赛代表张军平：
9: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2: 活动当天还同步举行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多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退役军人赵明：
10: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

0: 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宁支行业务部负责人葛晨，
2: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使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0: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东彦正。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青海台消息，近日由西宁植物园承担实施的科技专项"西宁丁香育种体系构建与种质创新利用"顺利完成中期评估，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获得专家组充分肯定。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项目组紧扣丁香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利用核心任务，稳步推进各项研究工作。目前已累计保存丁香种质资源129份，品种105个。项目组还联合科研院所完成西北丁香野生菌群调查，开展表性性状与遗传特征分析，摸清本地丁香种群变异及环境适应规律，进一步夯实种质资源基础。 同时，项目综合运用杂交选育、实生筛选、幼变育种、倍性育种等多项技术，筛选优良丁香单株250多株，无性阔繁优良苗木4000株。现阶段已被成功申报丁香国家新品种3个，国家2种2个，2篇相关学术论文被核心期刊录用。听众朋友，
0: 近年来，海西州多揽县立足当地蚕豆种植优势，连同科研与农技力量，大力推广蚕豆家生态增效型轮作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绿色新路。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在香日德镇乐胜村的田间地头，春耕生产热火朝天。 种植户柴生良忙着将优质的蚕豆种子送入播种机，伴随着机械轰鸣、精准播撒进土壤。都兰县蜂絮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柴生良，
4: 今年跟着县里面推广蚕豆家农作物模式，种子成本也降低了，最高目前只能达到3000元，收入提升了30%。在去年，
0: 那么成本保留4倍种子出厂，今年有都增加了3倍种嘛，总共累计可能就8倍种子。蚕豆是兼具粮、菜、饲、肥多重用途的特色作物，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结本增效，又能保障饲草供应，提升种植收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凸显。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滕长才。
4: 现在播的是叫小圆粒，我们前期的试验种啊，这个产量能达到每亩500公斤，每亩的经济效益能达到2000元以上，每亩的固氮在10公斤左右，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亩地食用尿素2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减少了化肥的投入使用。
0: 与此同时，都兰县农牧局联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科技特派员夏晨田间。 全程跟进蚕豆选种机械化播种、田间布局等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化肥减量技术，让绿色种植理念贯穿春耕全过程。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播种与田间管理机械化岗位团队成员李志明。
4: 独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气力式高速精酿播种机，它的一些特性呢，第一个就是精酿，第二个就是高速，第三个就是高产。相较于咱们传统的一个调拨机，它的作业速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每小时以上。
0: 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都兰县农牧部门同步做好技术指导、物资调配、政策扶持等全方位服务，全力推动蚕豆机械化、规模化种植。
5: 严格落实化肥减量增效措施，统筹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都兰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靳占文：
6: 通过推广生态增效型蚕豆家轮作模式，不仅可以改变种植结构单一的现状，也改良了土壤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从而拓宽农户增收的渠道。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近日，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到20个。
0: 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他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播音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这暗器伤人真是一绝呀！张青转眼之间就连伤我梁山坡15员好将，厉害不？厉害呀！打的这小石子儿啊，既狠又准。在招降他的时候，鲁智深想要过去跟他拼命，而且其他被打的那些众将们也都对他横眉冷对，想跟他算账。但是呢，宋江是一个爱惜将才的人，既然是人才，咱就别轻易杀了，招降为我己用，难道不好吗？确实好啊，为我己用之后，梁山坡的实力又大增了。到的现在，持枪的、弄棒的、用刀的啊，玩暗器的，还有用弩的，简直是一应俱全。包括呢，奇怪的兵器都有，用槊的，用狼牙棍的，等等等等。回到梁山坡忠义堂上，宋江叫放出巩旺、丁德孙来，也用好言抚慰。二人叩首拜降，降了，啊，做个头领多好啊，要不然会被杀的。这样又添了黄甫端在山寨，专门医治马匹兽类，董平、张青也被拜为山寨头领。宋江高兴啊，忙叫摆宴庆贺，众头领都在忠义堂上

0: 依次而坐。宋江看了众多头领，正好108元。宋江说：“
1: 我等弟兄自从上山聚义，凡是到的地方都没有失败，这都是上天保护。我所以能够坐上山寨之主的位置，全是托众兄弟的福。现在我有句话，凡众兄弟共听。”
0: 吴用接话：“请兄长约束，共听号令。”宋公明攻打了东平东昌，回归山寨忠义堂上，祭奠大小头领，共有108元，心中大喜，遂对众兄弟说：“
1: 自从宋江败了江州上山之后，全托赖众弟兄英雄扶助，立我为山寨之主。现在共聚集了108元头领，我心中非常高兴。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凡是率领兵马下山，没有一次失败的，这都是上天护佑。就是有被抓走的，或者是受伤的，也都安全回来了。现在我们108元头领都在面前聚会，真是古往今来所罕见的。因为兵刃到处，杀害了一些生灵，没有一些可以来谢罪的。我想建一个罗天大教，报答天地神明保佑的恩情。一来祈求保佑众弟兄身陷安乐，二来祈祷朝廷早一天赦免我们的罪行，然后我们尽心竭力捐躯报国，死而后已。三来祈祷朝天王早生仙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超度那些被杀死的、火烧水溺死的、一切无辜被害的人都能得到超度。我想做这样一件事情，不知道众弟兄意见怎样？
0: 众头领都说：“这是行善的好事，哥哥的主见不错。”吴用说：“
2: 先请公孙一清主持教事，然后令人下山，到四方邀请得道的高士，带着教器来山寨来，再派人去买所有的香烛纸马、花果祭仪，还有素篆净石等一应物件。最后大家商议选定4月15日开始做7昼夜善事。”4月15的日期已经临近了，他们就在忠义堂前挂起长幡四幅，堂上扎覆了3层高台，堂内设了7宝3清圣像，两边设了28秀、12功臣，堂外呢设监坛、崔、卢、郑、窦神将，摆列已定，设放教器齐备，请到的道士加上公孙胜，一共是49元。当天天和气朗，月白风清，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和那48元道士都在忠义堂上做教事，每日3期，到第7天满散。宋江要求上天显灵，特地让公孙胜专门拜念了祷告词，上奏给天地听，每日3次。到了第7天3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1层，众道士在第2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3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所有人都恳求上苍， 一定在当夜三更时候显灵。这时只听天上一声巨响，好像撕裂了锦帛，正响在西北前方天门上。众人看时，有一个直竖着的金盘，两头尖，中间宽，这又叫天门开，又叫天眼开。里面光芒照耀的人的眼睛都睁不开呀，在霞彩缭绕的中间卷出一团火来，像一个柳条筐的形状，直滚到虚晃坛上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周，然后钻到正南地下去了。这时天眼合上了，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用铁锹锄头挖开泥土寻找火块，挖到三尺深浅的时候，只见一个石碣在下面，石碣的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当场宋江就让赶紧烧纸撒在平明斋里，然后赠给众道士金箔之物，这才取过石碣来看。只见上面龙章凤篆蝌蚪文字都不认识。众道士内有一个人姓何，法名玄通，对宋江说，小道家的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认天书，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因此贫道才能辨认。现在我将它翻译出来，就知道是什么了。宋江一听大喜呀，有人明白呀，连忙捧过石碣请何道士看了。过了很长时间，道士说，这石碣上面都是义士的大名，刻在上面，侧手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都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都是义士们的尊名大号，要是不在意，我就从头一一读一遍。宋江赶忙接话，啊，幸亏有高士指点迷津，拜谢还来不及，哪会责怪，要是先生肯指教，实在是感谢你的大德，请全部翻译过来，不要有遗漏。说着宋江又叫过圣手书生萧让来，准备好黄纸誊写。何道士说，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都是天罡星，背后有天书七十二行，都是地煞星，下面住着众义士的姓名。然后念着让萧让从头至尾抄写下来。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石碣前面书写的梁山坡天罡星三十六元，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勇星大刀关胜，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威星双鞭呼延灼，天鹰星小李广花荣，天贵星
0: 小旋风柴进

0: 天赋星，扑天雕李应，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天伤星，行者武松，天力星，双枪将董平，天劫星，墨雨剑张青，天暗星，青面兽杨志，天佑星，金枪手徐宁，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天翼星，赤发鬼刘唐，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天鸠星，梅遮拦穆弘，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天平星，传火儿张衡，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天牢星，病关锁杨雄，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天报星，两头蛇谢真，天哭星，双尾蝎谢宝，天巧星，浪子燕青。时节背面写着地煞星七十二元，分别是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地煞星镇三山黄信，地勇星并玉池孙立，地劫星丑骏马宣赞，地雄星景木案郝思文，地威星百胜将韩涛，地英星天目将彭启，地奇星圣水将单廷圭，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地辟星魔云金翅欧鹏，地合星火眼酸泥邓飞，地强星锦毛虎燕顺，地暗星锦豹子杨林，地轴星轰天雷凌震，地慧星神算子蒋静，地左星小温侯吕方，地右星赛仁贵郭胜，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地寿星紫然伯黄甫端，地威星矮脚虎王英，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地报星丧门神鲍旭，地墨星混世魔王樊瑞，地昌星矛头星孔明，地狂星毒火星孔亮，地飞星八臂哪吒向冲，地跑星飞天大圣李衮，地巧星玉臂将金大坚，地明星铁笛仙马林，地进星出洞蛟童威，地退星翻江蜃童猛，地满星玉盘干孟康，地碎星通臂猿侯健，地周星跳涧虎陈达，地隐星白花蛇杨春，地翼星白面郎君郑天寿，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地俊星铁扇子宋清，地乐星铁轿子乐和，地劫星花象虎公望，地宿星中剑虎丁德孙，地震星小遮拦木春，地机星操刀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忧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眼镖施恩， 地辟星打火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地权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地球星汉帝忽律朱贵，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地平星铁臂伯蔡福，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地查星青眼虎李云，地恶星没面目焦挺，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地树星小尉迟孙新，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地行星蔡元子张青，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地烈星火闪婆王定六，地剑星显道神玉宝寺，地号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早十千，地狗星金毛犬断颈柱。当时何道士辨认天书，萧让写录出来，读完众人看了都惊讶不已。宋江对众头领说，我这样卑微的小吏，原来也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上应星魁的人，现在上天显灵，该当我们聚义，现在将领数目已足，上天分定了位次，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不要争执，不可违背了上天。众人都说，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背？宋江于是叫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了何道士。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商议，在堂上立一面牌匾，上面用大字写上“忠义堂”三字。段金亭也要换个大牌匾，在山寨前面树立三观，忠义堂后建筑砚台一座，顶上的正面设立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奉朝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带房内，戴宗、燕青、张青、安道全、黄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廪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向冲、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谢珍、谢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设立八寨，四座汉寨，四座水寨。正南的汉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把守；正东的汉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把守；正西的汉寨，林冲、董平、单廷圭、魏定国把守；正北的汉寨，胡延灼、杨志、韩涛、彭启把守；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把守；西南水寨，张衡、张顺把守；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把守；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把守。其余大小头目各自都分派了掌管事项，重新设立旌旗，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面写上 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忠义堂前红旗两面，一面书写山东呼保义，一面书写河北玉麒麟，外面插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月白鲸旗、青帆皂盖旗，中军器械外插上四斗五方旗、三彩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124面震天旗，都是侯建制造的。到此，108将的排序已经完成了，而且各司其职也已经基本定下来了。那接下来，难道就是一切平顺吗？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我们将关注开天辟地记。
1: 诗讯青海，一路向西，追寻那棵高原上的生命树。
0: 财经资讯，深耕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发展。
1: 科技动态，算力筑基支撑具身智能场景化的突破。
0: 文旅在线，青海湖一号公路遇见高原最美自驾风景线。
1: 体育快报，体育课还能这么玩？
2: 时政热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1: 本报今日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从修缮后的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出发，拐过路口绿荫环抱处有一处

0: 全国代表大会。
1: 毛泽东同志曾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非凡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一簇星火。
0: 105年后，太平湖畔波光粼粼，孩子们佩戴着红领巾跑来，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历史之中，知道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从何而来。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傅宇恩谈起自己的参会感受。
1: 中共一大会址中陈设都是旧时的模样，历史之重来自于时间赋予。1921年7月23号晚，中共一大正式开幕。
0: 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前6次都在这里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搜索，代表们陆续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1: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闭幕，这艘游船获得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手握真理，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
0: 今天，当人们走进中共一大纪念厅展馆，国家一级文物1920年8月印刷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静静安放在正中展柜。100余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真理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
1: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一线，1800多人将生命定格在了扶贫岗位上。每当讲解到这一段，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员总会看到参观者们眼泛泪花。
0: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公而忘私、奉献牺牲作为对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
1: 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中共一大会址犹如一块红色磁石，吸引参观者纷纷前来，打开了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英华介绍，2025年，我馆接待观众超过323万人次，境外观众到访量近1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委厅的留言墙上，有众多外文留言条，来自德国的严斯写道：我们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带领下取得的成就点赞。
0: 初夏，嘉兴南湖湖心岛尽管天气炎热，仍有不少游客排队瞻仰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者专注聆听讲解，重温那段开天辟地的伟大故事。
1: 百年红船，历史弥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纪念馆的宗旨始终不变，那就是努力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从望志到兴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一个政党的奋斗与探索，带领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105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兴业路黄坡南路路口，红旗飘扬，鲜花盛开，志愿者讲解员正在介绍，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了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0: 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 为动荡世界

0: 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
1: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关于办好2026中巴文化年重要共识，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要加强在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
0: 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2026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30周年。电视剧《生命树》热播之后，青海高原生态保护和英雄坚守的故事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引发强烈反响。
1: 五月，循着先辈的足迹，西海都市报《生命树守护之路》融媒体报道型采访组从西宁出发，一路向西，寻访着荧幕之外扎根雪域高原最真实的生命树。
0: 一路西行，一路见证，生命树让我们对高原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它是高原冻土上迎风生长的草木，蕴藏着无畏的严寒，向阳生长的顽强生命力，是江源大地万物共生、江河安澜的生态图景，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态蜕变，更是30载岁月中一代代生态守护者接力前行、始终不变的初心。
1: 德令哈市科鲁克镇是生命树的主要取景地，作为剧中的标志性场景，白菊家院中那棵生命树有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留念，还有人将写下的心愿和祈福丝带系在枝头。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句贯穿全剧的精神内核所承载的坚守与生长的寓意，放眼德令哈市已然化作了满眼鲜活的绿意。城区主干道两侧道路的树木整齐排列，通往科鲁克镇的沿途杨树柳树随处可见，这座扎根戈壁的小城蓬勃的生机让人惊喜。
1: 14-5期间，德令哈市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2.62亿元，实施生态修复重点项目26项，完成国土绿化29.3万亩，全民义务植树8.34万株。截至2025年底，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3.4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43.27平方米。剧中的那棵杨树是艺术创作，而德令哈每一棵迎风挺立的树，都是扎根逆境、努力生长的生命树。
0: 一路向西，沿途的绿意渐渐褪去，一望无际的荒原铺展在眼前。眼下这条国道正在施工，路面坑洼不平，车子一路颠簸。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头晕、胸闷、呼吸不畅等高原反应接踵而至，赶路的疲惫让大家都提不起精神，一路上都很少说话。
1: 公路边不远处的荒野上，经常可以看到藏野驴、藏原羚成群活动，即便车辆经过，它们也只是悠闲的觅食，丝毫不受惊扰，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祥和。
0: 这条公路也是当年杰桑索南达杰往返可可西里开展反盗猎巡护的重要道路，如今我们只需面对颠簸的路况与高原反应，而30多年前索南达杰和巡山队员穿行于此，不仅要克服崎岖路况和高原缺氧，还要时刻提防着盗猎者，每一次巡护都危机四伏。
1: 车辆行至昆仑山口，杰桑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此。早年可可西里盗猎现象频发，藏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索南达杰和队员们常年奔走在荒原守护生灵，最终将生命留在了这片高原。如今不少途经此地的游客都会停下脚步，默默缅怀这位高原英雄。
0: 昆仑群山静默无言，荒原处处焕发新生，荧幕里的生命树寄托着顽强向上的美好期许，而在这片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愈发向好，一代代扎根于此的守护者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生命树。
1: 翻过昆仑山口，青藏公路沿线上分布着不动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等多座保护站，他们是守护可可西里的前沿阵地，一代代巡山队员扎根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0: 一路颠簸赶路，凌晨2点，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拔4779米的沱沱河保护站。深夜高原寒风凛冽，大家刚搬完行李，缺氧带来的不适便扑面而来，头疼、耳鸣、胸闷，整夜辗转难眠。次日清晨，团队所有成员嘴唇都泛着青紫，大家简单的吸氧缓解不适，便立刻投入到了设备调试、现场采访和直播工作中。
1: 沱沱河保护站有可可西里南大门之称，辖区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条件十分艰苦。长期驻守在这里的巡山队员大多面色黝黑，嘴唇发紫，这是长期身处高原缺氧环境留下的印记。
0: 走进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去年被巡山队员救助的三只藏羚正在悠闲吃草。20世纪80年代，盗猎行为让可可西里藏羚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经过数十年的接力守护，如今藏羚种群数量恢复到7万多只。荒原上再也听不到盗猎的枪声，巡山队员们化身了藏羚羊的奶爸，悉心照料受伤落单的小羚羊，开展了野外驯化训练，帮助他们重返自然。
1: 守护高原生态的不光有巡山队员，绿色江河环保组织扎根沱沱河畔多年，汇聚全国各地志愿者，清理河道垃圾，监测水质，用点滴行动守护着长江源头。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62岁的民间河长新闻返乡后坚持巡河10多年，每日沿线巡查，还带动牧民游客一同参与到护河行动，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0: 从智多县城乡里向西行驶3个多小时，便会抵达索家乡。这座平均海拔4700米的天边之乡，是索南达杰成长奋斗的故土，也是生命树精神萌发的源头。一路走来，看过荒原巡护、民间护河的种种故事，来到这里，我们更加明白，生命树不仅仅是高原上的草木和向好的生态，也是一代代守护者接力传承、扎根故土的责任与坚守。
1: 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传来好消息，截至今年5月中旬，青海亦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呢，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00.17亿千瓦时，我国新能源大规模远距离输送能力实现了重大突破。
0: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将青海富集的风光水等清洁能源稳定送往了华中腹地，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工程于2020年12月30号投运，青海自此叩开了特高压时代大门。
1: 工程投运前，青海新能源装机规模近2445万千瓦。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已达到6315万千瓦，占青海电网总装机的74%。海南、海西两大1000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站，实现了规模化的开发，青海绿电品牌在全国崭露头角。
0: 目前，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

0: 动范围扩展到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彰显了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的责任与担当。国网青海电力正在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清桂、清越支流工程前期工作，均计划15-15期间建成投运。届时呢，他们将与清域特高压工程共同构建西电东送骨干网络，辐射华中、华南等地区。
1: 与此同时，青海加速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以及熔岩储热等多元储能设施建设，加快织密750千伏、330千伏骨干网架，形成了强大的绿电汇集、转换、外送，为更大规模绿电外送筑牢了网架支撑。
0: 国网青海电力相关负责人表示，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了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1000亿千瓦时电量外送不是终点，而是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全新起点。
1: 青青黄河水蜿蜒流过尖闸，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土地上，天津第六批援青医疗队与尖闸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们正用医术与真情书写着一段授人以渔的暖心故事。如今走进尖闸县人民医院口腔科，总能听到患者的欢声笑语。以前看牙总要跑到西宁，现在家门口能种上新牙真是太方便了。这句朴实的称赞背后是科室从基础诊疗到精准种植的跨越，更是天津援青专家与本地医生师徒深情的生动见证。
0: 在遇到天津援青专家刘宗仁之前，尖闸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副主任靳宁武的口腔诊疗技术还停留在补牙拔牙的基础阶段，面对复杂的种植牙病例，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看着患者因为缺牙吃不下饭，他只能建议他们去西宁，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2025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主治医生刘宗仁作为天津援青医疗队成员，来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闸县，第一时间便与他们结成师徒。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我要把真本事留下来。
0: 从此呢，手术台成了师徒俩的流动讲台。从术前方案设计的三维影像分析，到术中种植体植入的毫米级定位，再到术后患者的康复指导，刘宗仁全程手把手的示范。你看，这个角度要调整5度，非常细心的讲解。他把自己积累的种植病例呢整理成册，逐步讲解手术要点。白天跟着师傅上手术，晚上熬夜啃专业书籍，笔记本上记得满满的操作细节。
1: 经过1年多的系统教学，靳宁武的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即刻种植手术。62岁的藏族老人格桑次仁术后当天就能吃糌粑，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天津来的好医生，感谢我们的好曼巴。”
0: 即刻种植技术对医生的精准度要求极高，术前要通过 CT 精准评估骨量，术中要实现微创操作，确保种植体即刻稳定。为了掌握这项技术，刘宗仁和靳宁武反复模拟手术流程。
1: 如今他不仅能够独立完成即刻种植，还熟练地掌握了引导骨再生、骨劈开、上颌窦内提升等高难度的技术，解决了尖闸当地骨量不足患者的种植难题。58岁的才让曾因为牙槽骨条件差，被西宁的医院建议转诊到外地。如今在他的治疗下，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全口种植。本以为这辈子就要带着假牙过日子了，没想到家门口就解决了大事儿。
0: 师徒结对的成效呢，最终化作了百姓口中的金字招牌。如今的尖闸县人民医院口腔科呢，不仅能够开展常规的修复、各类种植及增骨量的手术，还以规范的操作、温馨的服务赢得了周边群众的信赖。不少来自于周边县市甚至西宁的患者慕名而来。
1: 看着徒弟独当一面，柯氏也成了当地的特色品牌。刘宗仁感慨万千，当初来元清就是想留下一支带

0: 不走的医疗队，现在看到尖扎老百姓能在家门口看好牙，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看重企业的成长性和技术能力，认准了就敢投敢放款，陪伴企业一同成长。这是安徽合肥德智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旭说的。
1: 2022年，德智航创一度面临现金资金紧张的情况。徽商银行在充分了解企业技术实力与成长前景后，给予了1000万元授信支持。
0: 敢投善投是多家科技型企业对他们的评价。作为一家地方法人银行，徽商银行立足安徽特色产业，探索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着力打造贯通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7大类专属产品体系，推出了科技人才贷、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等产品。
1: 2025年，徽商银行还在省内首创知识产权价值自评估的体系，推出线上质押贷款的知易贷，实现了申请评估。

0: 评估、登记、审批全流程的线上服务，自2025年5月以来，已为超过210户科技企业提供了超6亿元的融资支撑。
1: 安徽金国源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产业升级和智能设备改造升级的关键期，曾因为抵押物不足而发展受限，企业犯难之际呢，徽商银行通过支一贷与企业精准对接，仅用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500万元的贷款发放。
0: 从申请至资金到账呢，仅需72小时，全程线上操作，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困境。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银行的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了7条自动化的生产线上线。
1: 为激发内生动力，徽商银行在体制机制上推陈出新。他说，我们率先在总行成立了科创金融一级部，在21家分行设立了科创金融中心，在20个省级园区创建了20家科创之家特色支行，打造园区科技金融特色服务体系。徽商银行科创金融部总经理丁勇表示，在风险容忍方面，给予科技信贷业务不良容忍度，制定了尽责免责负面清单，对未触发负面清单的人员实行应免尽免，解决不敢贷的问题。
0: 2023年成为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共同成长计划首批试点金融机构，落地安徽省首笔科技创新积分贷批量业务，发行全国首单双饱含高端制造知识产权的证券化产品。创新是徽商银行的基因，也是其持久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内驱动力。截至2025年，徽商银行科技贷款余额近2100亿元。
1: 在下一步呢，他们将继续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着力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打造3地一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0: 6月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
1: 意见指出，丰富金融市场基础产品供给，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科技型企业上市并购，提高权益资产科技含量与资产质量，扩大自贸离岸债、玉兰债、熊猫债、科创债等规模，推动债券资产均衡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打造产品发行交易首选地，扩大供应链的应用，加快发展不动产信托、股权信托，优化另类资产供给。
0: 意见强调，完善期待与衍生风险的管理工具，根据国家有关部署，加快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和期权，做好电力期货、算力期货研发准备，稳固地拓展航运指数产品线，研发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期货品种，推动科创50、深证50、创业板股以及丰富的权益类、利率类期货和期权的产品，丰富了汇率避险工具。
2: 科技动态，
1: 4月国产大模型密集迭代，推动了算力效率显著提升。 DeepSeek、智谱、GLM 等模型在降低算力消耗上取得了关键进展。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加落地配套政策，推动企业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面向各行各业各领域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的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人工智能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盘和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瓶颈在于算力，算力中心、光通信、云计算厂商将率先受益。具备算网店一体化能力的三大运营商可以通过销售算力走出发展的第二曲线。
0: 潘鹤龄将 AI 产业链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层次，上游是芯片、光通信等配件商，中游是磁源出售、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运营者以及云计算厂商，下游是 AI 模型应用与大模型的创造者。
1: 潘鹤龄认为，短期来看呢，上游的算力基础设施最先受益。他指出，当前 AI 应用发展的模型与过去显著不同， AI 是先建设基础设施再完善应用，原因是算力已经成为了 AI 应用普及的核心瓶颈。这一判断对光通信、算力中心、云计算厂商具有直接产业意义。算力需求的持续释放将带动数据中心的建设、光模块传输宽带升级、算力资源调度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的迭代投入。
0: 中期来看，中游算力运营方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潘鹤龄特别强调，具备算力、网络、电力一体化能力的三大运营商将成为关键的受益者。近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使用的套餐。
1: 长期来看呢，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将提供呢供应商深度受益。他分析说，有充足的算力保证，并在运营商技术能力支撑安全的前提下，垂直行业将快速推动 AI 加应用落地，具备数据价值化转化能力，将在央企、国企智能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下一步将按照15/55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抓手，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件的硬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合，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边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五月高原回暖，清风合唱，全长 121.3 公里的青海湖一号公路迎来了环湖出游的黄金期。这条沿青海湖南岸蜿蜒的景观廊道，东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道坦河镇，西至黑马河镇，串联草原、湖泊、雪山，既是区域交通干线，也是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廊。
1: 从道坦河收费站驶入，公路路面平整开阔，交通标线清晰，8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适配观景慢行需求，车辆缓行而上，万顷碧水与蓝天相接，两侧青草呢，草原延绵，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旅途氛围悠然惬意。
0: 这条新通车的公路彻底破解了青海湖南岸过往通行拥堵的难题。公路沿线规划多处临湖停车港湾与观景平台，既方便了游客随时驻车赏景，也有效分流了核心景区的客流。二郎剑核心段呢，还设置了专属骑行道，实现了人车分流，保障出行安全，成为骑行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1: 公路建设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的理念，总投资29.51亿元，全程避开野生动物栖息地，采用绿色施工工建设，最大限度地守护了原生态。
0: 依托于青海湖5A级的景区资源，公路串联了6处环湖观景点，以交旅融合模式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公路配套完善的服务区、充电桩等设施，搭载了智慧导览系统，融入青海湖 IP 蓝嘟嘟形象，实时推送路况、车位等信息，搭配全域可视化的管控平台，让高原自驾出行更省心、更有保障。
1: 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向湖面，湖水泛着柔光，一路静致静谧温柔。青海湖一号公路既打通了区域交通的堵点，又以完善配套生态理念与贴心服务，让游客尽情地领略高原的风光，成为了青海湖旅游环线上最亮眼的生态文明旅片。
0: 在福建厦门有一处独特的地方，它的名字呢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极美。日前呢，潮起厦门一路向新2026年网络全媒体厦门行成功举办，来自于全国的网络媒体代表团走进了极美大社实地采风，感受到了这个将自然生态与人文之美、历史底蕴与青春活力融为一体的美好生活样本。
1: 作为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区域，极美区因山海相依，人文荟萃而闻名。从宋元时期的滨海村落，到如今焕发新活力的文化社区，极美大社的发展轨迹折射着极美这片土地的历史积淀与时代的脉搏。极美二字本身就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极美不仅拥有山湖海相融的自然生态之美，更承载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待。
0: 极美二字啊，确实本身呢也有着文化底蕴，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极美的风光是非常期待的。
2: 体育快报，
1: 屏气凝息，轻挥手臂，飞镖的空中呢划出了一道弧线，直入靶盘。看到靶盘下方显示屏上的数字，同学们发出了阵阵的喝彩声。在北京第57中学的飞镖教室当中，不少同学呢在练习飞镖，切磋着投掷技术。
0: 飞镖呢不设门槛，大家都能参与，但是它对技术心态要求极高。学校飞镖总教练吴春雨经常带学生们在这里练习，见证了学校飞镖运动的发展。2012年飞镖队成立，从兴趣小组到标准化的课程，如今飞镖已经成为学校里的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了。
1: 在飞镖教室的软镖机旁，初一年级的伊梦石正在练习投标。首届国际飞镖大师赛呢包揽了青少年组3项冠军，第二届国际飞镖大师赛呢获得了2项冠军。在飞镖教室荣誉墙上 伊梦石呢获得了冠军奖杯，引人注目。他说了，入盘的角度、出手的力度、呼吸的节奏需要浑然一体，这种对身体控制力的极致要求帮助他养成了专注的习惯。
0: 练习飞镖对心态也是一种磨砺，在参加比赛时呢，有些对手会故意拖慢节奏，这个时候呢，他会闭上眼睛深呼吸，告诉自己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能被带跑。
1: 抬手转身扬臂，五颜六色的绣球如彩蝶穿梭，手抬高点，注意落点。广西南宁市的武鸣区民族中学操场上热火朝天，体育老师罗仁静正在带着学生们练习投掷球，他们一边记录着学生的成绩，一边指导着动作。
0: 抛绣球是壮族传统文娱活动，也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承载着婚恋信物的文化功能，后来逐渐成为了当地传统文化活动。
1: 课堂上，罗仁静让学生先做空手八字绕环，手腕翻转间模拟着投球的轨迹，想象绣球是你们想传递的祝福。他举起示范球，学生们从原地抛投接起，逐步挑战到6米外的高杆。从本校绣球队成长起来的罗仁静这位二代教练有自己的教学心得，再到分组练习，好学易上手，增强学习兴趣。手腕要像拧毛巾一样发力，球过圈时就会刷的一声轻响。除了开设体验课和常规课程，学校还组建了专项的社团，让爬树、丛林飞跃这些特色运动常态化，引导学生观察树木的生长，测量树高，举办校园特色攀树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在攀爬中锤炼身心，收获快乐。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果洛、同德、囊谦、马庆、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一同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晴，8到20度；城东区多云转阵雨，7到19度；城西区多云转阵雨，8到20度；城东区、城北区多云转阵雨，7到1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

0: 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
2: 北京时间21:00。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过劳工作，
9: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这是网球大满贯得主李娜亲手撰写的自传，完整的记录了她数十年的网球追梦岁月。从年少在省队艰苦训练，常年背负着训练压力，伤病缠身，职业生涯低谷，外界舆论争议，到远赴海外独自备战，站上了四大满贯赛场，成为亚洲网球里程碑式的人物。书中呢，抛开冠军光环，真实袒露内心的挣扎、迷茫、倔强与释然，写尽了职业运动员不为人知的辛酸、孤独与坚守，既有赛场胜负瞬间的跌宕，也有成长路上自我觉醒、挣脱束缚的心路变化。如果您读完这本书，您就会明白，所有光鲜的荣誉背后，全是无人知晓的孤军奋战。网球是单人竞技项目，走上赛场之后，没有教练随时帮扶，没有家人贴身陪伴，所有压力、伤痛、失误都需要自己一力承担。放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求学、工作、追梦的路上，大半路程终究只能独自前行，难免遭遇质疑、挫折和疲惫。不必期盼永远有人为自己兜底，学会和孤独共处，接纳人生的失意与坎坷，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咬紧牙关稳步前行，凭借自身的韧劲儿跨过难关，便是成长最珍贵的修行。人生如同一场漫长的单打，守住内心，方能手握属于自己的胜利。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继续是好书推荐，这本书呢叫《刻意练习》，作者是安德斯·埃里克森，作者是全球知名的心理学研究者，他耗费多年调研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的成长经历，推翻了天才全靠天生禀赋的固有认知。全书系统拆解刻意练习的核心逻辑，区分无效重复和高效成长的本质区别，详细讲解如何设立细分目标，主动跳出舒适区，及时接受反馈，针对性的弥补短板，从学习工作技能提升多个维度给出普通人落地可行的成长方法，打破了盲目埋头努力却收效甚微的成长困境。生活中很多人呢，常年辛苦忙碌，日复一日重复相同的工作和学习模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却始终看不到明显进步。问题根源在于一直困在舒适区，做低水平的重复。天赋可以决定起点，却不能决定人生的上限。任何领域的优秀都是靠着持续精准的打磨换来的。想要突破自我，就要主动去触碰自身薄弱之处，不怕暂时的笨拙与挫败，把远大目标拆解成为可以当天完成的小事，不断复盘修正，踏实运用科学的练习方式，摒弃自我感动式的假努力，日积月累，普通人也能稳步突破圈层，实现能力蜕变。接下来第三本书呢，叫做《教出乐观的孩子》，它来自于马丁·塞利格曼，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经典代表作，作者结合大量儿童心理实践与家庭教育案例，深入剖析了孩子的自卑感以及遇事悲观、经不起挫折的形成原因，跳出了传统说教式的育儿思维，从孩子的思维模式、受挫认知、亲子沟通细节入手，分享实用的引导技巧，教会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修正负面思维，在日常小事里培养抗挫的能力与乐观的心态，兼具孩子心智成长与健全人格养成，既是育儿工具书，也是能够帮助成年人重塑看待挫折的视角。很多家长习惯性的看重孩子的成绩分数，却忽略了心理健康与挫折能力的培育，一点点挫败就容易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

乐观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而是在生活中历练里慢慢习得的思维能力。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的坎坷，而是教会他们在摔倒之后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底气。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引导孩子客观看待失败，少一些苛责，多一份正向引导，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常态。拥有乐观底色的孩子，未来面对人生风雨，才会不轻易被打败。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苏东坡传》，来自于林语堂。林语堂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人物传记，完整梳理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年少成名，入朝为官，满怀报国理想，却深陷朝廷纷争，一生多次遭贬，辗转黄州、惠州、儋州等偏远地区，半生漂泊流离。即便是仕途屡屡受挫，他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心性，激情山水，钻研诗文，体察百姓疾苦，在美食、书画、山水之间放飞了灵魂，留下了无数传世名篇。书中呢，结合时代背景，还原了真实的东坡，既写了他的仕途坎坷，也刻画了他豁达通透、热爱生活的鲜活人格。苏轼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颠沛流离，与失意困顿中度过的。命运一次次把他推到低谷，可他总是能够满目风霜地寻得生活乐趣。反观当下呢，我们常会因为工作不顺、生活琐事陷入到焦虑烦躁，困在一时的得失里郁郁寡欢。人生起落本来就是世间常态，顺境时呢低调沉稳，不忘初心，逆境时不怨天尤人，不消极沉沦，在琐碎日常里发掘美好，坚守心中热爱与善意。东坡用一生告诉我们，环境无法左右心境，内心豁达，纵使身处泥潭，也能够仰望星空。

我恰好在眉山的时候呢，读过这本书。因为眉山呢有一个苏东坡主题酒店，当时呢进到苏东坡主题酒店的时候呢，就读到了这本书啊。这本书呢确实非常棒，也写清楚了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比较迷苏东坡、崇拜苏东坡的。大家都说中国文人最大的偶像就是苏东坡，因为往往啊。不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文人相轻，而是文人有的时候呢不被重用，往往会有苏东坡的经历。那这个时候怎样去劝自己坚持初心呢？我相信苏东坡就是很多人的榜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苏东坡的一首音乐啊，这首音乐呢有苏东坡的印记。听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这里边包含了苏东坡啥样的哲学理念和世界观。

0: 很多朋友呢，听完这首歌曲呢，听出来了，这里边有苏东坡先生的文字。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苏东坡先生的文字呢，一点儿啊都不陌生，啊，因为呢，苏东坡先生的很多的诗词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把更多的这种经典传续下去。所以我们用一起阅读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去感悟这些经典。我非常喜欢听周深的这首《光亮》，就是因为这里边的京剧唱腔，唱出了很多人最喜欢的苏东坡的文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把时间呢留给公益广告，让公益广告呢带我们去体会，山山水水、大自然的风光。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阅读。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

0: 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继续进行好书推荐，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起阅读，我是月明。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是《运动改造大脑》，这本书呢是约翰·瑞迪的作品。这本书依托了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多年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大众运动只为减脂塑形的认知，全方位地讲解了体育运动对人体大脑的改变原理，细致阐述跑步、球类、有氧运动如何调节人体激素，舒缓焦虑，排解负面情绪，专注力与记忆力，针对学生厌学走神、成年人的高压内耗、情绪低落等常见的问题呢，搭配科学运动方案，用通俗的科普文字呢，搭建起运动和心理健康的桥梁。现如今的快节奏的生活，焦虑、失眠、精神内耗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我们习惯依靠放空、发呆排解坏情绪，却忽略了运动最朴素的治愈力量。身体和大脑是密不可分的，久坐不动容易让思绪陷入到胡乱的状态啊。那么规律的运动可以疏通郁结的情绪，释放积攒的压力，不必追求高强度的训练，抽出闲暇的时间散步、慢跑，在汗水里放空烦恼。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叫《草木理想国》，它是以庭院花草、山野草木为写作载体，从紫藤萝、丁香等等寻常的花卉落笔，借花草的生长枯荣串联过往的岁月、人间温情与人生感悟，文字的温润雅致，没有华丽的辞藻，于一花一叶间写尽了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在自然景致里藏着对生活、对生命的细腻思考，兼具了文学美感与治愈力量。整日奔波的烟火世俗里，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名利，忽略身边的四季流转、草木枯荣的美好。草木顺应时节生根发芽，花开花落，有盛放就会有凋零，万事万物自有发展规律。品读这些文字，慢慢就会学会静下心来，驻足观望，接纳生活里的遗憾与无常，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像草木一般顺其自然，在平凡细碎的日常里发现诗意，安放浮躁的内心，在自然风物中呢，寻得内心的松弛与安宁。好，那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周深的音乐来把大家的思绪呢带到音符中去啊，文字和音符共同流淌的，我相信呢，只有这样的感觉，才会让更多的朋友呢觉得，哎，读书它不是啊，只是读文字，有的时候呢，伴着音乐来听书、读书的感觉会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大鱼》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深的一首成名作。相信很多朋友呢喜欢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当时的动漫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周深的歌曲呢，总是把我们带到那种，意境很深远的环境里啊。这种环境呢，往往就是大家读书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把读书和音乐这两件事呢放在一起啊，因为它相互是不冲突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读书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来点音乐。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呢能够倡导读书的同时呢，还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在读书的过程中感受读书的乐趣，把音乐和书结合到一起，让音乐的音符和图书中的文字啊相互互补，这种感觉我相信呢很棒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语言的魅力为大家去彰显文字的乐趣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接下来将进行阅读环节了。首先呢，为大家来推荐的文章呢，就是六月心向往远方追光，乘风破浪起航。希望所有朋友的六月都能够快乐，一切顺利。
1: 六月，时光温柔，花儿烂漫，连云朵都被染成鎏金的形状，清新明眸，绿意葱茏，曼妙在心的是回忆和柔情。时光从不辜负逐光者的坚持，那些曾经以为难以逾越的高山，如今都化作生命长河中闪耀的浪花。生命动人的姿态，是在阳光下奋力生长的模样，就像向日葵永远追逐太阳的轨迹。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的向往，是照亮前路的永恒灯塔。那些在图书馆熬夜苦读的夜晚，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的午后，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瞬间，都是时光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六月的热浪里藏着动人的成长密码，蝴蝶破茧时的挣扎是为了让翅膀更加强健，竹子四年扎根的沉寂是为了日后的一飞冲天。每一个追梦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在坚持与放弃的天平上摇摆，在舒适与挑战的边缘徘徊。但是那些让你流泪的磨砺，终将成为让你发光的底气。青春宝贵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敢于尝试的勇气，在辩论场上针锋相对的睿智，在实验室里精益求精的执着，在志愿服务中无私奉献的温暖，都是生命中难忘的美好。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奔赴，就像江河总要入海，我们带着六月的热忱启程，便只顾乘风破浪。时光是公正的裁判，它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六月的麦浪翻滚，是对农人辛勤劳作的最好回报。考场上沙沙的书写声，是学子们向梦想进发的铿锵足音。把梦想种在今天的土壤里，用坚持浇灌，用耐心守候，终会迎来硕果累累的金秋。站在六月的门槛上，让我们以星辰大海为志向，以脚踏实地为步履。不必羡慕他人的花开，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必畏惧前路的坎坷，每个脚印都是成长的印记。青春动人的誓言，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不言放弃的坚守。六月，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或许前路漫漫，但心中有光就不怕黑暗。或许征程艰辛，但脚下有力就能跨越山河。炙热的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肩头。愿你我都能做敢梦敢闯的追光者，在时光的画布上写下：不负骄阳，不负年华，不负心中滚烫的理想。
1: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朗诵，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从这首诗歌朗诵中呢，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因为呢，它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哇，确实，六月慢慢来了。那么，无论是几月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呢，自己的长长路可以慢慢走。
2: 时光留不住昨天，今天学会放下一切，让心归零。怎么顺心怎么过，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得与失看重不如看清，只要做真实的自己，美好终会属于你。人的一生都有过迷茫和彷徨的时候，但是一个人的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泪，而是擦干眼泪，继续以微笑面对生活。路要自己走，日子要自己过。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别人无法代替你。我们都希望明天的美好，但你一定要读懂这美好，读懂了才会留在你心中。在生活中，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最美。知道杏花开了，梨花也要开。此时善良的人看花是那样的美，看叶是那样的灿，他们即使处于低谷，也不自怨自艾，堕落消极，从容地走来，从容地离去，绝不会为柴米油盐而忧愁。有一方田园可养终生，有一眼天地可怡情志。人生的景，看尽沧桑，才懂平静；读懂繁华，才知淡然。每天我们奔波于忙碌之中， 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我们面对此景，不能急躁，不能悲观，不能回避，要活好为人处事的潇洒自在，待人接物宽容得体，用感恩的心善待周围的人和事，让心溢满宁静与阳光，在尘世中微笑向暖，淡然前行。今后的路还很长，毕竟还得与荆棘同行，与孤独漫步。没有这些苍凉，我们怎能体会到岁月的变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永远年轻，但是世界上唯一不衰老的东西是心地善良。因为心地善良的人单纯朴实，当遇到难题时，他们勇于承担，用乐观的心态享受生活。他们走的每一步从不虚伪，永远保持着正能量。这个世界，你不会踏踏实实的付出，能有光鲜亮丽的背后吗？没有谁的幸运凭空而来，都得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人祝福你。想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永远在找方法；堕落的人，永远为自己找借口。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你要相信，每一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心中的梦。趁现在还有大把的时间，趁现在还有旺盛的精力，朝着太阳生长，做一个温暖的人，不断提升自己，生命方为圆满。心地善良的人从不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因为别人很辛苦，自己心里难过就行了。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难言的痛。如果这些事真的难以放下，沉默是最好的武器，时间是最好的解药。豁达地走完自己必须走的路，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想一路顺达，所有不为人知的心事都让它们变成夜空的繁星，照亮前进的路吧。其实做人无需太精明，太精明善于纠缠，做事不能太认真，太认真不会包容，做个靠谱的人就行了。为人处事大气些，一些事情看透不说透，本本分分，坦坦荡荡做人，永远坚守心中的纯粹与善良。人间多一份爱意，就会天荒地老；人间多一抹微笑，就会相知相守。日子不经意间，像指缝的细沙悄然滑落，往日的忧愁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轻轻地逝去，而留下的欢乐和笑靥在我们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1: 是不是非常正能量的一篇文章？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相信我们每次一起阅读给大家推荐的文章呢，大家都会感同身受，都会受益的。最后一篇是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往往有些人呢会觉得一个人会很孤独，但是这篇文章扳回了这个观点，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把这篇文章送给大家。
3: 很多时候人们感到孤单，觉得身边没有可以诉说心事的朋友，父母远在他乡，偌大的城市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们的孤单不在于无人作伴，而是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热闹不仅仅是身边朋友成群，还在于一个人内心的丰盈。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时光匆匆，不必讨好他人。朋友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心。与其有一群吃喝玩乐的朋友，不如处几个真心实意的知己。岁月匆匆，那些曾经陪我们吃喝玩乐的人，可能早已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一直留在我们身边，见证了我们辉煌与低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心人。不要为了热闹而讨好他人，朋友不是靠讨好得来的，而是在困难时出现的。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与内心背道而驰，拉低自己的姿态去融入集体，从来不是明智之。

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不愿跟已经不爱自己的人分开，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一再忍受他人无理的要求。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一次次刷新自己的底线。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真诚，就一定能打动别人。可是不在意你的人，即便你付出再多的真诚，也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总会有人愿意陪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所以，不合适的人早点忘了吧，抛弃过往，勇往直前，才会遇见更好的人。孤独人生，一个人也要过得热热闹闹。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就在身边空无一人，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在下雨的时候，去窗边听雨的交响曲；在花开的时候，去公园看蝴蝶翩翩起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品读一本书，与作者进行思想的交流。陪伴我们的人也许会离开，但是山川河流、春花秋月，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独自一人时，好好锻炼身体，多读书，多出去走一走，我们才会发现，世界很大，自己很小。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一个人过得也是可以很热闹的？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听了这三篇文章的朗读之后呢，会觉得文字啊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把热闹盛开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呢，就对应的是刚才这篇文章，一个人也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热闹，我们一定要活得很精彩。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呢阅读的时光您可以非常的快乐。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森林

0: 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刘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6: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9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互动有奖问答，讲知识去生活，每天下午2点，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9: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98.9 AM 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3路热线的电话连线答题啊。我们的电话是6329356357和358，欢迎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也就是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计划，以及镖人风起大漠，还有一部祭屋啊，以及家庭片我的妈耶，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食用油、大豆、牛奶是我们家家户户三餐离不开的膳食营养铁三角，同时呢，也是日常饮食啊误区的高频重灾区。今天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油豆奶的健康学问。用油的配比，还有豆制品的营养优势，加上牛奶的选择与饮用，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关乎全家健康的大学问。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带大家去啊，掌握一些营养知识啊，让大家如何把握，把日常三餐去吃对、吃明白。那么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油的话题啊。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人类食用油脂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在远古时代，人类呢靠狩猎来获取食物，动物的脂肪是由油脂的啊这个主要来源。在《黄帝内传》当中记载，王母寿帝以酒华灯镊，铸膏油于炙以燃灯。那么从五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呢，就叫做膏啊，比如说猪油就是膏。那从有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脂呢，就称为脂啊，比如说牛油、羊油就称为是脂。那么在远古时代呢，人类呢靠这些猎取动物啊，是吧，从中呢获取这个油脂。那么植物油呢，最初是用来做这种防水的油布还有油纸伞的。在《三国志·魏志》当中记载，孙权至合肥新城啊，满宠持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具，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工具。讲的就是啊，大将满宠啊，用胡麻油烧退吴国十万大军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知道从植物当中去提取油了啊。但是植物油最早还是用来做啊防水的油布或者是油纸伞的。油脂是人类繁衍生息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中国食用油脂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呢以狩猎为生啊，猎物身上的脂肪便是当时人们获取油脂的主要来源。但是据史料记载，油最初进入人类生活的时候呢，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作为燃料使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植物油最初的应用场景并不是用来吃的，它是啊工业领域啊，比如说制作一些啊产品，像啊这个油纸伞呀，像这个油布啊。那由于植物油获取相对便捷一点，所以它在古代军事当中也被广泛的用作燃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国志·魏志》当中啊，这个孙权到了合肥新城之后呢，由这个满宠啊，然后呢用胡麻油啊，这个焚烧敌军攻城器械，最终呢击退吴国十万大军。所以在军事当中呢，植物油也是有使用到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来了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大家也不会叫做油啊，那古代的时候呢，把这个油脂称为是什么呢？ A 称为膏， B 称为脂， C 称为膏脂啊，请作答。欢迎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在油字正式出现之前呢，人们啊把这种油脂叫做什么呢？ A 叫做膏，B 叫做脂啊， C 啊脂膏都有。
那么古代人呢还没有油啊，还没有用到油。

油这个字。那那个时候人们把油脂称为什么呢？ A 叫做膏， B 叫做脂， C 啊叫做膏脂，都有。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在这个市民当中呢，有对膏和脂的记载啊，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啊，里面写到带角曰脂，无角曰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期的油脂啊都是从动物的身上提取的，其中呢从有角的动物，比如说羊啊牛啊这些身上提炼的啊叫做脂。那么从无角的动物，比如说猪啊身上提炼的呢就叫做膏啊。例如牛油、羊油就是脂，猪油就是膏。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当中呢，详细记载了提取动物油的方法，里面写到猪房取脂，就是把这个动物的脂肪剥下切块以后炒制，就能提炼出膏油。哎，就跟我们现在提炼这个猪油啊一个方法啊。要不说老祖宗聪明呢，是吧？所以到这儿呢，大家也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啊，就是从无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叫做膏啊，比如说猪油就叫做膏，那么从有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就叫做脂啊，比如说牛啊、牛脂啊、羊脂啊，去这样去称呼。那么其实呢，早在周代的时候呢，也有这种食用动物油脂膏的明确记载。当时的食用方式呢，主要是三种啊。一种呢是将膏油加入到锅里面去煮肉，第二种呢是用膏油涂抹食物之后呢，放在火上去烘烤，第三个呢就是直接用膏油炸制食品啊。南朝宋谭道鸾撰写的《续晋阳秋》当中记载，桓灵宝好续法书名画，刻制增出而观，刻石韩具，由污其化，后遂不设韩具。这里说到的韩具就是一种用膏油啊炸制的面食，所以说也从当时就记载了这个动物油已经用来炸东西了啊。这个客人是吧，吃这个韩具就是吃这个炸食的时候呢，哎，不小心把这个画给弄脏了啊。之后呢，哎，这个比如说客人来了，就不设置这种油炸的东西了。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在周代的时候啊，就有了这个食用啊动物油的这样的明确记载。那么到了南宋时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啊啊，讲到那个时候呢，家里面就有这种用膏油炸制的面食啊，可能像类似于像我们炸的这个啊花花啊、油条啊，很类似的东西了。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讲到油啊，我们不得不提到大豆油，对吧？那有菜花油，还有大豆油了。那大豆其实它除了做油以外，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大豆除了用来做豆油以外，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来问问大家啊。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 ，C 可以做方便食品 ，D 可以做酱油，请作答。大豆啊，除了可以用来做豆油，还能做什么呢 ？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C 啊，可以做酱油啊 ，C 呢可以做这个方便食品啊 ，D 呢可以做这个酱油啊，请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那么大豆除了做豆油，还能做什么呢 ？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 ，C 啊可以做这个方便食品 ，D 可以做酱油。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豆可以用来做什么呢？那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大豆。大豆是豆科大豆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高30到90厘米，茎粗壮直立啊，密被褐色长一毛，叶通常具三小叶。脱叶聚脉纹，被黄色柔毛，叶柄长2到20厘米，小叶宽卵形，脂质，总状花序短的少花，长的多花，总花梗通常有5到8朵，无柄啊，然后呢，紧挤的这种花，包皮呢，披针形，被糙浮毛，小包片被披针啊，针形的被浮贴的刚毛。花萼呢披针形，花紫色、淡紫色或白色。那么荚果呢比较肥大啊，稍弯下垂，是黄绿色的，密被褐黄色的长毛。种子呢2到5颗，椭圆形，近乎于球形啊。种皮呢比较光滑，有淡绿、黄、褐和黑色这种很多样的颜色。花期呢6到7月，果期呢是在7到9月。小小的大豆，你要真正的分析起来，是真的非常的复杂了。我们说大豆呢，确实是这个餐桌上的营养明星啊，因为它营养确实真的非常的丰富了。首先呢，它是这个优质植物蛋白的主力军啊。就是素食的话，比如说你不爱吃肉啊，然后有些素食的朋友啊，吃大豆也能补蛋白。还有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加持啊，可以呵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这个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啊，让我们的消化更轻松。最重要的是啊，大豆当中呢含有大豆异黄酮以及多种矿物质啊，营养那真的是面面俱到。小小的大豆藏着身体刚需的多重营养啊，所以说你三餐加一点大豆，健康就多一点。

那么大豆呢，除了说刚才说到的这些营养之外，像这个毛豆营养也很好的啊，它也是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啊，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呢，它也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啊，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最主要这个毛豆的话呢，它钾和镁的这个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啊，能够调节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毛豆也含有维生素 C、叶酸啊，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它是属于那种低脂肪高营养的啊这种食物，而且饱腹感比较强。那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去到烧烤摊的时候是吧，都会吃到毛豆啊。那么我们说大豆啊，它呢就原产于中国啊，也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啊。中国栽培大豆的历史呢，已经超过8000年了。要说祖先最伟大的发明，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豆腐了。所以我们说大豆除了可以做豆油之外，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啊，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豆浆、豆腐。有了豆腐自然就有了腐乳啊，豆腐乳。同时呢还有像豆奶对吧，还有豆油，还有酱油，还有炸豆腐，这都是啊大豆制作的。从古代帝王的五谷之一到现代餐桌上的常客，大豆呢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营养明星了啊，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早晨的豆浆，还是餐桌上嫩滑的豆腐，或者是你运动完了之后这个健身教练需要你去补充的这个蛋白粉，对吧？所以大豆是以多种姿态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大豆呢，在古代的时候把它叫做菽啊，我们知道五谷对吧？稻黍稷麦菽啊，这五谷在我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早在《诗经》当中呢，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记载，可见当时大豆已经是百姓餐桌上的重要食物。汉代时期呢，豆腐的发明更是让大豆的食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相传淮南王刘安炼丹的时候呢，偶然将石膏点入了豆腐，意外啊就变成了这道千古流传的美食啊。可能古人比我们啊每天吃豆花吃的更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豆制品不断的丰富啊，像现在的这个酱油啊、豆豉啊，还有腐竹啊、腐乳啊，大豆都是用它的百变姿态在中华饮食文化当中占据了不可代替的地位啊。有朋友说豆豉也是大豆做的，对呀，要不然它为什么叫豆豉呢？腐乳啊，还有这个腐竹都是大豆做的，还有你吃的那个蛋白粉也是大豆做的。为什么？为什么蛋白粉是大豆做的？因为大豆就是优质蛋白质啊。为什么说它是营养明星啊？首先它有优质蛋白，它是植物蛋白的最优质的来源，它的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求比较接近，而且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与米面搭配食用呢，就可以实现蛋白质的互补了，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第二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啊，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含有丰富的这个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还有 Omega 3脂肪酸啊，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啊，大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啊，帮助维持肠道的健康。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啊，这是一种植物雌性激素，对调节女性内分泌、缓解更年期症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大豆里面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啊，尤其是经过加工的豆制品，比如说豆腐、豆干啊，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要补钙，然后有些小朋友啊，或者是有些成人可能乳糖不耐受啊，喝不了牛奶，
那我们说啊，补钙最好的就是牛奶了。如果你喝不了牛奶，那么补钙最好的选择就是吃豆腐。大豆的吃法太多样了，对吧？豆浆、豆奶、豆腐、蛋白粉啊，这些应该怎么选呢？大豆的加工制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不同的制品呢，就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营养优势。先来说一下豆浆，将大豆加水磨制而成，保留了大豆的大部分营养，口感细腻啊，可以说是早餐的经典选择。但是要注意，生豆浆啊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必须煮熟煮透了才能喝啊。第二个就是豆奶啊，豆奶属于工业化生产的植物蛋白饮料，经过筋膜和匀质处理啊，口感比豆浆更顺滑一点啊。部分产品呢会加糖啊、钙啊、维生素这些成分。那么市面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这个豆奶的话，有无糖的、低糖的、含糖的，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啊，尽量选无糖、低糖的来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第三个就是豆腐啊，豆腐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而且消化吸收率呢高达92%以上。豆腐的种类非常的多样啊，是吧？像这个嫩豆腐、老豆腐，是吧？这个嫩豆腐的话呢，比较适合啊炖汤啊，或者是凉拌。那么老豆腐的话呢，就比较适合煎、炒、炖。最后就是蛋白粉了。大豆蛋白粉是常见的植物蛋白粉，适合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健身爱好者，比如说素食者，比如说老年人啊。但是要注意，蛋白粉不能替代天然的食物啊，一定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再去适量的补充啊，喝多了也不行。再给大家提一点啊，这个大豆饮食的一个建议量啊。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建议，成年人每天应当摄入25到35克的大豆及坚果类的食品，具体到大豆制品啊，你可以这样换算，25克的大豆啊，就是说了嘛，25到35克的大豆啊，我们以25来换算，25克的大豆的话呢，大约相当于是100克的豆腐，相当于啊，就是100克的北豆腐，相当于150克的南豆腐，相当于400毫升的豆浆，也相当于50克腐竹。啊，大家换算一下。啊，25克的大豆啊，相当于100克的北豆腐，150克的南豆腐，400毫升的豆浆和50克的腐竹。现在大家喝到的牛奶基本上可能是350毫升的啊，就是比一盒牛奶再多50毫升，就一大碗呗啊，满满一大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啊去这样安排大豆饮食啊。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大豆啊，大豆啊，然后碳水和蔬菜的话呢，你还要自己去添加。首先早餐啊，一杯豆浆大约250毫升，如果你喝不够400毫升，你再搭配点豆腐脑或者是豆干啊，这个就够了。我们说要摄入400毫升啊。还有午餐的话呢，是一盘麻婆豆腐或者是凉拌腐竹也是可以的。晚餐的话呢，可以来一份豆腐汤或者是炒豆苗。需要注意啊，大豆营养丰富，但是不能吃太多啊，这个会引起腹胀。此外呢，痛风患者啊，可能啊要少吃大豆和豆制品。注意，痛风患者啊，应当少吃大豆和豆制品。啊，那如果说你对做豆腐感兴趣啊，来给大家说一个家庭版的制作豆腐的方法。啊，大家可以拿个小笔小本本记起来。第一步，我们来准备500克的黄豆啊。第一步，准备500克的黄豆。第二步呢，啊，将黄豆浸泡6到8个小时啊，浸泡6到8个小时。第三步就开始磨豆浆啊，黄豆与水的比例1:8去磨。第四步呢，就是过滤豆浆。啊，过滤完了之后呢，第五步就是煮啊，把这个豆浆呢用中火来煮10分钟啊。
再听一下啊，这个过滤完的豆浆啊，用中火煮十分钟。第六步就是点卤，石膏粉五克，加上水30到60毫升，溶解以后呢，逐渐的滴加至熟豆浆里面，一滴一滴的去加，所以叫点卤。啊，然后第七步，把它压一下，压成那个形状啊，重物压个30分钟啊，就完成了。从古代的书到现代的多样化豆制品，大豆见证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豆啊，把这个豆制品大豆啊，请上我们的餐桌，让大豆成为健康生活的好搭档，用大豆的营养和美味来开启我们健康生活的每一天。但是要记住了啊，一定要合理搭配，适量食用啊，就是不能光吃这个单一的豆制品，或者说啊吃太多都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不要过量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让这个营养明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哦。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说到油啊，每次你在逛超市的这个食用油货架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看得眼花缭乱啊？什么大豆油、花生油、橄榄油、猪油、深海鱼油，什么藻油、单细胞油，瓶瓶罐罐啊，一整墙各种油，天差地别，到底应该怎么选？最让人头疼的是，买回家的油呢，有的时候还容易变质啊，这个应该怎么储存？不同的油应该怎么用才最香、最营养呢？好，那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那我们食用的这个食用油到底有哪几类呢？啊，我们的食用油到底有哪几类啊 ？A， 是动物油 ，B 是植物油 ，C 是微生物油 ，D 是精油啊，欢迎来作答。我们的食用油啊，分为几类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动物油。B 植物油 ，C 微生物油 ，D 精油。我们食用的油啊，要分为几类呢 ？A 动物油 ，B 植物油 ，C 微生物油 ，D 呢是精油。可能啊，精油大家听过是吧，这个微生物油好像没听过，感觉像编上去的。但是啊，我们食用油呢主要分为三大类，那就是动物油、植物油和微生物油啊。所有的食用油按照来源划分啊，就归为动物油、植物油和微生物油三大类。今天来跟大家讲清楚这三类油的区别和特点啊，我们再给大家附上就是几个大家都能用到的食用油的小妙招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选油，也能够合理的用油啊，不纠结不浪费。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动物油啊，动物油这个大部分朋友都喜欢吃动物油是吧，这个可以说是餐桌上的香味担当啊，也是专属的营养黑马啊。当然了，动物油顾名思义就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油啊，尤其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猪油是吧，那这个是中国人餐桌上最有记忆点的油脂啊。小的时候啊，一碗啊，这个香到甜碗的猪油拌饭啊，那简直就是幸福到爆棚啊！还有冬天暖乎乎的一个牛油火锅啊，这些都离不开动物油的加持。我们常见的动物油呢，主要是猪油、牛油、羊油和鸡油这几种。它们带多呢啊，大多都是自带啊自己的这个动物身上的香气，耐高温，稳定性强啊，用来爆炒、煎炸、起酥都格外合适啊，能够给食材赋予独一无二的风味。但是大部分人觉得动物油不健康啊，不健康，其实它并非只有饱和脂肪，也含有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啊。日常你摄入的话是没问题的，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你不要一味的吃啊，当然也不能一味的避之不及啊，永远不吃那也不合适是不是，就是你适量的摄入是可以的。那么在动物油的家族里面呢，有一个备受追捧的特殊成员，就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也是属于动物油，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在于富含两种对人体格外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 EPA 还有脑黄金 DHA 啊。说到这两个英文大家都听过啊，都听过，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血管清道夫 EPA 啊，又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脑黄金 DHA 又叫二十二碳六烯酸啊。在这里给大家辟个谣啊，就是普通的淡水鱼、浅海鱼体内的 EPA 和 DHA 含量微乎其微啊，只有深海鱼像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这些深海鱼才会富集高含量的 EPA 和 DHA 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深海鱼油通常作为营养补充剂直接口服啊，不适合高温烹饪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深海鱼油里面含有 EPA 和 DHA 的，都是做成胶囊的或者是液体的啊，直接吃就行了。这个是成品的啊，你自己做不了。你不要说我拿这个 DHA 和 EPA 的深海鱼油炒个菜啊，炒不了一点。植物油啊，接下来就是第二种植物油，是我们餐桌的绝对主角了啊。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植物油，很简单啊，以植物的果实、种子、胚芽作为原料榨取的油脂啊，这是我们日常烹饪使用率最高的一类油。超市货架上80%以上啊都是食用油，啊都是这个植物啊植物食用油。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植物油的种类非常丰富啊，家常款的、风味款的、营养款的，应有尽有。来简单的给大家分分类。什么是家常款呢？就刚才讲到的大豆油啊，大豆油就是家常款啊，适合中低温的炒菜和炖煮。还有啊，我们青海比较常用的菜籽油啊，那花生油可能用的不多啊，还有玉米油啊，花生油和玉米油呢耐热性也是比较好的，跟菜籽油一样，适合爆炒啊，这个煎炸炖啊，煎炸和炖煮。那像这些大众款的油呢，性价比比较高啊，烟点适中啊，也是中式烹饪的主力军，是家家户户最常囤的品类啊，就稍微啊价格上啊会低一点，性价比比较高。可能啊，咱们青海的朋友们大多基本上都用的都是菜籽油，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些油你都可以换着用一用，不要老是吃一种油啊，换着吃一吃会比较好。然后就是风味的调味款啊，像这个芝麻油、花椒油啊，这种是调味的，对吧？香气浓郁啊，不适合去烹煮东西啊，就是哎拌菜啊，干嘛蘸酱的时候淋上一点啊，这个是点睛之笔。接下来就是高端营养款的油了啊，价格啊比较昂贵了啊，橄榄油、茶籽油，以高含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特点，烟点偏低的初榨款啊，适合凉拌清烹，精炼款呢可用于日常的快炒，是轻食健康饮食人群的首选。橄榄油、茶籽油啊，这个是做轻食啊，做一些这种啊凉拌啊，就是轻烹饪啊，就是不要炸呀啊，或者说是这个煎呢 啊，不用这种的话是可以用的。还有就是特殊营养款，特殊营养款有什么呢？小朋友们可能在啊吃辅食期，有家长们会买过这些油，就是亚麻籽油和核桃油，这个是特殊营养款的。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富含人体必需的阿尔法亚麻酸啊，烟点非常的低，但是不适合高温爆炒啊，主要是给婴幼儿来做辅食和凉拌菜的啊，是可以补充日常饮食当中稀缺的营养成分的。说到这儿，大家就大概有一个啊，对这些种类丰富的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啊。啊，家常大众款那就是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等；风味的调味款那就是芝麻油和花椒油啊，这种就是点一点用的；高端的营养款那就是橄榄油和茶籽油，这个也适合凉拌和清烹的；特殊的营养款是亚麻籽油和核桃油，这个是给婴幼儿做辅食凉拌用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经常看到的植物调和油啊，你经常看到什么什么调和油，它是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植物油调配而成的。合格的调和油啊，并不是劣质油啊，它的核心优

是呢，是能够均衡不同油脂的脂肪酸比例，啊，适配绝大多数的中式烹饪场景，不用自己费心换油搭配啊，是懒人日常家用的省心选择。如果说你想用一种油，然后呢，你又懒得换，懒得买别的牌子，那你就买调和油。但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啊，确认各种油的排名的顺序，就是含量高的在最前面啊，你看一下在最前面的是什么油啊。最后一种就是微生物油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少。微生物油，这是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营养高手啊，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啊。今天讲给大家，你就比大部分人是吧，掌握了又更多的知识了啊。相比于动物油和植物油，微生物油呢，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的。其实它早早的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婴儿啊，奶粉里面的 DHA， 辅食里面的藻油，这些都是来自于微生物油。微生物油啊，通俗点就是由产油微生物生产出来的油脂，也叫单细胞油。酵母、霉菌、细菌、藻类这些微生物，在特定的条件下，能把碳水化合物等原料转化富集出油脂。相比于动物油和植物油呢，这个优势格外突出啊，格外突出。突出在哪呢？首先它产量高，其次它生产周期短，再次它不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它不用耕地去种植啊，是极具潜力的可持续油脂来源。最重要的是呢，微生物油的营养针对性非常的强啊，根据选用的微生物种类不同，它可以定向的富集啊，这个伽马亚麻酸、DHA、花生四烯酸，也就是 ARA 啊，这种多种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成分更纯净可控。目前呢，微生物油除了被广泛添加到婴幼儿的辅食、奶粉、果汁、烘焙食品当中，也会被加入到我们日常的食用油里，用来提升油脂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如果你下次你在你购买的食用油里面的配料表里面看到什么 GLA、DHA、ARA 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是在骗人的啊，或者说你不要觉得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添加的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东西，哎，不是啊，这些是来自于微生物油的营养。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支一点小妙招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了解食用油的分类的同时，能够会用它们。首先你要就是不同的油搭配着用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你不要只吃一种油啊，你几种油搭配着吃啊，因为你只吃一种油的话，会导致脂肪酸摄入比较单一。家里面备上两到三种不同类型的油，比如说菜籽油、花生油，你爆炒煎炸；橄榄油、茶籽油凉拌清烹，然后偶尔用亚麻籽油啊，给大家啊，给家人是吧，补充一下阿尔法亚麻酸啊，搭配使用的话营养更全面啊。另外的话呢，一定要正确保存啊，避免油脂变质。食用油怕光、怕热、怕氧化，很多人呢把油放在灶台旁边啊，高温和油烟会加速油脂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把油要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啊，远离灶台和阳光直射。开封之后的油呢，尽快用完啊，建议三个月用完。如果油瓶比较大的话呢，你要分装到小瓶当中去使用，减少反复开盖接触空气。另外呢，香油、亚麻籽油这些一氧化的油呢，一定要放到冰箱去冷藏保存。另外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用油量啊，健康啊，省油的去做菜啊，就是每人每天的用油量呢，建议不要超过2到3小勺啊，2到3小勺不要超过。做凉菜的时候你就点一点就行了。那么判断油脂是不是变质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闻气味啊，有没有那种哈喇的味儿啊？第二个是就是看颜色，如果它变得沉着暗沉的话，有沉淀的话，说明变质了。第三个就是尝一下味道啊，尝一下味道，有苦涩辛辣的味道，赶紧丢掉。最后给大家一点点选油小建议啊，因为我们说到底啊，三类食用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只有合不合适的区别。动物油呢，风味十足；植物油呢，适配性比较广；微生物油呢，营养精准，各有各的优势。
那我们日常饮食呢，不用盲目的追捧高价油，也不要长期只吃一种油，结合烹饪方式、家人需求去选油，再用一些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小妙招啊，比如说合理搭配、正确保存啊，这样我们既能吃得香、吃得营养，又能避免浪费啊，这才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用油原则。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七集。这一天安迪上班不时被曲筱绡打断，他正与两个执行董事开会的时候，曲筱绡来电问和尚尼姑英语怎么读。安迪在审核一个 PPT 的时候，曲筱绡来电问生煎包和油炸鬼怎么读。一而再的来电问的又都是些无厘头的词汇，而安迪也一而再的收到同事惊讶的眼神。安迪被打断的有点恼火，可一想到曲筱绡成败在此一举，若是失败就被曲父抛弃，安迪也只好心里一软，帮忙帮到底吧。然而安迪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他让助理赶紧跑出去买来一只带卡的手机，他索性将蓝牙耳机戴在耳朵上，让曲筱绡时时刻刻与他接通电话，这样一来他可以不用被烦人而刺耳的铃声打断。曲筱绡到底是有点良心的。
2: 哎，这样的话我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我如果遇到陌生单词才打你电话，你还可以选择不接，这一下的话你可就一直都得听着我说话了。
3: 没关系，我可以一只耳朵听你在那儿说话，随时提醒你烦难的单词，另一只耳朵呢顾着工作，也就是一心两用。
4: 哇塞，你还有这本事，你早不说。哎，你怎么做到的？哪有训练营啊？
3: 特异功能，我平时装作很专心听你们说话的时候，只是表示尊重你们而已。你做你的正经事，不聊了。
0: 于是换作曲筱绡被严重骚扰了，他不知道安迪是很闲还是真的可以一心两用。总之他跟老外谈几句，安迪就插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观点，
3: 要求三个月实操联手期啊，有饼吃时不忘把饼做大，大家谈的是长远。告诉老外他引用的数据错了，正确的应该是32573。
0: 一边全身细胞开动紧张应对老外，另一边听安迪场外随时指导，他顾此失彼，不得不断了联络。可是安迪以为曲筱绡的手机出了故障，或者通信出了故障，主动拨通曲筱绡的手机继续占线监听。曲筱绡真是欲哭无泪啊，最终只得厚着脸皮承认自己差劲。
2: 安迪，你别指导我太多，我根本无法分那么多心给你，我不是天才，你只要十分钟插一次话就行 ,OK?
4: 好，理解。
0: 果然安迪变成十分钟指导一次了，而且时间扣得极准，准到曲筱绡怀疑安迪是不是闲得无聊，无聊到两眼盯着时钟，别的什么都不干，只管他的事儿。而且那理解二字让曲筱绡欲哭无泪啊。安迪理解什么呀？是不是把他归到不共傻瓜争短长的傻瓜范畴里了？真是那样可就真悲剧了。
3: 曲筱绡毕竟是新手，即使此前做了在他看来已经是120%的准备，可是真到了临场发挥的时候，曲筱绡的小聪明就哽阻了。即使有他爸来压阵，可他爸爸总不能抢了他主角的位置，而且他爸也想看到他的发挥，因此他很紧张很累，英语说的是结结巴巴，直到安迪遥控。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到曲筱绡甚至不需要动用计算机就能蹦出一个个准确无误的数据，连曲父都刮目相看了，心中有点摸不透女儿的实力了。于是有一句话成了曲筱绡这几天面对老外时候的口头禅， 我虽然年轻缺乏资历，可我有良好的素质。随着曲小潇和安迪的配合越来越融洽，大家都很相信，以曲小潇这般精明的头脑和机灵的态度，统揽 GI 代理绝对不成问题。这几天曲小潇的手机账单涨得飞快，可是这流水般的花费实在是流得值。他以名副其实的主力身份拿下了 GI 的代理，而且他成了他爸跟老朋友吹嘘的资本。曲父是到处宣传女儿如何如何有志气。曲小潇忽然发现形象变正面的感觉

0: 多口钱。邱莹莹送走爸爸，拎着一包书和 VCD 回了家。她很想找邻居说说话，可是曲小潇忙碌，安迪有应酬，关雎尔照例加班，樊胜美替同学找房子。整个的22层只有他一个人，他实在闷得慌，只得抽出一张 VCD 看一个臃肿男人打鸡血似的演讲，听着听着还就听进去了。他此时失恋又失业，正当心灰意冷之极，演讲者鼓励振作，鼓励发奋，鼓励努力寻找机会，打动邱莹莹情绪低落的心。是啊，他现在有爸爸刚刚送来的钱，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应该振作呀。如演讲中所言，他年轻，好歹有大学文凭，年轻就是机会，他明天开始必须投入寻找奋斗的路。
1: 一张 VCD 放完，邱莹莹就开始翻看爸爸给他留下的书，书中列举的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例子。即使邱莹莹每天趴在网上见多识广，可是如此密集的励志故事一下子推到他的面前，他也无法抑制的激动了。我能！后来索性一边看书一边将 VCD 放着，慷慨激昂的声音伴着慷慨激昂的文字，令人热血沸腾。还是安迪回来的最早，他经过2202就听见门里传来了呼啸一般的演讲，他敲敲门想弄清楚在讲些什么，但是邱莹莹出来开门的时候就把音响关了，安迪还是没有听到。哎，只有你一个人吗？莹莹，看电视呢，你爸住哪了？哦，我爸回家了，我在看书，我爸给买的，让我学习上进。
0: 安迪拿来邱莹莹手中的书翻了几页，笑道，
1: 刚不是揭穿一个假博士吗？这种书还在盛行啊。比如这第一个故事，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你看啊，说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追债，几乎绕了中国一大圈，结果债务人逃出国，他一直又追到了国外，中途没有回过一次家，非常吃苦，然后意外在国外发现了商机，国外遍地黄金，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方侨领。首先，从未出门的农民出国的话需要回家办护照，即使不办护照的话也得办签证，可能不回一次家吗？还有国外的人可不傻，遍地黄金这样的说法不可信。哎，你还真别不信，我上网搜了，真有其人。我相信真有其人，就是要这种三分真七分假的故事才能骗到人，让很多人以为成功就是这么样一个华丽转身，于是就开始做起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其实呢，首先究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钱有地位这就是成功吗？还有人一定要这样的成功才算人生完美吗？我建议你考虑这两点。
2: 哎呀，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有房有车功成名就当然可以责问成功了，可是我不能，我需要成功。
1: 对，我知道，可是那也不能急功近利的抱错大腿看这种书。真的莹莹，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书别看，这都是骗人的。你正好这几天遇到情绪低潮，对这种书完全没有抵抗力。
2: 我喜欢看这本书，我不管它有没有逻辑。
1: 哎，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这不是好书。
2: 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我有我自己的分辨能力，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书，请你别操心。
0: 安迪一愣，15秒钟之后才说了一声对不起，回了自己的2201室。即使心里有再多忠告，他也不敢再说了，或许他的经验真的不适合邱莹莹吧。但是邱莹莹可并不打算终止辩论，尤其是在他问安迪是不是看不起他之后，安迪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便拂袖而去，这让邱莹莹满心狐疑更增三分。此三分

0: 乃三分天下之三分。因此他心里被成功学点燃的激情转为暴涨的愤怒。不，他一定要申辩个明白。邱莹莹瞅瞅220紧闭的门，决定采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把话说明白。因为他发现安迪反应太快了，说话总抢他一拍，害他有理说不清。于是安迪的手机不断提示有短信进入。等安迪放下背包，脱掉外套，洗完手，里面已经有5条短信提示了。
1: 安迪，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
2: 为毛你一定要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
1: 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
2: 是你看到的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
1: 让我从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恢复情绪。
2: 可是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1: 你认为你说的就一定正确啊？人本身就是感性动物，
2: 因此人的感情需要有外界刺激来调节，
1: 而并不是用外界的所谓逻辑、所谓的理智来调节。
2: 逻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假之熊掌，乙之砒霜，
2: 适合你的未必也适合我。
1: 你的态度让我烦。
2: 理智和逻辑就是你的态度，
1: 你也选择不理智和无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0: 安迪本想回复一个态度可以影响真实的客观存在吗，可一想人家都不要理智和逻辑了，这辩论岂非鸡同鸭讲吗。安迪将已经打上去的字删掉，正删着呢，提示又有短信进入。安迪翻过去一看，又是邱莹的。安迪未作犹豫，先将所有短信删了，又将邱莹莹的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操作结束，安迪对着手机说，
3: 不共傻瓜争短长。
0: 但思量之下，他稍改了一个字，发现更切题，不共傻争短长。傻瓜不要紧，如果要是升级了，那可就更要命。从逻辑上分析，邱莹莹的失恋与失业明明是无理智无逻辑的结果，期间可以用三段论明确无误的论证。可在一个不要逻辑不要理智的人眼里，失恋大概是因为遇人不淑，而失业则是遇公司不淑，全与他本人无关。因此当然邱莹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不理智无逻辑不影响生活的蠢话。即使遇到火星人，只要学会火星语言就可以通话。可是遇到这位邱莹莹，安迪没法弄清楚属于邱莹莹的语言该是怎样，他怎么做才是不盛气凌人。有时间去弄懂邱氏语言，还不如看点有意思的中文书呢，顺便提高地球语言中的中文水平。邱莹莹发出了无数条短信，却得不到一句回复。冲出门，只见220大门紧闭。他终究是不敢去敲220的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邱莹莹忍不住抄起一条凳子坐在门口，不顾楼梯间吹来的冷风，守着201开门。只要安迪出来，他要第一时间责问。
3: 而屋里头，安迪则不知屋外有人守株待兔。屋里的安迪正忙着吃饭，今晚的主食依然是面包，但不再是里面夹一片奶酪、一只鸡蛋，外加一碗蔬果沙拉。他有昨晚打包的剩菜，只是睹物思人。安迪清清楚楚地记得起点说了，为他带来了2只野生甲鱼，可是昨晚他们只吃了一只。那另一只呢？昨晚他说了那么多之后，起点还打算和他分享那另一只甲鱼吗？安迪心里有个否定的答案，因此他一整个白天都没有上 QQ。 此刻桌面摆放着加热的剩菜，剩菜边上是联网的电脑，安迪忍不住点开了 QQ。想不到右下角任务栏有起点的头像在闪动，打开之后里面写着，
4: 我去印度3天，甲鱼扔在饭店了，让老板替我养着，要是这几天你想吃的话尽管打电话预约。有什么需要我从印度带回来的吗？请给我邮箱留话。
3: 安迪翻来覆去看了2-3遍，什么都没写，然后退出 QQ， 打开浏览器看新闻。 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又点开 QQ， 拉出历史记录，从头开始阅读。安迪相信统计数据胜于印象，他对着真凭实据做出了严格统计，果然印证了他刚才的狐疑。从他回国和起点见面之后，起点在 QQ 上面的发言几乎每超过十个字就会发来一段总能令他发笑的话语，今天这么一大段却是一个可爱的字也没有。安迪再次退出 QQ， 依然一个字都不留，而且他若无其事地将打包的菜都吃完，淡定而高效地看他的书。他又不是隔壁的邱莹莹，失个业失个恋就得把22楼的所有人都闹一遍，还把他老爸从老远的老家给闹过来。安迪从小什么没见过呀，失去于他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失去便失去吧，绝不回头。
0: 终于22楼来了第三个人，电梯叮的一声响，邱莹莹赶紧将眼睛从书上移开，可是他看见的却是曲小潇，而且曲小潇直着两只不对焦的眼睛跟他说了一声
5: 晚上好，
0: 然后就踉踉跄跄奔2203去了，基本上当他不存在。邱莹莹对曲小潇更是五味杂陈，因此默不作声，低头继续看书。好不容易邱莹莹等来了亲人樊胜美，邱莹莹几乎是扑过去想拥抱樊胜美，樊胜美连忙说、
5: 我累瘫了我累瘫了，别撞我啊，我会倒。
0: 邱莹莹看见樊胜美就心情大好，见樊胜美手里拎着几头大蒜不禁笑了。
5: 樊姐，你买这么多大蒜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僵尸？什么僵尸啊？这算是业务部同事给我的，说现在流行送礼就送蒜你狠。哎呀，先别理我，我先想睡半个小时，累死我了。我不打扰你。
0: 邱莹莹看着樊胜美进了小黑屋，可还是忍不住隔着门板说，
5: 樊姐，我爸今儿来了，看了几眼然后就又回去了。他带什么好吃的给你了？什么都没带，就领我去吃了一顿午饭，给我买了几本书还有 VCD， 书都是鼓励上进的书，讲成功人士的经验，我爸说让我学着点好好立足海事。可是安迪一看就说都是坏书，说什么没逻辑没理智，总之好好讽刺了我一通，一点也不想一想那书是我爸买给我的，我看着很喜欢，正适合情绪低潮时期的我。他想说我爸爸和我都差劲，就直接说呗，何必拐弯抹角呢？是不是我失恋又失业，在他眼里真的很差劲，被他看不起了呢？可是何必呢？他有房有车，就可以讽刺别人了吗？樊姐，樊姐，你听到了吗？
0: 樊胜美当然听见了。可是他累得不愿意做邱莹莹的思想工作，便闷声不响，当作睡着。但是外面邱莹莹听不见樊胜美说话，有点急，又喊了几声。樊胜美很头疼，他只是邱莹莹的室友，可从邱莹莹谈恋爱至今，他已经管了很多闲事了，连橘子都破天荒的进了一次，够意思了。怎么邱莹莹一点也不体谅他的辛苦呢？没完没了追着打扰他休息，今天他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楼，这已经够烦的了。他拿起枕头捂住耳朵继续不理，捂着捂着他便小睡过去了。等关雎尔回到家时，邱莹莹已经懒得说了，大家都当他透明，他就少惹事儿吧，反而是关雎尔来惹他。关雎尔拉着一张累垮了的脸问他爸住哪儿了，又问樊姐还没回来吗。等邱莹莹说到樊姐刚回来半个多小时在屋里打盹儿，关雎尔就拖着脚去敲樊胜美的门。
5: 樊姐快起来吧，你还没洗脸呢，小心脸上长痘痘。
0: 没有什么能阻挡樊胜美的睡眠，唯有美丽。 樊胜美是一跃而起啊，小睡片刻，数。

0: 许多，不再禁不住的摇摇晃晃，看见邱莹莹也不再烦心了。
1: 哎，小邱，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听着听着给睡着了，对不起啊。哦，没什么事了，安迪可能看不起我，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0: 关雎尔抢声说，
1: 安迪不是轻狂人，他连我这种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我爸说了，人的秉性是一贯的，我不会看错。莹莹，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我明天问问安迪，大家解释一下就好了。小关，你不过就是每天搭个便车，有必要这么偏心吗？
0: 关雎尔一听就急了，红了脸看了樊胜美一眼，硬是忍下一口气。
1: 小秋，你最近心情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展开来说。但是我只想提醒你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请克制，不要随便伤害主动送上门来关心你的人。行了，我喜欢小秋，我也对安迪有信心啊。在咱们这儿住的姐妹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我相信呢，即使有小口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不好啊。哎，对了，小秋，你刚才说什么僵尸什么的，怎么回事啊？
2: 可是安迪伤我自尊了。
1: 哎，对对对，无论如何说话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注意的，我明天就去跟安迪说啊，今天都已经晚了。哎，你继续说说那个僵尸是怎么回事。
3: 哦，僵尸啊，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游戏。
0: 樊胜美给关雎尔使了个眼色，压着邱莹莹去看电脑上的游戏。邱莹莹被樊胜美追着赶着，身不由己，忙着解说游戏，都来不及再埋怨其他东西了。关雎尔回到自己的屋里，关门生闷气。但第二天他没有和安迪说起，万一安迪不知道邱莹莹在背后埋怨呢？他可不想做挑拨离间的小人。可是他在安迪旁边坐立不安的，又怕安迪不知情，以后被邱莹莹呛呗。反而是安迪看出来了，说不会与小邱一般见识，关雎尔这才放下心。
4: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5: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谁甘愿被绽放过这枯萎？
3: 第十八集。
0: 当得知和邱莹莹打得火热的殷勤在海市有房有车，樊胜美替小蚯蚓高兴之余，他也开始心烦了。他的王百川没有房子怎么而立啊，儿子都立不起来，白光鲜个外表有什么用啊。樊胜美这样的怨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班路上，面对风雨无阻天天来接他上班的王百川，他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王百川已经很努力了。樊胜美说，
4: 今天等年终奖到手，我立刻递上辞职信，工作那么多年终于要离开了，还真有点不舍呢。
0: 千万别舍不得，每天上下班路上这么长多辛苦，你不辛苦我还觉得心疼呢。
4: 是啊，以后你可以不用接我了，你早上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呢，休息好了最要紧。昨天晚上我们二十二楼双喜临门。
0: 是吗？
4: 小秋找到男朋友了，也是老乡，做 IT 的，两个人很般配，我听着都替他们高兴。还有安迪，
0: 他也有男朋友了。
4: 是
0: 啊，
4: 也有新男朋友了。你还记得那个包总吗？
0: 哦，
4: 就是帮过我的那位。
0: 哦，
4: 今天早上我还见了，又谢谢了他。
0: 哟，包总什么时候走啊？咱们请他吃个饭吧，再感谢人家一次。
4: 醉翁之意吧，想趁机再攀搭交情。我听说他今天晚上就走，人家可是大忙人呢。那么你请不请小秋的男朋友一起吃饭呢？
0: 行啊，你定日子我来请客。
4: AA 好了，别听外面说什么 IT 民工，小秋的男朋友有点实力，在海市还有房子呢，听说看上去就像个大学生。小秋说起来挺好玩的。
0: 樊胜美说到这儿才不经意地点了一下，王百川当即心领神会，从脸上一直红到了脖子。樊胜美见效果达到，便体贴地说，
4: 哎，你可别多心啊，要是你早点来海市发展，只有发展得更好，弄不好你还成了炒房客了呢。
0: 我后劲十足。
1: 安迪从浴室出来，见包奕凡在翻检冰箱，他挺不好意思地说，不好意思，我的冰箱里只有速冻食品，还有大前天的面包，我推荐湾仔码头的速冻牛肉面。
5: 对呀，你煮咖啡热牛奶，早餐的事儿你甭操心了，我来。干嘛一副惊讶的表情啊？我早跟你说了我是苦出身。我爸妈狠心到我上飞机去美国的时候就往我口袋里塞了$1000。
4: 一千？
5: 还好学费什么的都是全额给我的，生活费完全自理，被迫练就了一身烧菜的本领啊。
4: 可是在美国买面包牛奶解决三餐比自己做菜还便宜啊。
5: 跟你略有不同，我在家吃香的喝辣的我还挑食，纯粹的中国味我哪受得了天天啃面包啊。不过回国之后几乎不大动手了，手艺可能生疏，将就着点吧。
4: 可别还不如我这个新手吧。要不然还是我来吧。
5: 那不会，我来吧，给我心爱的女人做早餐责无旁贷啊。别人看着我了心虚我弄错了。
1: 安迪见包奕凡笨手笨脚的做事还真有点不放心，他看看旁边的电视机硬是忍着不打开，免得两人世界插入其他的声音。等待的时候实在没事做，他趴在料理台上看包奕凡。男人下厨居然也挺性感， 只是他忽然觉得这屋子太空荡荡了点儿，桌上的东西也太少了点儿，似乎有点冷落热情的包奕凡。一会儿，有丝香气从抽油烟机下逃脱出来。安迪走过去看，原来是面包蘸了掺有蒜蓉酱和培根丁的蛋液，用植物油煎，难怪如此好闻。包奕凡说：“
5: 当当当当，这是改良的法式吐司，开眼吧你。”
1: 安迪则心知，这是因为他冰箱里缺少丰富多彩的调料。包奕凡得意地说：“
5: 啊，还行，没生疏，你赏脸。”偷吃点吧。
1: 安迪大笑，站一边偷吃起来，确实好吃，比他每天自以为做得不错的早餐好吃多了。昨天包奕凡在飞机上跟他说起，他在美国的德资公司打工挣钱，一边偷学管理招数。安迪还有点将信将疑，以为也就是走马观花一下，现在相信他真的做事了。要不然没有人付工资给他。
5: 飞机上的时候，包奕凡还跟安迪说，我的志向是做德国模式的行业尖端的中型非上市公司，就两三千人，只专注一块市场，专心一个领域的产品。
1: 嗯，
5: 每孵化一个企业，等到时机成熟，我就独立出去，除技术共享，其他全部独立核算。眼下一个正孵化成熟期，另外一个刚通过并购加速孵化。这辈子如果能做成两个如此尖端的企业就够行的了。最难得的是人才难找。意识好的职业经理吧，凤毛麟角，花钱都不好找，而且大多还都不认可上市理念。所以有时候辛苦是加倍的。
1: 我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以保证我一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你看到了，显然不够有格。
5: 包奕凡承认他心理压力很大，接手父母的事业当然是好事，可他只能做好，稍好都不行，稍微好就等于是吃老本，否定自己的骄傲。其实也不大有格调啊。两个人当时还惺惺相惜地握了一下手。等包奕凡做完早餐，他得意地说，你看全能不全能。
1: 嗯， perfect， 完美。包总，什么时候你们公司招聘啊？我应聘去做前台招待吧，这样就可以每天花痴你。
5: 你们谭总会来追杀我的。电话你的。
1: 啊，
5: 安迪早蹦出去了。一看号码，掐断，魏国强打来的。安迪心里很是厌恶，包奕凡也没多问，两个人快速吃完早餐一起出发。但是魏国强又来了一条短信，安迪，我今天来海市想看看你。安迪咬牙切齿的删除，只是神情落在了包奕凡的眼里。包奕凡还以为是魏魏打来的电话，但见安迪神色不快，就主动说，怎么样天才，

0: 那什么事儿？
1: 忽然有人冒出来自称是我的父亲，应该就是他，不过我不想认。
0: 敲诈勒索？
1: 没有，他过得很好，只是报应不爽，他膝下无子，想做我的便宜父亲，没门。
0: 哎呀，也是，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不用为什么道义伦理活着，自己开心舒坦，这才是最关键。
1: 嗯，同意。可是魏国强的短信又进来，安迪活死了，真想发作。可是他身边有包奕凡，他只能克制再克制，将所有的情绪压制在内心。等与关雎尔会合，他更不会说什么了。关雎尔坐后座，有包奕凡在，他今天一路清醒。他最受不了的是前面两人趁红灯时候的对视，那简直是目光的天雷勾地火，让他羡慕。安迪今天的工作脸，每一个细胞似乎都透着笑意。他走出电梯，和同事打着招呼进门。忽然，鞋子里窜出了一个中年女士，冲着安迪就是一个巴掌。安迪眼明手快地避开了，那中年女士又扑过来，安迪左右避让。幸好这是他的地盘，早有男同事冲上来将女士架住，保安也随即赶来了。
2: 干什么呢？起来！
1: 安迪奇怪了，国内的人怎么都喜欢拿巴掌打招呼？难道一个巴掌特别解气吗？而眼前这位女士还穿着名贵，仪态不错呢。那个女士被保安扭住，却并不慌张，而是厉声道：
3: 我是魏国强的太太，放手！我今天就来打这狐狸精。
0: 安迪吩咐保安：
1: 误会了，请送魏太太离开，必须离开。如果可能发生人身伤害，请报警处理。
2: 好的，安迪，我们知道怎么做。
1: 说完，安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进去里边，他一脸奇怪地说：我有必要做狐狸精吗？
0: 众人当然都见过魏国强来公司，但是是被安迪砸出去的。而且确实，安迪没必要做狐狸精，但人们心中对于八卦问题都抱有无风不起浪的好奇，于是各种猜测在大家伙脑袋里发酵了。但是安迪当然不可能跟人透露他与魏国强的关系，他无法透露。这个关系是一条线索，只要谁有心，就可以顺着线索一路往下挖，只把他的根子挖出来。可是，这是安迪心中最大的恐惧。安迪坐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接通魏国强的电话。魏国强接起来，便直接说：安迪，你可算来电话了，我想跟你说
1: 的是……你太太来公司打我耳光，说是打狐狸精，请你处理一下。第二件事，你绝对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一句我和你的关系。你已经黑了良心，害了我的前半生，你往后凭着良心做事，想一想泄了我出生地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第三件事，不许再找我。
0: 好，我知道了。我打电话正是为了提醒你我太太的事。他翻我包跟电话，找到了你的资料，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你。我跟他解释过了，你不是他想的那样，但我又没办法说出你跟我的确切关系，他一直不信，请你多担待。安迪，
1: 我只想问你，我还要被你害到什么时候？你太太打出你的名头，谁敢得罪啊？难道我还得等着哪天挨闷棍吗？你还想怎么害我？
0: 我不想害你啊，而且知道你是谁之后，我只想好好补偿你。可是我最近有些家庭纠纷，我没想到会连累到你，我是真的很抱歉。人过半百之后，已经觉得其他都是虚无，唯有自己的孩子。
1: 你的问题不要成为我的烦恼 ，OK？
0: 安迪立马挂断电话。他心里隐隐猜到魏国强家可能是起了家变，要不然他太太怎么可能会疑心到如此

0: 又撕破脸皮干出如此大的举动，好歹他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如此明火执仗，肯定是抱定了鱼死网破的心了。安迪不禁仰天而叹：“关他什么事啊？怎么又都落到他的头上？”可分明又在挂掉手机前听到魏国强委屈辩解：“阿迪，除了你，没人这么跟我说话。”
1: 安迪回想，他确实态度很差，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看见魏国强就恨不得灭了他。偏偏今天有点闲，又有一个熟人来电话，是王百川。王百川送走樊胜美之后，心里怏怏了一路。到了公司，翻了半天的行事历，决定冒险向安迪发出请求。
2: 安迪你好，
1: 啊，你好。
2: 包总在你那儿，我能不能拜见一下？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行，我表示感谢。
1: 你直接去找他吧，告诉他你是谁就行。今天他有两个会，安排挺紧张。如果他今天没有时间，那么你回老家的时候去找他，应该同样逮得到。
2: 其实非常难以启齿。包总名片上的电话都是秘书接听，这些我是谁是谁的话。 可能不便说，真的很不好意思麻烦你来转达。现在生意挺难做的，竞争激烈。他那儿有你的业务吗？是，包总那儿有稳定的需求，一年细水长流下来也有一定的量。我希望能在生意上拼一把命，夏天给小美一个有房子的家。她非常渴望。这不今天又跟我提起了吗？安迪，我是真有点压力。
1: 没办法，只能请你帮忙了。OK。安迪答应帮他询问包奕凡，直到晚上接了不用加班的关雎尔一起回家，安迪才知道原来事出有因，与邱莹莹的男朋友已经有房有车有关系。
0: 包奕凡白天没时间给王百川，但是王百川懂得见缝插针，申请送包奕凡去机场。 并与包奕凡一起飞回家。包奕凡当然对王百川另眼相待，耐心听了一路，体贴的要王百川赶紧送样品过来，一定要春节前10天送到，免得到时候公司已经没人了。往往节前送到的样品，如果通过，便可以加入一年的供货计划。王百川一算时间，紧张的不行了。 他几乎是一刻都不能在家待着，得当即飞回海事处理业务，然后第二天去工厂盯着赶制包奕凡需要的样品。于是王百川下了飞机，便当即和包奕凡告别，买票，原机返回。等他回到海事的住所时，已经半夜了。王百川几乎筋疲力尽。
1: 樊胜美早上领了工资和年终奖。 上网查银行账户，已经空空荡荡了将近一个月的账户果然已经有进账，而且因为年终奖数字不小，他心里非常的开心。当即他拿了辞职书去找上司谈话。凡是做 HR 的当然知道，辞职书上面的话不能作真。上司拿到辞职书都来不及打开，惊讶地说：“
0: 小凡。”
1: 你在咱们公司工作这么多年，这辞职了多可惜啊！做生不如做熟。如果待遇什么的没有差多少，还是别跳了。我可以当做没有收到过这份辞职信。你拿回去，如果对工作有意见，咱们私底下交流嘛，是吧？不会不会，我怎么会有意见啊？没有，有领导的关心，我在公司一直都很开心很顺利。 只是最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爸现在瘫在床上，我得回去老家处理。唉，没办法，家里得力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实在不忍心看见我妈一个人操劳。总请假也不好，
0: 唉，
1: 可是我家里的事情又催得越来越紧了。
0: 这倒是啊，过去是父母为孩子操心，现在得孩子们顶上了。
1: 提前人到中年了，下面还没有小，上面都已经老了、病了，要照顾了。
0: 小凡， 公司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两条，一是提前一个月申请，二是离开后公司不会再接收你，你可考虑周全了呀。
1: 请求领导法外开恩，让我尽早回老家去。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我妈一个人照顾几乎是植物人的爸爸，元旦我回家了一次，两个人照顾我爸我都忙得喘不过气来。想一想我妈一个人在家。
0: 上司早知道樊胜美家里发生的事，樊胜美又是表现的情真意切，上司便答应破例高抬贵手，但要求樊胜美注意保密。在上司的协助下，樊胜美当天下午就办理完了所有手续，领了这个月十天的工资，提前下班打道回府。终于辞职了，终于可以到 CBD 中的 CBD 工作。樊胜美走出公司大门，真是看天天是蓝的，看树树是绿的，肃杀的冬日犹如过了滤镜一般，怎么看怎么炫了。只可惜王百川忙着送包一凡上飞机，樊胜美只能拎着一只塞满这么多年积攒下来小东西的大包，辛苦赶去公交车站。走到半程他手臂就酸了，可心里愉快，歇一歇再走。樊胜美当然不会跟上司说他急着去酒店上班，如果说了恐怕就得被拖延到一个月之后才能脱身，酒店还有没有耐心等他到时候都难说。
1: 樊胜美回到家自然是先卸妆，完了之后便在宿舍里无事可做。但是他现在账号里有钱了，他穿上羽绒服出门逛街，重拾久违的爱好。只是很遗憾错过了元旦前的折扣大动作。好在樊胜美逛街并不一定只钻大商场，他有一双慧眼，他最能从街边外贸小店里去捡漏。邱莹莹欢快地盘算着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大一笔工资的花法，与英琴在老地方会合。他见面就提出他要请客，英琴很惊讶，得知原因之后平静地笑着说，
0: 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也是该我请客呀，我今天拿了项目提成50000左右呢，正打算跟你说咱们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1: 邱莹莹惊得两眼滚圆，这可是她以往一年的收入数目啊。她脱口而出说，存着别乱花。
0: 我当然不会乱花呀，但是我们可以有比例的抽出一部分来庆祝吗？这次提成还行，我们的庆祝就可以隆重一点。
1: 可总是你请客也不好，今天我也拿提成，女士优先，我来请。但是我请客只能在小饭店，你可不许嫌弃啊。
0: 哪儿的话，
1: 我跑咖啡店推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咱们老家菜的饭店，我都惦记好几天了，今天咱们一起去吧。你不可以说不去，不可以说你请客，要不就是嫌弃嫌弃。
0: 其实你不用在这方面跟我争的，我钱挣的多一点，我请客挺公平的，再说了我是心甘情愿。
1: 可这是我第一次拿提成，意义不一样。
0: 好，这回听你的。邱莹莹才刚开笑脸，忽然她想到了一个问题，又跑回到了咖啡店内。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25集，王泽俊率领的44军是来自四川的部队，习惯的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44军下辖150师和162师，其中150师是主力师，而150师下属的第449团是。

0: 该师的主力。第四四九团的团长是萧德轩上校，四川达县人，深得王泽俊的器重。
1: 十三号下午，解放军对一五零师的四五零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也就是十四号的时候，被解放军予以全歼。团长杨南村以下官兵均被身俘，除被击毙者之外，仅有四十余人得以逃脱。
0: 十四号黄昏，华东野战军又向第一五零师四四八团驻守的阵地发起了进攻，双方形成了拉锯战。战斗到十五日拂晓，第四四八团败退到车站附近，团长何亚岩也负了伤。于是，一五零师少将师长赵碧光命令师预备队四四九团团长萧德轩，
1: 马上派一个营占领铁路一线，伺机出击，一定要保卫住军师两级指挥所。是。
0: 萧德轩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去布置了。
1: 对萧德轩的指挥能力，王泽俊一直十分赏识。他此次派萧德轩执行这一任务，是想借助萧德轩来力挽狂澜。
0: 然而王泽俊却不知道，萧德轩虽然肩上扛的是国民党上校的军衔，但实际上却是长期潜伏在敌营的中共地下特别党员。

0: 和吴良臣等同志的协助下，发动了该团300多人的反内战武装起义。从此萧仲勋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逃犯。
1: 1940年，萧仲勋受党组织派遣，又来到了重庆。经有人引荐，萧仲勋面见了44军军长王泽俊。王泽俊的父亲王转绪是川军名将，时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此时44军根据王转绪的命令，正在四川招募新兵，于是王泽俊便委派萧仲勋任29集团军补充兵团新编第4旅第8团中校副团长，开始了他的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求在最重要的时刻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萧仲勋与日寇作战十分的勇敢，因此深得王转绪的赏识。一天，时任第8团中校副团长的萧仲勋突然接到吕布的电话。
2: 萧团长，上峰命令你明天上午之前务必赶往双阳总部，总司令要见你。
1: 萧仲勋听了不觉一愣，
0: 总司令要见我？他那么大的官儿，怎么偏偏要见我呢？
1: 于是萧仲勋便带着满腹的忐忑来到了总部。到了总部之后，接待他的竟然是军法处长。军法处长见到萧仲勋以后，向他出示了一份绝密的电报。电报上写着，
0: 据汤副长官称，奸匪萧仲勋策动部队逃叛复匪后，据报竟又潜入29集团军活动，请王总司令立即缉拿，敬送南阳我部纠办，勿使漏网。
1: 电报的署名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看完电报之后，萧仲勋知道自己东窗事发了，真后悔自己疏忽大意，竟没有事先改个名字，眼下便只好束手待毙了。就在这时，第29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转绪走了进来，他双目炯炯地凝视了萧仲勋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到他的跟前，拍着萧仲勋的肩膀说：
0: 哎呀，这么个年轻娃娃还学会诸葛亮那一手了啊，烧得好，烧得好啊，不然我这个总司令又得上山打圈圈了，真叫李德公一惊一喜呀。
1: 王转绪说的诸葛亮火烧那一手，是指萧仲勋不久前在青侯指挥部队向前来扫荡的日寇发动火攻，又亲自率领敢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袭击，使敌人遗失百骑，而他率领的第8团缴获日军战马10余匹，步枪170多支，直弹筒7具的辉煌成绩。此战绩在王转绪领导的第29集团军已经成为了佳话。
0: 今天听到王转绪又提到此事，萧仲勋不知道王转绪是什么用意，于是只好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1: 王转绪往前凑了凑，又低声问道：
0: 萧仲勋，汤恩伯说你是共产党，你怎么看呢？
1: 萧仲勋看了王转绪一眼，想了想回答道：
0: 总座，汤副长官说我是共产党实属血口喷人，我家世代书香，一向以授业解惑为生，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这汤副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在

0: 牌军中找寻借口节外生枝，以收纳共产党分子之名行其野心兼并之实。但是汤恩伯毕竟是中央军的嫡系嘛，我等四川杂牌军只能唯命是听，总座也不必为我这个小人物开罪于他，请按他指示送我去南阳吧。
1: 萧仲勋深知川军和中央军嫡系之间的矛盾，他用激将法一激，王纂绪果然来了气，他愤愤地说：
0: 水、汉、黄、汤，人人深恶痛绝。
1: 随后他对萧仲勋说：
0: 李德公的电报并不是叫直接送南阳，而是送本部查明处理，德公对汤恩伯也不会言听计从的。你这娃娃不知道，我把偌大一个四川省交给蒋介石，难道还不能跟他的汤恩伯相比吗？
1: 于是王纂绪决定保送萧仲勋去老河口第五战区将校训练班学习。临行前，王纂绪写了一封信交给萧仲勋：
0: 你顺便拿着我的信去面见德公李宗仁，清侯之战你立了大功，正好借此机会向德公汇报一下作战经验，也让德公看看你的才华与品行。是，属下感谢总座的厚爱和栽培。
1: 萧仲勋说完，恭敬地向王纂绪敬了个礼，这才如释重负地走了。
2: 萧仲勋见到李宗仁是第三天的下午，说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萧仲勋用的仍然是利用李汤矛盾以求自保的策略。对汤恩伯的飞扬跋扈，李宗仁早就不满，这次听到萧仲勋摆出的大量事实和使用激将法对萧仲勋表现出来的才华，李宗仁更是十分的欣赏。
1: 得知萧仲勋家境富裕，又是四川大学的文学士，却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时，李宗仁不免一阵感慨。他果断地对萧仲勋说：
0: 啊，你不必去训练班了，明天就回去，一切情况你们王总司令会和你谈，你今后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就这样吧。
1: 随后李宗仁便把萧仲勋给打发走了。萧仲勋万万没有想到，他返回双河见到王纂绪之后，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见到萧仲勋之后，王纂绪的第一句话就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萧仲勋听了不禁一愣：
0: 啊，我叫萧仲勋呢，总座你……
1: 王纂绪没有回答他，又继续问：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1: 萧仲勋回答：
0: 四川达县。
1: 谁知王纂绪听了竟连连跺脚，怒声道：
0: 不，你不叫萧仲勋，你也不是四川达县人。
1: 萧仲勋听了不免有些惊愕。就在此时，军法处长傅小军手持一份电报走进门来，对着萧仲勋高声说道：
0: 萧团长，给你道喜了。
1: 傅小军说完，将手里的电报交给萧仲勋过目。只见电报上写着：
0: 南阳汤总司令，本部无四川达县萧仲勋其人，只有449团河北安国人萧德轩，其人在本部多年一贯忠于党国，所以来电未便遵办，除上报李长官外，仅附王纂绪。
1: 王纂绪随后对萧仲勋说：
0: 你现在不要去67军告别了，
2: 马上去44军。上周149师449团团长肖德轩突然病故，还没有上报军政处，经与德公商量，此事就这样处理了。
1: 就这样，中共特别党员肖仲勋就此改名为肖德轩，并且戏剧性的得到了提拔，当上了44军149师449团的上校团长。11月15号拂晓，肖德轩刚起来，就听到马达轰鸣声自远而近。透过蒙蒙的薄雾，他影影绰绰地看到3辆坦克正缓缓地开到了本团的阵地前。坦克的顶盖掀开以后，露出一个人的半个身子，他高声地喊道：
0: 我们是第二兵团的，特地来和黄司令官联系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村庄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肖德轩听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2: 糟了，难道邱清泉兵团的援兵真的开过来了？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我军围歼黄波涛兵团，那可是很不利啊。
1: 肖德轩正在想着，就听到阵地前沿的本团二营营长张启汉高声的命令部队：
0: 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马上进入阵地。
1: 那3辆坦克见此情景，连忙打了几炮，便立刻开到一处矿地，呈3角形配备停了下来。他们的位置正好隔断了第150师和军部以及友邻162师的联系。
2: 原来这3辆坦克是由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师长梁金华亲自指挥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来进行侦察的。
1: 肖德轩见状，立刻邀请师长赵碧光和448团团长何亚岩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肖德轩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借此之机敦促全师剩余部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起事之前，肖德轩命令搜索连连长郑多玉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
0: 你们立刻组织兵力埋伏在团指挥所附近，一旦有了情况，立刻包围团指挥所，并且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是。
1: 搜索连连长和特务排排长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办了。
2: 安排好团指挥所周围的警戒之后，肖德轩将全团连以上军官叫到了团指挥所，向他们讲述了目前44军所面临的形势之后，并向属下的官兵们指明了出路。
1: 平时在肖德轩的教育下，449团的军官们就已经有了鲜明的是非观念。今天听了肖国轩的动员，便显得更加的积极。
0: 投奔共产党，不能再给老蒋卖命了。对，团长，你下命令吧，我们都听你的。
1: 肖德轩见了，于是大声地说：
0: 好啊，弟兄们，解放军就在我们跟前，眼下正是我们起义的好时机。大家回去以后，分头做一下你们所辖部队的工作，随时等候我的命令。是。
1: 刚刚做完这边的部署，师长赵碧光和448团团长何亚岩来到449团指挥所，肖德轩向他们简单讲述了当前的战况，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
0: 师长、何团长，面对现在的形势，咱们是打是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
1: 赵碧光和何亚岩听完都低下头闷声不语，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见赵碧光和何亚岩都不开口表态， 四四九团的二营营长于孟刚大声地说，
0: 要打叫师长和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孤儿寡母的哭起来都可怜。
1: 赵碧光听了叹了口气，看了看萧德轩说，
2: 唉，现在就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了，钟勋呢，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1: 赵碧光是萧德轩的老上级，所以一直称呼萧德轩过去的名字，对萧德轩冒名顶替的事件也没有向特务告密，所以这才使萧德轩这个中共特别党员得以长期潜伏并始终没有暴露。见赵碧光如此尊重自己，萧德轩说，
2: 师长您信任我，我很高兴，可是这是全市的大事，所以得找你和雅言兄一起来拿拿主意。
1: 赵碧光听了沉吟了一下说，
2: 那就不打了，投降吧，不过咱们这么做的话可有些对不起军长啊。
1: 萧德轩想了想说，
2: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军长那边以后我们再做工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跑不掉的。那好吧，那就抓紧跟解放军联系吧。
1: 赵碧光表了态，萧德轩的争取工作就好做了。于是萧德轩立刻叫来了营长于孟刚和四连连长陈华，向他们严肃地交代说，
0: 你们拿着我的字条去解放军的阵地接洽部队投诚的事情，你们找到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行，办完之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能耽误。是。
1: 两个人答应了一声便匆匆地走了。为了防止赵碧光和何亚言临时变卦，萧德轩立即布置专人对他们进行看管，不让他们离开半步，并且下令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和清点人数。
2: 经查，一四九师师直部队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共有兵力200余人；四四八团只剩下团长何亚言一人，另有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而逃往了兵团部。本次投诚共计有人数约2500余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
1: 又过了十几分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派来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的部队，并且很快接管了149师的防地。见到萧德轩之后，他们紧紧地握着萧德轩的手说，
0: 哎呀，欢迎啊，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1: 他们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天上隐隐传来飞机的声音，渐渐的就看见2架国民党的飞机正从远处飞来。萧德轩见了赶紧命令部队
0: 立刻扯起对空联络信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6集，
4: 149师师直部队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共有兵力200余人，448团只剩下团长何亚岩一人，另有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而逃往了兵团部。本次投诚共计有人数约2500余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
5: 又过了十几分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派来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的部队，并且很快接管了149师的防地。见到萧德轩之后，他们紧紧地握着萧德轩的手说：
6: 哎呀，欢迎啊，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5: 他们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天上隐隐传来飞机的声音，渐渐的就看见2架国民党的飞机正从远处飞来。萧德轩见了，赶紧命令部队
6: 立刻扯起对空联络信号。
5: 正在执行的官兵听了，马上按照事先的约定竖起了陆空联络符号。天上2架飞机俯冲了2次之后，大概是看到了正确无误的信号，便调转机头走了。
4: 很快，解放军的炮兵便向敌人的主阵地发起了攻击。不久，第44军和第162师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军长王泽俊、军代参谋长李农和第162师参谋长邱正民等人被解放军俘虏。
5: 4天之后，即是11月22号， 黄伯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中国人民解放军至此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全胜。对萧德轩所在的一五零师的投诚，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2月17号，毛泽东在亲笔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说，
6: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5: 这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表的广播稿已经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从而为此次以中共特别党员萧德轩为主角所开展的秘密斗争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6: 1948年11月18号，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等五人，对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方案做了明确指示。
5: 毛泽东在其中的第二点中指出，
6: 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5: 中原局、华东局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政治机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便多次派人和写信对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进行秘密策反工作。其中除了王赞廷之外，还有一位是冯玉祥将军的内弟李慕春。
6: 刘汝明万万没有想到，刚刚送走了王赞廷，又迎来了李慕春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更使刘汝明大惑不解的是，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李慕春还在自己的麾下当少将高参，俩人经常在一起，称得上是知己和莫逆之交。而现如今，李慕春却成为了解放军华东军区和陈毅的特派代表，这可真是世事如转蓬，变化之大和速度之快，难以料想。
5: 李慕春原名李连海，河北通县人，他和刘汝珍是1925年到苏联乌克兰基辅军官学校留学时认识的，他们是同窗学友，所以友谊很深。
6: 1928年，李慕春又到日本士官学校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学习，在日本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李连海从日本回国，便回到了西北军，后来到刘汝明部担任了高级参谋。
5: 对李慕春在日本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历史，刘汝明和刘汝珍并不知情，所以在刘氏兄弟的心中，李慕春既是冯玉祥将军的至亲，又留学过苏联和日本，是地道的军事科班出身，而且在军事指挥上很有才华，所以一直把李慕春作为上宾相待。一直到1947年，河南许昌解放，在刘氏兄弟的部队奉命撤退的时候，李慕春却没有走。
4: 眼下，这位昔日的好友和部下却成了赫赫有名的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并且前来对自己的老上级刘汝明进行招降。这种变化令刘汝明的自尊心那是受到了强烈的重创，心中不免涌起了莫名的屈辱感。
5: 可刘汝明转念一想，又很快平复了。
4: 哎呀，人家是胜利之师啊，咱们是败军之将，还是面对现实，听听对方的高见吧。
5: 于是刘汝明苦笑地对李慕春说：
4: 多日不见，如隔三秋，李代表请坐吧。
5: 李慕春看出了刘汝明的尴尬，却仍然像以往当幕僚时那样推心置腹地对刘汝明说：
4: 司令官，你南征北战几十年，军事上你是行家，用不着我多说。你难道不知道，从纯军事角度来看，蒋介石这盘棋已经是输定了吗？
5: 李慕春的这一问倒问得刘汝明哑口无言了。刘汝明是多年的老行伍了，他嘴上不说，这心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于是刘汝明点点头，并且重重地叹了口气。看到刘汝明的表情，李慕春知道自己说到了刘汝明的痛处，于是便乘胜出击，继续说道：
4: 司令官，中原大战失败后，冯先生下野，西北军解体，不少西北军将领被迫转到蒋介石的麾下，从那以后，咱西北军就受够了窝囊气，许多西北军的将领不是被老蒋杀害，那就是壮烈殉国了。抗日将军张自忠临上阵前深知自己必死无疑，所以留下了遗嘱。张自忠将军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张将军是以死来抗议老蒋的反动政策。凡此种种，司令官你是都知道的，可是你深思过没有？
5: 李慕春说完，刘汝明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哲元、吉鸿昌、张自忠等人都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早就使刘汝明产生了兔死狐悲的感慨。如今经李慕春这一点拨，就更使刘汝明颇感忧伤了。刘汝明抬起头来，百感交集地望着李慕春。
4: 哎，老蒋欺人的确是令人发指，可是我等沦落到如此地步，也实在是寄人篱下，不得已而为之啊。
5: 李慕春知道此时的刘汝明正处于矛盾的状态，于是便接着说：
4: 司令官，他老蒋永远不会相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现在，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九岁，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可他李延年算什么？老蒋为什么把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交给李延年，却不让你当？还不是信不过你。李延年的手下四处叫嚣，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也都被李延年囊括了过去，这口气你就真的咽得下去？
5: 一连串的重磅炮弹打得刘汝明满脸通红，心头流血，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说道：
4: 老蒋指挥我刘某许多年了，我从来都没有不服从，可他却始终对我不放心，一贯当杂牌军对待，
6: 排斥、歧视、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好奇。
5: 刘汝明说完，又烦躁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李暮春见火候已到，于是趁热打铁地劝道：“
6: 司令官，时机紧逼，不能再犹豫了，否则你可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眼下，供你选择的就有几条路，一个是像高树勋和吴化文那样在战场起义，为人民立功。”还有就是继续跟蒋介石干下去，那都是死路一条。再有就是你私下里逃跑，从此隐姓埋名。你说一旦那样，你从此将只能过着担惊受怕和碌碌无为的生活。司令官，你愿意去死，或者是从此隐姓埋名苟活此生吗？我想你不能。那既然如此，

0: 要只有投奔共产党，否则你会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抱憾终身呐。
1: 听了李慕春的话，刘汝明好半天都没有回答，又不禁低头沉思起来。李慕春是个快人快语的人，干什么都喜欢干脆，见刘汝明磨磨蹭蹭的，不免有些心急，于是便催促刘汝明：
0: 司令官，都什么时候了，别再犹豫了，赶快下决断吧。
1: 谁知刘汝明被李慕春逼得抬起头来，一脸苦相地说：
0: 老弟啊，我的老母亲家眷都在南京和上海呢，你叫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的部队从浦口到蚌埠，一字长蛇阵，这里摆一个连，那里摆一个营，周围还有老蒋的嫡系部队做监视，要收拢到一块儿，那需要时间呐。李成一那帮人鼻子灵的就跟猎狗似的，他们有一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出味来。我就是想起，这准备工作不是也得做细点隐秘点啊？你说一旦打草惊蛇，不是鸡飞蛋打两头落空，还得招来杀身之祸呀。老弟，这老蒋打共产党不行，他识得我刘汝明可是绰绰有余啊。
1: 刘汝明的话说的都是实情，这反而使李慕春倒犯了难。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你不能消极的等，得自己想办法积极的解决问题。
1: 李慕春说完，就像过去给刘汝明当高参时那样，就起义准备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和刘进行了细致的密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汝明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起义前不替蒋介石卖命，消极应战，保存实力，待时机成熟再率部投奔共产党。
0: 李慕春带着这样的结果回到了解放区，向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做了详细汇报。舒同听了，立刻夸奖李慕春策反有功，并且送给李慕春一支钢笔作为奖励。
1: 正如刘汝明所言，在刘汝明的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军统特务，他们对这支西北系部队进行暗中监视，并伺机进行收买和分化，力图使这支杂牌部队越来越中央化，进而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鹰犬。单说在10月19号的夜间，68军中将军长刘汝珍突然前往徐州。临行前，他对参谋长杜大中嘱咐道：
0: 我去徐州期间，68军由你负责掌握，一旦有事一定及时跟我通话。是。
1: 参谋长杜大中答应了一声，又问道：
0: 军长，你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
1: 刘汝珍想了想：
0: 看情况吧，也许会很快。
1: 在以往，刘汝珍一旦离开68军，即便不告诉杜大中去哪儿，也会告诉他大约什么时候回来，可这一次却不同。他既不告诉杜大中去哪儿干什么，也不告诉他何时回。杜大中感到刘汝珍此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于是杜大中便不再多问了。
0: 然而有着军统特务的特有嗅觉，并且一直在监视刘汝珍的政工处长张铁石，却和杜大中的做法大不相同。
1: 当张铁石见刘汝珍行动诡秘之后，便故意对刘汝珍说：
0: 军长啊，现在是特殊时期，路上十分危险，

0: 要不我陪你一块去吧。
1: 对张铁石的背景，刘汝珍已经十分的清楚，于是他笑着摇摇头说，
0: 感谢张处长的好意，不过你还是不用去了，有几个贴身的卫士跟着我就足够了。
1: 张铁石见刘汝珍不应允，于是越发的生疑，便赶紧向军统徐州站做了汇报。徐州站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刘汝珍的行踪进行了跟踪。后来张铁石从徐州站得知，刘汝珍此行去徐州原来是秉承大哥刘汝明的旨意，去和西北军的老同仁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暗中见面的。他们几个人在私下里已经达成默契，即在将要开始的大战中各自保持实力，不再替蒋介石打头阵当牺牲品。
0: 张铁石是从兵团部副参谋长李成一和第二处处长陶继元两个军统特务的嘴里得知刘汝明兄弟这一秘密行动的。张铁石还得知李成一已经将这一情况密报给了南京国防部。蒋介石听到之后勃然大怒，随即便将刘汝明所部调离了徐州，到蚌埠和临淮关一线待命。
1: 蒋介石还同时密令邱清泉，
0: 着即收买刘部所属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遂将该师刘商丘归你部统一指挥。
1: 邱清泉得此命令后，立刻派人做了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的工作，并将一八一师收归在自己的名下。在蚌埠一带待命的刘汝珍一下子就少了一个主力师，无异于在他身上剜去了一块肉。
0: 这个老蒋真是太狠太狠了。
1: 正因为这样，刘汝珍对蒋介石和邱清泉是恨之入骨。
0: 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米文和和一八一师在商丘以东的张公店、马木集和牛王固一带被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和中原野战军三纵队所歼，米文和被当场活捉。
1: 刘汝珍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不由得现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0: 米文和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实在是活该。
1: 发生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立刻被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利用。11月7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
0: 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0: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2001年，周杰伦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一举奠定华语乐坛天王地位。这张专辑融合了嘻哈、R&B、中国风、古典、摇滚等多元风格，编曲大胆，旋律洗脑，歌词充满故事感，不仅横扫各大奖项，更开创华语流行音乐的全新范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首先我们先走进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把东方武侠写进旋律的经典。
1: 我是晚会啊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全民口头禅。歌曲将武术精神与青春态度结合，力量感是好。那么热血之后来一段温柔纯粹的青春告白。

简单爱是专辑里最治愈的青春情歌，旋律轻快温暖，歌词直白干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唱出了少年最青涩的喜欢，简单真诚治愈，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好，那接下来这首呢，把历史与爱情写得浪漫又神秘。

爱在西元前，以古巴比伦文明为背景，旋律浪漫又神秘，歌词充满画面感，将历史与爱情完美融合。独特的转音与节奏让这首歌耐听度拉满，成为了跨时代的经典。思念难以言说，都藏在接下来的歌里。

开不了口是专辑中情感最浓烈的抒情曲，旋律层层递进，情绪真挚戳心，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唱出错过与遗憾，感染力极强，是 KTV 必点的经典情歌。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好的，刚刚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周杰伦《范特西》的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锋芒初露》，一

东风破是周杰伦中国风奠基之作，古筝二胡搭配婉转的旋律，此曲古典雅致，将离愁别绪唱得淋漓尽致，开创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新时代。接下来来一首节奏感强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摇摆起来。

轻快的 R&B 节奏搭配随性的唱腔，青春感扑面而来，旋律抓耳，朗朗上口，充满少年的气息。好了，热血继续，让我们在音乐里的感受运动的激情。

范特西的伟大在于他把想象力变成音乐的核心，曲风多元却不杂乱，旋律抓耳又有深度。周杰伦用这张专辑证明流行音乐可以很酷、很潮、很有文化。它不仅是一张专辑，更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里程碑。好了，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六月的第一天，祝您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童心永驻，万事顺意。我是主持人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国内新闻。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教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学习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
0: 参与仪式启迪志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新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庄严宣誓。在江西赣州白云小学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少先队员们生动演绎红色情景剧《小萝卜头》，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1: 寻访实践，感悟使命。在河南博物院，一场红领巾传文脉主题对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争做中华文脉的小小守护人。在江苏江阴，少先队员们登上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与船舶设计工程师当面交流，开展船模设计制作实验。广西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地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少年先锋现场宣讲，引领少先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0: 互动体验锻炼成长。天津和平区中心小学围绕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科学等主题，开展手绘书签、国防教育虚拟实践体验等活动，让少先队员们增长见识。在西安奥体中心，陕西省少先队星火足球联赛开赛，少先队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宁夏银川中宁举办石榴花开、童心筑梦和石榴子少年说宣讲比赛，少先队员们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到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到4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仍高于10%。
1: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8.2%，较1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1至4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量分别为16%、87.6%。
0: 此外，1到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1到4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2: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

0: 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蒙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1: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0: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从2023年确定了金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0: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0: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3: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0: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4: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

0: 周日常言，常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期限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3: 山海情深，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5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致全省少年儿童的贺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我们我国青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舒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号。
1: 5月27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核心，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优化监测预警、提升治理效能等举措，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6%，营养指导员配置比例达到每万人1.37名，配备率位居全国前列。
0: 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链条长、环节多的特点，省卫生健康委扎实履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牵头职能，统筹聚焦多方监管合力，推动监测工作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全链条。在日常监测中，一旦排查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刻向相关监管单位通报预警，打通部门信息互通渠道，促进风险监测与日常监管有机衔接，构建完整高效的风险闭环管控体系。
1: 持续强化病例监测信息报送效能，推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完成与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平台直连直报，常态化开展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监测，严格落实质控管理。为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处理能力，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我省组建由省引领、市支撑、县主力的三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队伍，为事故研判处置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0: 聚焦高风险重点品类细化监测任务，监测范围覆盖群众日常主流消费食品，监测指标覆盖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等关键项目。2025年，全省完成16大类食品、200项指标、2151份样品的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工作。监测数据表明，我省食品安全整体态势平稳向好，蔬菜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兽药及违禁药物等抽检超标率均有所下降，未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风险因素。
1: 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建设，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监测体系，紧盯校园学生餐、网络餐饮、农牧区边销茶、氟超标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测研判，不断提升风险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行政执法监督是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五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
0: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健全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1: 条例从队伍建设、社会参与、数字赋能、协同联动等方面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全面保障。
0: 5月29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接队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社主会场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线上分会场，2026届毕业生代表约1300人参加。
1: 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运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典故，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就业观，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分析就业形势，介绍产业四地建设带来的岗位资源，倡导学生摒弃观望心态，以叩实垦壤的韧性主动迈出求职第一步，同时系统梳理了就业渠道、7项核心扶持政策及求职风险防范等内容，为毕业生科学择业、安全就业提供全面指导。
0: 活动期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地调研校内人社公共服务就业站点的运行情况，目前全省已有8所高校设立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等服务延伸至校园，为在校毕业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常态化就业服务。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持续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健全政策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统筹推进政策宣讲、岗位推送、职业指导、技能培训、见习实践、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稳定就业。
0: 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1: 活动伊始，受邀人员先后走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区、案件管理办公室等，实地观摩未检工作阵地，温馨的办案环境、专业的心理疏导设备和社会支持体系工作机制，让观摩代表直观感受到青海未检工作的精细化与温情化。
0: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角色体验环节，学生代表化身小小检察官，站上主播台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讲，沉浸式体验检察履职日常。投壶、叠叠乐、套圈答题等主题趣味互动，将法律知识融入游戏，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掌握法律知识。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既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又竭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严管与厚爱。情景剧《一张人生第一证，一场青春守护战》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干警们的生动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此次开放日活动是对青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落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为让每一朵小花尽情绽放，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解读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健康问题，为孩子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大礼包，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孩子超重减肥会耽误长个子吗？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赵喜频介绍，科学减重并非单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合理控制增长节奏，让身高增长速率高于体重增长速率。
1: 家长呢，可以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均衡饮食，每日保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一个鸡蛋，50到75克瘦肉或鱼虾，减少可乐、奶茶、炸鸡、薯片、甜点等高热量食品。日常可将1/3的白米饭替换为玉米、红薯、燕麦等粗粮，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坚持运动，每天累计完成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如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其中安排10至15分钟纵向跳跃类运动，如跳绳、摸高、打篮球等。充足睡眠，7到12岁儿童建议每晚9:30前入睡，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保障高质量睡眠。
0: 低龄近视防控该如何着手？不少少年儿童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加之户外运动不足，读写坐姿不规范等问题，低龄近视现象愈发普遍。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贾慧珍提醒，每天保证孩子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时长达10小时以上，及时纠正不良读写姿势，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用眼规范，看书、写作业、使用手机和电脑时，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向6米外远眺至少20秒以上，让双眼充分放松。饮食均衡，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DHA 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
1: 那么什么是儿童脊柱弯曲异常呢？家长居家应该如何检查孩子脊柱发育情况？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鲍成元科普，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指脊柱正常生理曲度发生偏移，进而出现脊柱侧弯、含胸驼背、腰前、腰部前凸过度等问题。
0: 他推荐了一套家庭自测法，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十，缓缓向前弯腰，直至背部与地面保持平行。家长站在孩子后方观察，若出现高低肩、背部两侧平整，大概率是不良姿势导致，无需要过度担心。如果发现孩子背部一侧明显隆起，就要及时带到医院进行诊疗，切勿相信网传的正骨大师7天矫正神器，盲目矫正反而会造成孩子脊柱损伤，矫治请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1: 脊柱弯曲异常预防远重于治疗，不选单肩包、拉杆包、超大书包，优选双肩包， 书包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肩带宽不少于5厘米，搭配胸扣、腰垫以分担负重。书包底部距腰部不低于10厘米。运动方面，优先选择练习单杠，利用重力拉伸脊柱，坚持游泳、蛙泳最佳，放松脊柱，锻炼肌群。每天10分钟平板支撑、小燕飞，强化背部肌肉，守护脊柱健康。要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与习惯，杜绝趴着写作业、靠沙发看电视，避免长期单侧挎包、单手提水杯。家中桌椅需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至适度高度。孩子端坐时，肘部可自然平放桌面，双脚能平稳踩实地面。
0: 孩子天天刷牙，为何还会长蛀牙？该如何预防呢？龋齿的出现离不开四大诱因。口腔内本就存在智齿细菌，孩子爱吃零食、喝饮品，会让口腔一直处于酸性状态。儿童幼牙牙质的乳牙釉质薄，窝沟深，更容易被腐蚀。而蛀牙也是细菌长期产酸慢慢侵蚀牙齿的结果。
1: 有一点呢，常被大家忽视，就是孩子的先天龋易感性。每个孩子牙齿的抗蛀能力不一样，同样的护理方式，蛀牙情况呢也会存在差异。
0: 低龄孩子动手能力有限，很多清洁盲区刷不到，牙菌斑越积越多，所以刷牙不等于刷干净，按时刷牙不等于有效刷牙，更不等于不会长龋齿。
1: 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小红提醒，守护孩子牙齿要做好4点：认真清洁，萌出第一颗牙即开始刷牙，低龄儿童由家长全程帮忙，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早晚必刷，饭后漱口，合理饮食，少吃甜食、含糖饮品，避免频繁加餐，睡前刷牙后不再吃喝，专业防护，定期带孩子做涂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预防蛀牙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定时检查，每3到6个月做一次儿童口腔体检，及早处理初期龋齿。
0: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隐蔽性强，家长日常从哪些细节早期识辨呢？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张太花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务必重视：情绪低落、自卑敏感，还经常自责，作息混乱、厌学逃学，不爱与人交往，沉迷电子产品，拒绝沟通，频繁喊头疼、肚子疼、胸闷乏力，体检却查不出问题，或是睡眠异常，这是孩子情绪压抑发出的求救信号。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言行消极，性格突然大变。如果这些情况持续2周以上，家庭疏导没有效果，请尽快带孩子到心理门诊检查，及时干预疏导。
1: 建议家长增加高质量陪伴，每天花20到40分钟和孩子聊天、玩耍、读绘本，用心回应他们的想法，多鼓励孩子，包容孩子的情绪，多多拥抱孩子，建立安全感，让孩子敢于说出心里话，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

0: 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艺育人，以美润心。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5月31号，由青海省文化馆联合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共同主办的昆仑娃去六一，艺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之童星舞台秀少儿文艺优秀作品展演在百姓大舞台精彩上演。
4: 童声嘹亮，舞姿翩跹，演出在欢快的民乐联奏、喜羊羊等节目中拉开帷幕。演出第一篇章《童星看昆仑，守护三江美》将观众带入青藏高原的壮美画卷。行知小学的表演《红领巾守护三江源》中，孩子们化身生态小卫士，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发出保护中华水塔的倡议。青海省六一幼儿园城北国际村分园的小朋友们以舞蹈《高原小萌豹》生动演绎了雪豹的灵动可爱。青海省文化馆青少年美育中心带来的朗诵《守护生命树》声情并茂，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
3: 第二篇章《萌趣品雅韵，乐享风华美》尽显传统文化魅力。西宁市文化馆选纵的琵琶合奏《西游记》，指尖流淌的经典旋律让名著活了起来。舞台小学的桃李歌舞姿曼妙，宛若春风拂面。文艺小学的红妆舞韵则以翩跹舞姿舞出东方雅韵，令人陶醉。
4: 第三篇章《竹艺绽芳华，绽放少年美》将演出推向高潮。光华小学合奏《稻香》，清新自然，勾起美好童年回忆。胜利路小学合唱《青海梦》，歌声悠扬，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尾声时分，全体演员齐唱《歌声与微笑》，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展演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3: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既展现了西宁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三江源保护、红色传承等元素的融入，彰显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接下来少儿作品展等庆六一活动陆续开展。
4: 5月2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各项贷款余额123.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亿元，增长13.77%，增速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10.49%，增速连续5年领跑全省。以稳健精准的金融供给，全力助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青海产业4D建设落地见效。
3: 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紧扣青海产业4D建设核心战略，聚焦本地有机农牧、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发力，金融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4: 黄南州立足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发展定位，将特色有机畜牧业作为落实产业4D建设的核心抓手。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专项出台金融支持行动方案，搭建四方联动机制、特色产业金融监测体系，创新多款专属信贷产品，完善担保保险配套服务，精准赋能藏羊、牦牛等本地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截至一季度末，有机畜牧业贷款余额27.93亿元，年内新增投放4.3亿元，

0: 有效推动本地农畜特产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根基。
1: 依托清洁能源、生态资源优势，人民银行华南州分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华南州联动多省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协作机制，聚焦本地目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特色产业，投放11亿元信贷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生态保护金融模式，发放超4亿元专项贷款，惠及3000多户农牧户。截至1季度末，全州绿色贷款余额33.68亿元，同比增长30.64%，与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特色产业，筑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底色。
0: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桃园小学与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举行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挂牌仪式。此次挂牌是城北区对接东部优质教育资源落地的首个跨区域教育东部协作联盟学校。
1: 此前两所学校已在广州完成线下协商签约，此次落地挂牌意味着两校东西部教育协作工作正式进入全面落地常态推进阶段。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办学底蕴深厚，教育理念前沿，在课堂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特色院校打造等方面拥有成熟经验。桃园小学立足城北本土学情，深耕基础教育，办学特色鲜明。两校将依托合作校平台，通过云端同步教研、名师送教、教师跟岗研修、特色课程共建等多元形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办补齐办学短板，同步提升两地教育教学质量。
0: 据了解，此次首所教育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顺利挂牌，是城北区拓宽教育协作渠道、创新跨区域教育帮扶模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自2020年起，城北区主动对接东部教育高地，与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南京市多所优质中小学等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在师资培养、课程共建、课程改革、数字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有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全面助力辖区各学校夯实办学内涵、塑造办学特色、完善课程体系，为城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部动能。
1: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教室里气氛热烈，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开展一堂沉浸式绿电小课堂，风力发电模型徐徐转动，灯光依次点亮，孩子们围拢驻足，目不转睛，阵阵惊叹与好奇追问此起彼伏。
0: 绿色小课堂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电力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安全用电宣讲、绿色用能普及、双碳科普知识等核心内容，为契合青少年趣味化、具象化的认知规律，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巧妙利用校园楼道空间，融入风能、水能、太阳能、电力铁塔等特色元素，以卡通对话、趣味问答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晦涩的电力常识、绿色能源理念直观地生动呈现出来，让科普知识随处可见，入脑入心。
1: 5月24号到31号是全国科技活动周，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借此契机组织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绿电科普进校园行动，在一堂堂科普教育课当中，把抽象深奥的电学原理变身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动手实践中探秘绿电奥秘，感悟科学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创新思维与绿色低碳意识。
0: 课堂上，队员王生源以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切入点，拿出导线、LED 灯泡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抢答。在孩子们热烈讨论过后，现场演示电路连接原理，深入浅出讲解电路回路基础知识，并重点科

0: 谱失手触碰开关、私塞杂物进插座等日常危险用电行为。同时，通过情境识图片打卡互动，让学生们现场判断用电行为对错。当看到雷雨天大树下躲雨场景时，同学们纷纷主动指出安全隐患，在轻松互动中将安全用电知识牢记于心。
1: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5月22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
0: 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酒以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定制作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
1: 不同于以往公开售卖的假酒，新型变种假酒已基本退出正规商超和主流电商平台，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不法商家还通过仿冒知名白酒外观，伪造溯源编码和生产批次，甚至人工做旧，勾兑调味，模拟陈年老酒质感，用劣质勾兑酒冒充高端名酒高价销售，同时捆绑纪念、文创、地域特色等概念，搭配礼盒、收藏证书，炒作稀缺价值，引导消费高价购买，用于送礼和收藏。
0: 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是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要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批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铜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2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眼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是全幅封闭施工，西海

0: 海至黄远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路段，现在是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十至官亭线民和县的八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目前天气道路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白天呢，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2办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及天峻、祁连、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称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了解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1: 西宁市水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无条件为你》。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佳作，旋律非常的温柔舒缓。这首歌曲呢，也是全是为爱全心付出的一个纯粹。梁静茹嗓音非常的清甜温暖，情感呢也是非常真挚啊，也是唱出了深情和包容。这也是当年非常热门的一首抒情的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无条件的为你》。

哇，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之好听啊。梁静茹温柔的嗓音呢，也是娓娓道来啊，满是深情和温柔，非常纯粹的爱呢，是不问回报，只为真心的相待啊。这首歌曲呢，歌声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唤醒了心底最柔情的一种情怀，满是温柔和感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花》。哎，那么李克勤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深情的一首流行金曲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细密绵长，歌词呢也是意境非常的唯美啊，诉说着情感里的眷恋。唱功呢，啊，李克勤的这个唱功啊，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情感非常之饱满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佳作吧。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李克勤非常悠扬的旋律是搭配他醇厚的嗓音啊，勾勒出了淡淡的忧伤。飞花似梦，往事如烟，藏着难以说出口的遗憾吧。歌声当中也是温柔治愈啊，将心事轻轻的安放，久久的回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侯湘婷为我们带来的《暖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少女情感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轻快的旋律啊，歌词当中也是描绘着非常青涩的暧昧的心事。侯湘婷嗓音也是清甜灵动，少女气息呢十足啊，十足的少女气息，唱出了懵懂的情怀，这也是当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青春代表作。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侯湘婷带给我们的暧昧。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侯湘婷啊清甜的歌声当中藏着少女的心事啊。简单的旋律也是勾勒出了青涩的美好，满是青春的悸动哦。那么这首歌曲也是让人重温少年时纯粹的心动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正在为您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可能朋友们啊也已经听到了，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 K 歌之王，经典的 K 歌神曲啊，这也是旋律非常的流畅多变，节奏非常丰富，由多首的啊由多名歌手啊连串而成吧，歌词也是巧妙有趣，陈奕迅的嗓音呢也是极具感染力，唱尽了 K 歌畅快与洒脱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也是迅速的走红。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 K 歌之王。

哇，真的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哎，那么陈奕迅独特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情绪的释放吧，也是演绎的非常鲜活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热烈的鲜活呢，也是唤醒了 KTV 里的欢乐时光。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全身暑假》。哎，那么《全身暑假》这首歌曲啊，活力动感的一首流行曲，节奏非常的轻快跳跃，元气也是非常的活泼。歌词呢，洋溢着夏日当中热情和青春的活力。容祖儿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有爆发力啊，曲风清新明快，非常的适合盛夏的氛围。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全身暑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心有独钟》。哎，那么陈晓东带来的这首《心有独钟》啊，也是一首非常深情抒情的金曲。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温柔舒缓，情意绵长，歌词呢全是专一的深情和执着的爱意。陈晓东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温润细腻啊，情感真挚动人，他也是唱出了独爱一人的浪漫心事。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晓东带给我们的《心有独钟》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晓东温润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专属的深情，心有独钟，也是最浪漫的坚定啊。这首非常简单旋律，也是藏着真挚的爱意，温柔的治愈。愿我们都能遇见唯一，拥有纯粹长久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爱的精彩》。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气励志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高亢悠扬，气势十足，歌词呢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拥抱美好的积极态度。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亮，非常的高亢嘹亮，情感呢也是非常之饱满啊，尽显蓬勃的生命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的精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爱的精彩》。孙楠非常高亢的歌声呢，也是点燃心中的热情啊。生命因热爱而精彩，不畏前路的风雨，心怀阳光，赶赴山海。这首歌歌曲呢，也是啊，孙楠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有治愈力吧，激励我们向阳而生，活出浪漫的人生。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情非得已》。那么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

降剧《流星花园》的片头曲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吉他风清新洒脱，歌词呢也是唱出了爱上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嗓音呢也是随着随性温暖，青春感十足，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情非得已》。

哇，轻快的吉他哦，轻快的吉他呢，前奏一响起啊，也是青春扑面而来，爱情里情非得已，心动藏不住，心动真的也是藏不住啊。于重庆这首《情非得已》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爱在西元前》。周杰伦的这首《爱在西元前》呢，也是异域的风情流行金曲啊，旋律非常的前卫神秘，节奏呢也是非常之独特吧。周杰伦作曲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幻想与诗意。那么独特的旋律穿越时空，把古老的浪漫唱进了青春。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爱在西元前》。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你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我们将关注开天辟地记。
1: 师训青海，一路向西，追寻那棵高原上的生命树。
0: 财经资讯，深耕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发展。
1: 科技动态，算力筑基支撑具身智能场景化的突破。
0: 文旅在线，青海湖一号公路遇见高原最美自驾风景线。
1: 体育快报，体育课还能这么玩。
2: 时政热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1: 本报今日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从修缮后的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出发，拐过路口，绿荫环抱处有一处朴素的石库民居。
1: 这条路105年前，一批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同样路过。105年前的那个夏季，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就是这里，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楼下一间18平米的石库门厅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毛泽东同志曾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非凡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一簇星火。
1: 105年后，太平湖畔波光粼粼，孩子们佩戴着红领巾跑来，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历史之中，知道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从何而来。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傅宇恩谈起自己的参会感受。
0: 中共一大会址中陈设都是旧时的模样，历史之重来自于时间赋予。1921年7月23号晚，中共一大正式开幕。
1: 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前6次都在这里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搜索，代表们陆续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0: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闭幕，这艘游船获得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手握真理，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
1: 今天，当人们走进中共一大纪念厅展馆，国家一级文物1920年8月印刷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静静安放在正中展柜。百余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真理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
0: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一线，1800多人将生命定格在了扶贫岗位上。每当讲解到这一段，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员总会看到参观者们眼泛泪花。
1: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公而忘私、奉献牺牲作为对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
0: 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中共一大会址犹如一块红色磁石，吸引参观者纷纷前来，打开了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
1: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英华介绍，2025年，我馆接待观众超过323万人次，境外观众到访量近1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0: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委厅的留言墙上，有众多外文留言条，来自德国的严思写道：“我们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带领下取得的成就点赞。”
1: 初夏，嘉兴南湖湖心岛，尽管天气炎热， 仍有不少游客排队瞻仰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者专注聆听讲解，重温那段开天辟地的伟大故事。
0: 百年红船历史弥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纪念馆的宗旨始终不变，那就是努力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从望志到兴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一个政党的奋斗与探索带领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105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兴业路黄坡南路路口红旗飘扬，鲜花盛开，志愿者讲解员正在介绍，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

0: 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
1: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关于办好2026中巴文化年重要共识，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要加强在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
0: 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

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2026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30周年。电视剧《生命树》热播之后，青海高原生态保护和英雄坚守的故事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引发强烈反响。
1: 五月，循着先辈的足迹，《西海都市报》《生命树守护之路》融媒体报道型采访组从西宁出发，一路向西，寻访着荧幕之外扎根雪域高原最真实的生命树。
0: 一路西行，一路见证，生命树让我们对高原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它是高原冻土上迎风生长的草木，蕴藏着无畏的严寒，向阳生长的顽强生命力，是江原大地万物共生、江河安澜的生态图景，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态蜕变，更是30载岁月中一代代生态守护者接力前行、始终不变的初心。
1: 德令哈市科鲁克镇是生命树的主要取景地，作为剧中的标志性场景，白菊家院中那棵生命树有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留念，还有人将写下的心愿和祈福丝带系在枝头。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句贯穿全剧的精神内核所承载的坚守与生长的寓意，放眼德令哈市已然化作了满眼鲜活的绿意。城区主干道两侧道路的树木整齐排列，通往科鲁克镇的沿途杨树柳树随处可见，这座扎根戈壁的小城蓬勃的生机让人惊喜。
1: 14-5期间，德令哈市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2.62亿元，实施生态修复重点项目26项，完成国土绿化29.3万亩，全民义务植树8.34万株。截至2025年底，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3.4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43.27平方米。剧中的那棵杨树是艺术创作，而德令哈每一棵迎风挺立的树都是扎根逆境努力生长的生命树。
0: 一路向西，沿途的绿意渐渐褪去，一望无际的荒原铺展在眼前。眼下这条国道正在施工，路面坑洼不平，车子一路颠簸，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头晕、胸闷、呼吸不畅等高原反应接踵而至，赶路的疲惫让大家都提不起精神，一路上都很少说话。
1: 公路边不远处的荒野上，经常可以看到藏野驴、藏原羚成群活动，即便车辆经过，它们也只是悠闲的觅食，丝毫不受惊扰，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祥和。
0: 这条公路也是当年杰桑索南达杰往返可可西里开展反盗猎巡护的重要道路，如今我们只需面对颠簸的路况与高原反应，而30多年前索南达杰和巡山队员穿行于此，不仅要克服崎岖路况和高原缺氧，还要时刻提防着盗猎者，每一次巡护都危机四伏。
1: 车辆行至昆仑山口，杰桑索南达杰烈士

0: 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此。早年可可西里盗猎现象频发，藏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索南达杰和队员们常年奔走在荒原守护生灵，最终将生命留在了这片高原。如今不少途经此地的游客都会停下脚步，默默缅怀这位高原英雄。
1: 昆仑群山静默无言，荒原处处焕发新生，荧幕里的生命树寄托着顽强向上的美好期许，而在这片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愈发向好，一代代扎根于此的守护者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生命树。
0: 翻过昆仑山口，青藏公路沿线上分布着不动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等多座保护站，他们是守护可可西里的前沿阵地，一代代巡山队员扎根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1: 一路颠簸赶路，凌晨两点，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拔4779米的沱沱河保护站。深夜高原寒风凛冽，大家刚搬完行李，缺氧带来的不适便扑面而来，头疼、耳鸣、胸闷，整夜辗转难眠。次日清晨，团队所有成员嘴唇都泛着青紫，大家简单的吸氧缓解不适，便立刻投入到了设备调试、现场采访和直播工作中。
0: 沱沱河保护站有可可西里南大门之称，辖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条件十分艰苦，长期驻守在这里的巡山队员大多面色黝黑，嘴唇发紫，这是长期身处高原缺氧环境留下的印记。
1: 走进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去年被巡山队员救助的三只藏羚正在悠闲吃草。20世纪80年代，盗猎行为让可可西里藏羚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经过数十年的接力守护，如今藏羚种群数量恢复到7万多只，荒原上再也听不到盗猎的枪声。巡山队员们化身了藏羚羊的奶爸，悉心照料受伤落单的小羚羊，开展了野外驯化训练，帮助他们重返自然。
0: 守护高原生态的不光有巡山队员，绿色江河环保组织扎根沱沱河畔多年，汇聚全国各地志愿者，清理河道垃圾，监测水质，用点滴行动守护着长江源头。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62岁的民间河长新闻返乡后坚持巡河10多年，每日沿线巡查，还带动牧民游客一同参与到护河行动，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1: 从智多县城乡里向西行驶3个多小时，便会抵达索家乡。这座平均海拔4700米的天边之乡，是索南达杰成长奋斗的故土，也是生命树精神萌发的源头。一路走来，看过荒原巡护、民间护河的种种故事，来到这里，我们更加明白，生命树不仅仅是高原上的草木和向好的生态，也是一代代守护者接力传承、扎根故土的责任与坚守。
0: 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传来好消息，截至今年5月中旬，青海亦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呢，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00.17亿千瓦时，我国新能源大规模远距离输送能力实现了重大突破。
1: 青豫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将青海富集的风光水等清洁能源稳定送往了华中腹地，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工程于2020年12月30号投运，青海自此叩开了特高压时代大门。
0: 工程投运前，青海新能源装机规模仅2445万千瓦。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已达到6315万千瓦，占青海电网总装机的74%。海南、海西两大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站，实现了规模化的开发，青海绿电品牌在全国崭露头角。
1: 目前，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扩展到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彰显了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的责任与担当。国网青海电力正在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青桂、青越直流工程前期工作，均计划15-15期间建成投运。届时呢，他们将与青豫特高压工程共同构建西电东送骨干网络，辐射华中、华南等地区。
0: 与此同时，青海加速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以及熔岩储热等多元储能设施建设，加快织密750千伏、330千伏骨干网架，形成了强大的绿电汇集、转换、外送，为更大规模绿电外送筑牢了网架支撑。
1: 国网青海电力相关负责人表示，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了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1000亿千瓦时电量外送不是终点，而是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全新起点。
0: 青青黄河水蜿蜒流过尖闸，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土地上，天津第六批援青医疗队与尖闸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们正用医术与真情书写着一段授人以渔的暖心故事。如今走进尖闸县人民医院口腔科，总能听到患者的欢声笑语。以前看牙总要跑到西宁，现在家门口能种上新牙真是太方便了。这句朴实的称赞背后是科室从基础诊疗到精准种植的跨越，更是天津援青专家与本地医生师徒深情的生动见证。
1: 在遇到天津援青专家刘宗仁之前，尖闸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副主任靳宁武的口腔诊疗技术还停留在补牙拔牙的基础阶段，面对复杂的种植牙病例，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看着患者因为缺牙吃不下饭，他只能建议他们去西宁，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2025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主治医生刘宗仁作为天津援青医疗队成员，来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闸县，第一时间便与他们结成师徒。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我要把真本事留下来。
1: 从此呢，手术台成了师徒俩的流动讲台。从术前方案设计的三维影像分析，到术中种植体植入的毫米级定位，再到术后患者的康复指导，刘宗仁全程手把手的示范。你看，这个角度要调整5度，非常细心的讲解。他把自己积累的种植病例呢整理成册，逐步讲解手术要点。白天跟着师傅上手术，晚上熬夜啃专业书籍，笔记本上记得满满的操作细节。
0: 经过1年多的系统教学，靳宁武的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即刻种植手术。62岁的藏族老人格桑次仁术后当天就能吃糌粑，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天津来的好医生，感谢我们的好曼巴。”
1: 即刻种植技术对医生的精准度要求极高，术前要通过 CT 精准评估骨量，术中要实现微创操作，确保种植体即刻稳定。为了掌握这项技术，刘宗仁和靳宁武反复模拟手术流程。
0: 如今他不仅能够独立完成即刻种植，还熟练地掌握了引导骨再生、骨劈开、上颌窦内提升等高难度的技术，解决了尖扎当地骨量不足患者的种植难题。58岁的才让曾因为牙槽骨条件差，被西宁的医院建议转诊到外地。如今在他的治疗下，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全口种植。本以为这辈子就要带着假牙过日子了，没想到家门口就解决了大事儿。
1: 师徒结对的成效呢，最终化作了百姓口中的金字招牌。如今的尖闸县人民医院口腔科呢，不仅能够开展常规的修复各类种植及增骨量的手术，还以规范的操作、温馨的服务赢得了周边群众的信赖。不少来自于周边县市甚至西宁的患者慕名而来。
0: 看着徒弟独当一面， 柯氏也成了当地的特色品牌。刘宗仁感慨万千，当初来援

0: 厅，就是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现在看到监察老百姓能在家门口看好牙，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0: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看重企业的成长性和技术能力，认准了就敢投敢放款，陪伴企业一同成长。这是安徽合肥德智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旭说的。
1: 2022年，德智航创一度面临现金资金紧张的情况。徽商银行在充分了解企业技术实力与成长前景后，给予了1000万元授信支持。
0: 敢投善投是多家科技型企业对他们的评价。作为一家地方法人银行，徽商银行立足安徽特色产业，探索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着力打造贯通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7大类专属产品体系，推出了科技人才贷、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等产品。
1: 2025年，徽商银行还在省内首创知识产权价值自评估的体系，推出线上质押贷款的知易贷，实现了申请、评估、登记、审批全流程的线上服务。自2025年5月以来，已为超过210户科技企业提供了超6亿元的融资支撑。
0: 安徽金国元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产业升级和智能设备改造升级的关键期，曾因为抵押物不足而发展受限。企业犯难之际呢，徽商银行通过知易贷与企业精准对接，仅用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500万元的贷款发放。
1: 从申请至资金到账呢，仅需72小时，全程线上操作。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困境。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银行的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了7条自动化的生产线上线。
0: 为激发内生动力，徽商银行在体制机制上推陈出新。他说，我们率先在总行成立了科创金融一级部，在21家分行设立了科创金融中心，在20个省级园区创建了20家科创之家特色支行，打造园区科技金融特色服务体系。徽商银行科创金融部总经理丁勇表示，在风险容忍方面，给予科技信贷业务不良容忍度，制定了尽责免责负面清单，对未触发负面清单的人员实行应免尽免，解决不敢贷的问题。
1: 2023年，成为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共同成长计划首批试点金融机构，落地安徽省首笔科技创新积分贷批量业务，发行全国首单，双饱含高端制造知识产权的证券化产品。创新是徽商银行的基因，也是其持久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内驱动力。截至2025年，徽商银行科技贷款余额近2100亿元。
0: 在下一步呢，他们将继续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着力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打造3地1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1: 6月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
0: 意见指出，丰富金融市场基础产品供给，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科技型企业上市并购，提高权益资产科技含量与资产质量，扩大自贸离岸债、玉兰债、熊猫债、科创债等规模，推动债券资产均衡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打造产品发行交易首选地，扩大供应链的应用，加快发展不动产信托、股权信托，优化另类资产供给。
1: 意见强调，完善期待与衍生风险的管理工具，根据国家有关部署，加快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和期权，做好电力期货、算力期货研发准备，稳固地拓展航运指数产品线，研发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期货品种，推动科创50、深证50、创业板股以及丰富的权益类、利率类期货和期权的产品。 丰富了汇率避险工具。
2: 科技动态，
0: 四月，国产大模型密集迭代，推动了算力效率显著提升。DeepSeek、智谱、GLM 等模型在降低算力消耗上取得了关键进展。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加落地配套政策，推动企业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面向各行各业各领域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的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人工智能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盘和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瓶颈在于算力，算力中心、光通信、云计算厂商将率先受益，具备算网电一体化能力的三大运营商可以通过销售算力走出发展的第二曲线。
1: 潘鹤林将 AI 产业链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层次，上游是芯片、光通信等配件商，中游是资源出售、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运营者以及云计算厂商，下游是 AI 模型应用与大模型的创造者。
0: 潘鹤林认为，短期来看呢，上游的算力基础设施最先受益。他指出，当前 AI 应用发展的模型与过去显著不同， AI 是先建设基础设施再完善应用，原因是算力已经成为了 AI 应用普及的核心瓶颈，这一判断对光通信、算力中心、云计算厂商具有直接产业意义。算力需求的持续释放将带动数据中心的建设、光模块传输宽带升级、算力资源调度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的迭代投入。
1: 中期来看，中游算力运营方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盘和林特别强调，具备算力、网络、电力一体化能力的三大运营商将成为关键的受益者。近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使用的套餐。
0: 长期来看呢，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将提供呢供应商深度受益。他分析说，有充足的算力保证，并在运营商技术能力支撑安全的前提下，垂直行业将快速推动 AI 加应用落地，具备数据价值化转化能力，将在央企、国企智能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下一步将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抓手，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件的硬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合，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边海晏县。

0: 吧。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五月高原回暖，清风合唱，全长 121.3 公里的青海湖一号公路迎来了环湖出游的黄金期。这条沿青海湖南岸蜿蜒的景观廊道，东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道塘河镇，西至黑马河镇，串联草原、湖泊、雪山，既是区域交通干线，也是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廊。
1: 从道塘河收费站驶入，公路路面平整开阔，交通标线清晰，8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适配观景慢行需求，车辆缓行而上，万顷碧水与蓝天相接，两侧青草呢，草原延绵，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旅途氛围悠然惬意。
0: 这条新通车的公路彻底破解了青海湖南岸过往通行拥堵的难题。公路沿线规划多处临湖停车港湾与观景平台，既方便了游客随时驻车赏景，也有效分流了核心景区的客流。而廊涧核心段呢，还设置了专属骑行道，实现了人车分流，保障出行安全，成为骑行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1: 公路建设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的理念，总投资29.51亿元，全程避开野生动物栖息地，采用绿色施工工建设，最大限度地守护了原生态。
0: 依托于青海湖5A级的景区资源，公路串联了6处环湖观景点，以交旅融合模式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公路配套完善的服务区、充电桩等设施，搭载了智慧导览系统，融入青海湖 IP 蓝嘟嘟形象，实时推送路况、车位等信息，搭配全域可视化的管控平台，让高原自驾出行更省心、更有保障。
1: 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向湖面，湖水泛着柔光，一路静致、静谧、温柔。青海湖一号公路既打通了区域交通的堵点，又以完善配套、生态理念与贴心服务，让游客尽情地领略高原的风光，成为了青海湖旅游环线上最亮眼的生态文明旅片。
0: 在福建厦门有一处独特的地方，它的名字呢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极美。日前呢，潮起厦门一路向新2026年网络全媒体厦门行成功举办，来自于全国的网络媒体代表团走进了极美大社实地采风，感受到了这个将自然生态与人文之美、历史底蕴与青春活力融为一体的美好生活样本。
1: 作为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区域，集美区因山海相依，人文荟萃而闻名。从宋元时期的滨海村落，到如今焕发新活力的文化社区，集美大社的发展轨迹折射着集美这片土地的历史积淀与时代的脉搏。集美二字本身就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蕴，集美不仅拥有山湖海相融的自然生态之美，更承载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待。
0: 集美二字啊，确实本身呢也有着文化底蕴，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集美的风光是非常期待的。
2: 体育快报，
1: 屏气凝息，轻挥手臂，飞镖的空中呢，划出了一道弧线，直入靶盘。看到靶盘下方显示。

0: 屏上的数字，同学们发出了阵阵的喝彩声。在北京第57中学的飞镖教室当中，不少同学呢在练习飞镖，切磋着投掷技术。
1: 飞镖呢不设门槛，大家都能参与，但是它对技术心态要求极高。学校飞镖总教练吴春雨经常带学生们在这里练习，见证了学校飞镖运动的发展。2012年飞镖队成立，从兴趣小组到标准化的课程，如今飞镖已经成为学校里的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了。
0: 在飞镖教室的软镖机旁，初一年级的伊梦石正在练习投镖。首届国际飞镖大师赛呢，包揽了青少年组三项冠军，第二届国际飞镖大师赛呢获得了两项冠军。在飞镖教室荣誉墙上，伊梦石呢获得了冠军奖杯，引人注目。他说了，入盘的角度、出手的力度、呼吸的节奏需要浑然一体，这种对身体控制力的极致要求帮助他养成了专注的习惯。
1: 练习飞镖对心态也是一种磨砺，在参加比赛时呢，有些对手会故意拖慢节奏，这个时候呢他会闭上眼睛深呼吸，告诉自己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能被带跑。
0: 抬手、转身、扬臂，五颜六色的绣球如彩蝶穿梭，手抬高点，注意落点。广西南宁市的武鸣区民族中学操场上热火朝天，体育老师罗仁静正在带着学生们练习投掷球，他们一边记录着学生的成绩，一边指导着动作。
1: 抛绣球是壮族传统文娱活动，也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承载着婚恋信物的文化功能，后来逐渐成为了当地传统文化活动。
0: 课堂上，罗仁静让学生先做空手八字绕环，手腕翻转间模拟着投球的轨迹，想象绣球是你们想传递的祝福。他举起示范球，学生们从原地抛投接起，逐步挑战到6米外的高杆。从本校绣球队成长起来的罗仁静这位二代教练有自己的教学心得，再到分组练习，好学易上手，增强学习兴趣。手腕要像拧毛巾一样发力，球过圈时就会刷的一声轻响。除了开设体验课和常规课程，学校还组建了专项的社团，让爬树、丛林飞跃这些特色运动常态化，引导学生观察树木的生长，测量树高，举办校园特色攀树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在攀爬中锤炼身心，收获快乐。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两级的降水，其中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果洛、同德、囊谦、马庆、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一同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晴，8到20度。城东区多云转阵雨，7到19度。城西区多云转阵雨，8到20度。城东区、城北区多云转阵雨，7到1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 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8: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9: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王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10: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2: 我是邓布利扬。
13: 我是格兰城。
1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3: 人为什么打呼噜？
1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3: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12: 讲知识去生活，
13: 每天下午2点，
1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三路热线的电话连线答题啊。我们的电话是6329-356-357和358，欢迎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也就是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再说一下，星灿电影院在城中区银马街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呢，为大家送上的影片啊，依然是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一部《飞驰人生三》还有刚刚上映的一部爱情片，叫做《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啊，还有一部我许可，这是由文淇、秦海璐主演的，还有一部科幻片《挽救计划》啊，以及喜剧电影《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啊，还有一部冒险片《河狸变身计划》，以及《镖人风起大漠》，还有一部《祭屋》啊，以及家庭片《我的妈耶》，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食用油、大豆、牛奶是我们家家户户三餐离不开的膳食营养铁三角，同时呢，也是日常饮食啊误区的高频重灾区。今天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油豆奶的健康学问。用油的配比，还有豆制品的营养优势，加上牛奶的选择与饮用，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关乎全家健康的大学问。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带大家去啊，掌握一些营养知识啊，让大家如何把握，把日常三餐去吃对、吃明白。那么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油的话题啊。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人类食用油脂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在远古时代，人类呢靠狩猎来获取食物，动物的脂肪是由油脂的这个主要来源。在《黄帝内传》当中记载，王母寿帝以九华灯镊铸膏油于炙以燃灯。那么从五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呢，就叫做膏啊，比如说猪油就是膏。那从有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脂呢，就称为脂啊，比如说牛油、羊油就称为是脂。那么在远古时代呢，人类呢靠这些猎取动物是吧，从中呢获取这个油脂。那么植物油呢，最初是用来做这种防水的油布，还有油纸伞的。在《三国志·魏志》当中记载，孙权至合肥新城满宠持往，赴木壮士数十人，折松为具，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工具。讲的就是大将满宠用胡麻油烧退吴国10万大军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知道从植物当中去提取油了啊。但是植物油最早还是用来做防水的油布或者是油纸伞的。油脂是人类繁衍生息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中国食用油脂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呢以狩猎为生猎物身上的脂肪便是当时人们获取油脂的主要来源。但是据史料记载，油最初进入人类生活的时候呢，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作为燃料使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植物油最初的应用场景并不是用来吃的，它是啊工业领域啊，比如说制作一些啊产品，像啊这个油纸伞呀，像这个油布啊啊。那由于植物油获取相对便捷一点，所以它在古代军事当中也被广泛的用作燃料。

的时候呢，大家也不会叫做油啊。那古代的时候呢，把这个油脂称为是什么呢 ？A 称为膏 ，B 称为脂 ，C 称为膏脂啊。请作答。欢迎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在油字正式出世啊，就是出现之前呢，人们啊把这种油脂叫做什么呢 ？A 叫做膏。B 叫做脂啊 ，C 啊脂膏都有。那么古代人呢还没有油啊，还没有用到油这个字。那个时候人们把油脂称为什么呢 ？A 叫做膏 ，B 叫做脂 ，C 啊叫做膏脂都有。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在这个市民当中呢，有对膏和脂的记载啊，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啊，里面写到带角曰脂，无角曰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期的油脂啊都是从动物的身上提取的，其中呢从有角的动物，比如说羊啊牛啊这些身上提炼的啊叫做脂，那么从无角的动物，比如说猪啊身上提炼的呢就叫做膏啊，例如牛油羊油就是脂，猪油就是膏。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当中呢，详细记载了提取动物油的方法，里面写到猪房取脂，就是把这个动物的脂肪剥下切块以后炒制，就能提炼出膏油。哎，就跟我们现在提炼这个猪油啊一个方法啊，要不说老祖宗聪明呢，是吧？所以到这儿呢，大家也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啊，就是从无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叫做膏啊，比如说猪油就叫做膏，那么从有角的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就叫做脂啊，比如说牛啊牛脂啊羊脂啊，去这样去称呼。那么其实呢，早在周代的时候呢，也有这种食用动物油脂膏的明确记载。当时的食用方式呢，主要是三种啊，一种呢是将膏油加入到锅里面去煮肉，第二种呢是用膏油涂抹食物之后呢，放在火上去烘烤，第三个呢就是直接用膏油炸制食品啊。南朝宋谭道鸾撰写的《续晋阳秋》当中记载，桓灵宝好续法书名画，刻制增出而观，刻石韩具，由污其化，后遂不设韩具。这里说到的韩具就是一种用膏油啊炸制的面食，所以说也从当时就记载了这个动物油已经用来炸东西了啊，这个客人是吧，吃这个韩具就是吃这个炸食的时候呢，哎，不小心把这个画给弄脏了啊。之后呢，哎，这个比如说客人来了，就不设置这种油炸的东西了。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在周代的时候，啊，就有了这个食用啊动物油的这样的明确记载。那么到了南宋时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啊，讲到那个时候呢，家里面就有这种用膏油炸制的面食啊，可能像类似于像我们炸的这个啊花花啊油条啊很类似的东西了。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那讲到油啊，我们不得不提到大豆油，对吧？啊，那有菜花油，还有大豆油了。那大豆其实它除了做油以外，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啊，大豆除了用来做豆油以外，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来问问大家啊。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 ，C 可以做方便食品。D 可以做酱油，请作答。大豆啊，除了可以用来做豆油，还能做什么呢 ？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 ，C 啊可以做酱油。啊 ，C 呢可以做这个方便食品啊 ，D 呢可以做这个酱油啊，请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那么大豆除了做豆油还能做什么呢 ？A 可以做豆浆豆腐 ，B 可以做腐乳 ，C 啊可以做这个方便食品 ，D 可以做酱油。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

豆可以用来做什么呢？那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大豆。大豆是豆科大豆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高30到90厘米，茎粗壮直立，密被褐色长硬毛，叶通常具三小叶，托叶具脉纹，被黄色柔毛，叶柄长2到20厘米，小叶宽卵形脂质，总状花序短的少花，长的多花，总花梗通常有5到8朵，无柄啊，然后呢紧挤的这种花，包皮呢披针形，被糙浮毛，小包片被披针啊针形的，被浮贴的刚毛，花萼呢披针形，花紫色、淡紫色或白色。那么荚果呢比较肥大啊，稍弯下垂，是黄绿色的，密被褐黄色的长毛，种子呢2到5颗，椭圆形，近乎于球形啊，种皮呢比较光滑，有淡绿、黄、褐和黑色这种很多样的颜色。花期呢6到7月，果期呢是在7到9月。啊，小小的大豆，你要真正的分析起来，是真的非常的复杂了。我们说大豆呢确实是这个餐桌上的营养明星啊，因为它营养确实真的非常的丰富了。首先呢它是这个优质植物蛋白的主力军啊，就是素食的话，比如说你不爱吃肉啊，然后有些素食的朋友啊吃大豆也能补蛋白。还有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加持啊，可以呵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这个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啊，让我们的消化更轻松。最重要的是啊，大豆当中呢含有大豆异黄酮以及多种矿物质啊，营养那真的是面面俱到。小小的大豆藏着身体刚需的多重营养啊，所以说你三餐加一点大豆，健康就多一点。

那么大豆呢，除了说刚才说到的这些营养之外，像这个毛豆营养也很好的啊，它也是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啊，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呢它也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啊，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最主要这个毛豆的话呢，它钾和镁的这个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啊，能够调节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毛豆也含有维生素 C, 叶酸啊，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它是属于那种低脂肪高营养的啊这种食物，而且饱腹感比较强。那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去到烧烤摊的时候是吧，都会吃到毛豆啊。那么我们说大豆啊，它呢就原产于中国啊，也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啊。中国栽培大豆的历史呢已经超过8000年了。要说祖先最伟大的发明，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豆腐了。所以我们说大豆除了可以做豆油之外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啊，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豆浆豆腐。有了豆腐自然就有了腐乳啊，豆腐乳。同时呢还有像豆奶对吧，还有豆油，还有酱油，还有炸豆腐，这都是大豆制作的。从古代帝王的五谷之一到现代餐桌上的常客，大豆呢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营养明星了啊，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不管是早晨的豆浆，还是餐桌上嫩滑的豆腐，或者是你运动完了之后这个健身教练需要你去补充的这个蛋白粉对吧，所以大豆是以多种姿态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大豆呢在古代的时候把它叫做菽啊，我们知道五谷对吧，稻黍稷麦菽啊。

五谷在我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早在《诗经》当中呢，就有“中原有蔬，庶民采之”的记载，可见当时大豆已经是百姓餐桌上的重要食物。汉代时期呢，豆腐的发明更是让大豆的食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相传淮南王刘安炼丹的时候呢，偶然将石膏点入了豆腐，意外啊就变成了这道千古流传的美食。啊，可能古人比我们啊每天吃豆花吃的更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豆制品不断的丰富啊，像现在的这个酱油啊、豆豉啊、还有腐竹啊、腐乳啊，啊，大豆都是用它的百变姿态，在中华饮食文化当中占据了不可代替的地位。啊，有朋友说豆豉也是大豆做的，对呀，要不然它为什么叫豆豉呢？腐乳啊，还有这个腐竹都是大豆做的，还有你吃的那个蛋白粉也是大豆做的。为什么？为什么蛋白粉是大豆做的？因为大豆就是优质蛋白质啊。为什么说它是营养明星啊？首先它有优质蛋白，它是植物蛋白的最优质的来源，它的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求比较接近，而且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与米面搭配食用呢，就可以实现蛋白质的互补了，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第二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啊，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含有丰富的亚麻啊，这个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啊，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啊，大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啊，帮助维持肠道的健康。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啊，这是一种植物雌性激素，对调节女性内分泌、缓解更年期症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大豆里面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啊，尤其是经过加工的豆制品，比如说豆腐、豆干啊，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要补钙，然后有些小朋友啊，或者是有些成人可能乳糖不耐受啊，喝不了牛奶。那我们说啊，补钙最好的就是牛奶了。如果你喝不了牛奶，那么补钙最好的选择就是吃豆腐。大豆的吃法太多样了，对吧？豆浆、豆奶、豆腐、蛋白粉啊，这些应该怎么选呢？大豆的加工制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不同的制品呢，就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营养优势。先来说一下豆浆，将大豆加水磨制而成，保留了大豆的大部分营养，口感细腻啊，可以说是早餐的经典选择。但是要注意，生豆浆啊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必须煮熟煮透了才能喝啊。第二个就是豆奶啊，豆奶属于工业化生产的植物蛋白饮料，经过筋膜和匀制处理啊，口感比豆浆更顺滑一点啊。部分产品呢会加糖啊、钙啊、维生素这些成分。那么市面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这个豆奶的话，有无糖的、低糖的、含糖的，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啊，尽量选无糖、低糖的来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第三个就是豆腐啊，豆腐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而且消化吸收率呢高达92%以上。豆腐的种类非常的多样啊，是吧？像这个嫩豆腐、老豆腐，是吧？这个嫩豆腐的话呢，比较适合啊炖汤啊，或者是凉拌。那么老豆腐的话呢，就比较适合煎、炒、炖。最后就是蛋白粉了，大豆蛋白粉是常见的植物蛋白粉，适合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健身爱好者，比如说素食者，比如说老年人啊。但是要注意，蛋白粉不能替代天然的食物啊，一定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再去适量的补充啊，喝多了也不行。再给大家提一点啊，这个大豆饮食的一个建议量啊，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建议，成年人每天应当摄入25到35克的大豆及坚果类的食品，具体到大豆制品啊，你可以这样换算，25克的大豆啊，就是说。

了嘛，25到35克的大豆啊，我们以25来换算，25克的大豆的话呢，大约相当于是100克的豆腐，相当于啊，就是100克的北豆腐，相当于150克的南豆腐，相当于400毫升的豆浆，也相当于50克腐竹。啊，大家换算一下。啊，25克的大豆啊，相当于100克的北豆腐，150克的南豆腐，400毫升的豆浆和50克的腐竹。现在大家喝到的牛奶基本上可能是350毫升的啊，就是比一盒牛奶再多50毫升，就一大碗呗啊，满满一大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啊去这样安排大豆饮食啊。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大豆啊，大豆啊，然后碳水和蔬菜的话呢，你还要自己去添加。首先早餐啊，一杯豆浆大约250毫升。如果你喝不够400毫升，你再搭配点豆腐脑或者是豆干啊，这个就够了。我们说要摄入400毫升啊。还有午餐的话呢，是一盘麻婆豆腐或者是凉拌腐竹也是可以的。晚餐的话呢，可以来一份豆腐汤或者是炒豆苗。需要注意啊，大豆营养丰富，但是不能吃太多啊，这个会引起腹胀。此外呢，痛风患者啊，可能啊要少吃大豆和豆制品。注意，痛风患者啊，应当少吃大豆和豆制品。啊，那如果说你对做豆腐感兴趣啊，来给大家说一个家庭版的制作豆腐的方法。啊，大家可以拿个小笔小本本记起来。第一步，我们来准备500克的黄豆啊。第一步，准备500克的黄豆。第二步呢，啊，将黄豆浸泡6到8个小时啊，浸泡6到8个小时。第三步就开始磨豆浆啊，黄豆与水的比例1:8去磨。第四步呢，就是过滤豆浆。啊，过滤完了之后呢，第五步就是煮啊，把这个豆浆呢用中火来煮10分钟啊。再听一下啊，这个过滤完的豆浆啊，用中火煮10分钟。第六步就是点卤，石膏粉5克，加上水30到60毫升，溶解以后呢，逐渐的滴加至熟豆浆里面，一滴一滴的去加，所以叫点卤啊。然后第七步，把它压一下，压成那个形状啊，重物压个30分钟啊，就完成了。从古代的书到现代的多样化豆制品，大豆见证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豆啊，把这个豆制品大豆啊，请上我们的餐桌，让大豆成为健康生活的好搭档，用大豆的营养和美味来开启我们健康生活的每一天。但是要记住了啊，一定要合理搭配，适量食用啊，就是不能光吃这个单一的豆制品，或者说啊吃太多都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不要过量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让这个营养明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哦。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说到油啊，每次你在逛超市的这个食用油货架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看得眼花缭乱啊？什么大豆油、花生油、橄榄油、猪油、深海鱼油，什么藻油、单细胞油，瓶瓶罐罐啊，一整墙各种油，天差地别，到底应该怎么选？最让人头疼的是，买回家的油呢，有的时候还容易变质啊，这个应该怎么储存？不同的油应该怎么用才最香、最营养呢？好，那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那我们食用的这个食用油到底有哪几类呢？啊，我们的食用油到底有哪几类啊 ？A， 是动物油 ，B 是植物油 ，C 是微生物油 ，D 是精油啊，欢迎来作答。我们的食用油啊，分为几类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动物油。B 植物油 ，C 微生物油 ，D 精油。我们食用的油啊，要分为几类呢 ？A 动物油 ，B 植物油 ，C 微生物油 ，D 呢是精油。可能啊，精油大家听过是吧？这个微生物油好像没听过，感觉像编上去的。但是啊，我们食用油呢，主要分为三大类，那就是动物油、植物油和微生物油。啊，所有的食用油按照来源划分啊，就归为动物油、植物油和微生物油三大类。今天来跟大家讲清楚这三类油的区别和特点啊，我们再给大家附上就是几个大家都能用到的食用油的小妙招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选油，也能够合理的用油啊，不纠结不浪费。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动物油啊，动物油这个大部分朋友都喜欢吃动物油是吧，这个可以说是餐桌上的香味担当啊，也是专属的营养黑马啊。当然了，动物油顾名思义就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油啊，尤其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猪油是吧，那这个是中国人餐桌上最有记忆点的油脂啊，小的时候啊，一碗啊，这个香到甜碗的猪油拌饭啊，那简直就是幸福到爆棚啊！还有冬天暖乎乎的一个牛油火锅啊，这些都离不开动物油的加持。我们常见的动物油呢，主要是猪油、牛油、羊油和鸡油这几种，它们带多呢啊，大多都是自带啊自己的这个动物身上的香气，耐高温，稳定性强啊，用来爆炒、煎炸、起酥都格外合适啊，能够给食材赋予独一无二的风味。但是大部分人觉得动物油不健康啊，不健康，其实它并非只有饱和脂肪，也含有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啊，日常你摄入的话是没问题的，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你不要一味的吃啊，当然也不能一味的避之不及啊，永远不吃那也不合适是不是，就是你适量的摄入是可以的。那么在动物油的家族里面呢，有一个备受追捧的特殊成员就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也是属于动物油，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在于富含两种对人体格外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 EPA 还有脑黄金 DHA 啊。说到这两个英文大家都听过啊，都听过，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血管清道夫 EPA 啊，又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脑黄金 DHA 又叫二十二碳六烯酸啊。在这里给大家辟个谣啊，就是普通的淡水鱼、浅海鱼体内的 EPA 和 DHA 含量微乎其微啊，只有深海鱼像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这些深海鱼才会富集高含量的 EPA 和 DHA 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深海鱼油通常作为营养补充剂直接口服啊，不适合高温烹饪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深海鱼油里面含有 EPA 和 DHA 的，都是做成胶囊的或者是液体的啊，直接吃就行了。啊，这个是成品的啊，你自己做不了。啊，你不要说我拿这个 DHA 和 EPA 的深海鱼油炒个菜啊，炒不了一点。植物油啊，接下来就是第二种植物油，是我们餐桌的绝对主角了啊。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植物油，很简单啊，以植物的果实、种子、胚芽作为原料榨取的油脂啊，这是我们日常烹饪使用率最高的一类油。超市货架上80%以上啊都是食用油，啊都是这个植物食用油。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植物油的种类非常丰富啊，家常款的、风味款的、营养款的，应有尽有。来简单的给大家分分类。什么是家常款呢？就刚才讲到的大豆油啊，大豆油就是家常款啊，适合中低温的炒菜和炖煮。还有啊，我们青海比较常用的菜籽油啊，那花生油可能用的不多啊，还有玉米油啊。花生油和玉米油呢，耐热性也是比较好的，跟菜籽油一样，适合爆炒啊，这个煎炸和炖煮。那像这些大众款的油呢，性价比比较高啊，烟点适中啊，也是中式烹饪的主力军，是家家户户最常囤的品类啊，就稍微啊价格上啊会低一点，性价比比较高。可能啊，咱们青海的朋友们大多基本上都用的都是菜籽油，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些油你都可以换着用一用，不要老是吃一种油啊，换着吃一吃会比较好。然后就是风味的调味款啊，像这个芝麻油、花椒油啊，这种是调味的，对吧？香气浓郁啊，不适合去烹煮东西啊，就是哎拌菜啊，干嘛蘸酱的时候淋上一点啊，这个是点睛之笔。接下来就是高端营养款的油了啊，价格啊比较昂贵了啊。橄榄油、茶籽油，以高含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特点，烟点偏低的初榨款啊，适合凉拌清烹；精炼款呢，可用于日常的快炒，是轻食健康饮食人群的首选。橄榄油、茶籽油啊，这个是做轻食啊，做一些这种啊凉拌啊，就是轻烹饪啊，就是不要炸呀啊，或者说是这个煎呢 啊不用这种的话是可以用的。还有就是特殊营养款，特殊营养款有什么呢？小朋友们可能在啊吃辅食期，有家长们会买过这些油，就是亚麻籽油和核桃油，这个是特殊营养款的。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富含人体必需的阿尔法亚麻酸啊，烟点非常的低，但是不适合高温爆炒啊，主要是给婴幼儿来做辅食和凉拌菜的啊，是可以补充日常饮食当中稀缺的营养成分的。说到这儿，大家就大概有一个啊，对这些种类丰富的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啊。啊，家常大众款那就是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等；风味的调味款那就是芝麻油和花椒油啊，这种就是点一点用的；高端的营养款那就是橄榄油和茶籽油，这个也适合凉拌和清烹的；特殊的营养款是亚麻籽油和核桃油，这个是给婴幼儿做辅食凉拌用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经常看到的植物调和油啊，你经常看到什么什么调和油，它是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植物油调配而成的。合格的调和油啊，并不是劣质油啊，它的核心优势呢，是能够均衡不同油脂的脂肪酸比例啊，适配绝大多数的中式烹饪场景，不用自己费心换油搭配啊，是懒人日常家用的省心选择。如果说你想用一种油，然后呢你又懒得换，懒得买别的牌子，那你就买调和油，但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啊，确认各种油的排名的顺序，就是含量高的在最前面啊，你看一下在最前面的是什么油啊。最后一种就是微生物油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少。微生物油，这是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营养高手啊，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啊。今天讲给大家，你就比大部分人是吧掌握了又更多的知识了啊。相比于动物油和植物油，微生物油呢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的，其实它早早的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婴儿啊奶粉里面的 DHA
辅食里面的藻油，这些都是来自于微生物油。微生物油啊，通俗点就是由产油微生物生产出来的油脂，也叫单细胞油。酵母、霉菌、细菌、藻类这些微生物在特定的条件下能把碳水化合物等原料转化富集出油脂。相比于动物油和植物油呢，这个优势格外突出啊，格外突出。突出在哪儿呢？首先它产量高，其次它生产周期短，再次它不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它不用耕地去种植啊，是极具潜力的可持续油脂来源。最重要的是呢，微生物油的营养针对性非常的强啊，根据选用的微生物种类不同，它可以定向的富集啊，这个伽马亚麻酸、DHA、花生四烯酸，也就是 ARA 啊，这种多种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成分更纯净可控。目前呢，微生物油除了被广泛添加到婴幼儿的辅食、奶粉、果汁、烘焙食品当中，也会被加入到我们日常的食用油里，用来提升油脂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如果你下次你在你购买的食用油里面的配料表里面看到什么 GLA、DHA、ARA 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是在骗人的啊，或者说你不要觉得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添加的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东西？哎，不是啊，这些是来自于微生物油的营养。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支一点小妙招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了解食用油的分类的同时，能够会用它们。首先，你要就是不同的油搭配着用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你不要只吃一种油啊，你几种油搭配着吃啊，因为你只吃一种油的话，会导致脂肪酸摄入比较单一。家里面备上两到三种不同类型的油，比如说菜籽油、花生油，你爆炒煎炸；橄榄油、茶籽油凉拌清烹，然后偶尔用亚麻籽油啊，给大家。啊，给家人是吧，补充一下阿尔法亚麻酸啊，搭配使用的话营养更全面啊。另外的话呢，一定要正确保存啊，避免油脂变质。食用油怕光怕热怕氧化，很多人呢把油放在灶台旁边啊，高温和油烟会加速油脂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把油要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啊，远离灶台和阳光直射。开封之后的油呢尽快用完啊，建议三个月用完。如果油瓶比较大的话呢，你要分装到小瓶当中去使用，减少反复开盖接触空气。另外呢，香油、亚麻籽油这些一氧化的油呢，一定要放到冰箱去冷藏保存。另外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用油量啊，健康啊，省油的去做菜啊，就是每人每天的用油量呢，建议不要超过2到3小勺啊，2到3小勺不要超过。做凉菜的时候你就点一点就行了。那么判断油脂是不是变质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闻气味儿啊，有没有那种哈喇的味儿啊？第二个是就是看颜色，如果它变得沉着、暗沉的话，有沉淀的话，说明变质了。第三个就是尝一下味道啊，尝一下味道，有苦涩、辛辣的味道，赶紧丢掉。最后给大家一点点选油小建议啊，因为我们说到底啊，三类食用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只有合不合适的区别。动物油呢风味十足，植物油呢适配性比较广，微生物油呢营养精准，各有各的优势。那我们日常饮食呢，不用盲目的追捧高价油，也不要长期只吃一种油，结合烹饪方式、家人需求去选油，再用一些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小妙招啊，比如说合理搭配、正确保存啊，这样我们既能吃得香、吃得营养，又能避免浪费啊，这才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用油原则。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太凄凉了。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之外，她一年当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父爱。她30来岁，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可是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掉过身的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见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他总要愣愣地发上半天呆，他羡慕他们。唉，死满银呢，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那就行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伺候你，只要咱能亲亲热热的一搭子过日子就行了。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是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来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他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兰花家来串门，没话寻话的和他胡扯。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兰花常常能够听见不远处沟里边传来那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呀，青青。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啊，青青。干是半生苦菜爬玉岭，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梦啊，青青。兰花听着酸曲儿，常常是臊得满脸通红。他真想破口骂这些扫兴小子，可是人家又没有明说就是给他唱的，他凭什么骂人家呢？可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里来敲兰花的门，这个时候他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他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个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儿借光的人，先后也就都对他死了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溜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是王满银没有死，他就会等待着王满银回来。他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能和丈夫在一块住上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他忘记了一年的苦难，他爱这个二溜子还像当初一样的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呢。今年和往常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来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用再饿肚子。腊月中旬，他就坐上了年茶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他兴奋的黏米磨面，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快要到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那儿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从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的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 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儿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村里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儿，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样的向米家镇的方向开了过去。车里边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猫蛋和狗蛋几乎一起哇的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直淌。他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家去过年。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们怎么能够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迟蹰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上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这位生意人通常做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者是几张羊皮，赚上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就像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线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地留下了这个二溜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的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了，他也得随时准备着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流荡的品质似乎都掺进了他的血液。有的时候他想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头忍不住要毛乱一阵，可是二两略等烧酒下肚，一切又都会忘得干干净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入冬以后，这生意就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地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像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眼瞅着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了的时候，王满银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20多块钱。这个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的木耳收价每斤在10块多钱，可以净赚10多块钱呢，这是好生意啊。可是想想他自己身上只剩了40-50块钱，也只能买上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是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了。

0: 那也行啊。
1: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100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七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金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很不错，和一个相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就是二溜子王满银还不起账，他金富将来也有一个讨债的去处。据说少安的家现在发达起来了。王满银拿了金富的100块钱，很快的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了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过不心切，情绪反倒很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可是到了上海之后，他一下子就傻眼了，这儿的木耳价钱并没有信息里传播的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也只能卖上14-15块钱。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木耳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13块钱。妈的，这可饿下了。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好仓皇地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他从上海返回省城的时候，像神差鬼使似的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上了这100块钱的账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里边。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着王满银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馆里头。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头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呢？你干脆跟我学上几手，票子有的是。王满银畏惧的笑笑说，我怕学不会，只要下苦功啥都能学会，你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地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早上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500下，一直练到你伸出手的时候中指和食指都一边齐，这样加钱就不会拖泥带水了。另外你再弄上一口的豆子，每天两只手来来回回的在豆子里边插进插出弄个几百下，这些可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往开水里头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手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那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头又光又滑，你要是能夹出来那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个目瞪口呆，他可绝对吃不下这份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了。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他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啊，马上可得结房费了。这等于是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头倒怪不是滋味的。往年他总要在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总还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一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头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到了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0: 可是现在，别说是给孩子们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的溜达，他也坐不起公共汽车，只好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得个两只脚又酸又疼，这才回到他临时歇脚的地方——火车站的候车室。因为是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上好长的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来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馒头充饥，有的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上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大年三十的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像他这样的人之外，只有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可这一晚上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之下，亲自推着煮好了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头接过来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的时候，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第二天登在了晚报的头版上。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洗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他的旁边有位妇女也端着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个女人在吃饺子的时候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挎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这个女人大概把自己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可是这个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了，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个妇女也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同行遇同行，这倒是两个人很快的成了知音。这个妇女告诉他，他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一只卖多少钱呢？王满银惊讶这妇女带了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起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边有个洪长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这个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南洋女人告诉王满银，一只手表卖20元钱。啊，才20块钱？王满银顿时惊讶的张开了嘴巴，连饺子也忘了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儿，这一只起码能卖100多块钱呢。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对王满银说，只要是一只能卖上50块钱，我给你抽20块红利。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一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不我一下子都买了。哎，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都没有。哎，你要是愿意，干脆跟我一块儿到黄原去，那肯定能卖大价钱。喂，一只可以卖50块钱吗？那女人的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哎，60块钱都能卖得出去呢。喂，能卖50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的心都是塑料的啦。那个女人冲王满银诡诈地笑了笑。王满银又瞪住了眼，他问，那最多能走多长时间呢？ 最长也大概就是半年吧。
1: 不吧，半年以后谁能找得见卖表的人呢？哎，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先得给我买一张到黄岩的汽车票。
0: 这个女人立刻表示同意，这真是狗尿到了头上，交了好运了。王满银来了神儿，兴致勃勃地说，
1: 虽然你是个女的，哎，咱们也就算是拜师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吧。
0: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王满银解释了大半天，那个女人乐意地认了这个非常关系。于是大年初一，王满银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着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55块钱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过罢了正月十五的灯节之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地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开始往山里头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了。兰花和两个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月十八，王满银突然回家来了，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做生意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个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的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得懂。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来个女人就乱猜想些什么，他反而很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

0: 之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 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

0: 完，他一气人，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
4: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5: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郑建邦讲话，何报祥主持，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罗东川做汇报。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青海绿电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助力能源低碳转型。我省沙棘类产品远销32个国家和地区。录音报道：全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青海好物首次走进上海高校。市级重大科技专项西宁丁香育种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估。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美国拟大幅压缩在非洲办签证的使领馆数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苏明亮报道。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报祥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欲监督于支持之中，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持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报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 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兴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锦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包、郑建邦、何报祥一行。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与融合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次第、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

0: 玉斌报道，近日青海绿电交易规模迎来突破，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超90%电力跨省向外输送。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四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升到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到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一步，青海还将持续深化绿电与碳市场衔接，全力推动轻轨、轻越、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持续提升跨区域输电能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
1: 青海台消息，6月1号，青海伊纳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沙棘果油，经西宁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出口墨西哥。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青海省沙棘类产品出口货值达892.2万元，同比增长12.1%。市场从最初的中国香港拓宽到西班牙、泰国、土耳其等32个国家和地区。青海是全国沙棘资源分布主要省份之一，总面积达245.53万亩，也是世界上沙棘资源分布海拔最高的地区。为助力沙棘产品走出国门，西宁海关强化技术支撑与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产加工、质量检测、溯源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提升自检自控能力。在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的基础上，叠加分组派单、5+2预约查检等便利化措施，实现提前预约、优先查检、即来即办，将检验检疫时长从原来平均7天缩短到1到2天。同时叠加证书云签发便利措施，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书办理，有效降低仓储、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提升产品出口效率。
0: 听众朋友，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伴，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西宁市保育院幼儿元旦，
3: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和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2: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西宁市保育院教师段文霞：
4: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2: 西宁市保育院院长魏冠明：
5: 幼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 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

0: 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人价值。海东市乐都区幼儿园幼儿白文清：
1: 日照箱子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箱子要义卖。
0: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海东市乐都区居民海永发：
2: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0: 立足和黄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海东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科负责人李亚林：
3: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品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0: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青海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二级主任科员张倩：
4: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青海台消息，日前在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指导主办的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公布了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青海民族大学入选。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民族高等院校，青海民族大学始终秉持政治建校根本宗旨，深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在服务国家稳疆固藏战略、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实施五大工程，抓好实践大事，先后建成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八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平台、58个覆盖全省市州县区的实践基地，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
6: 青海台消息，6月1号，昆仑精粹耀闪浦江青海好物主题市集首次走进上海高校，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品尝选购，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本次活动聚焦青年消费群体，紧扣青海产品生态绿色有机特色，集中展出牦牛肉制品、高原乳制品、柴达木枸杞、藜麦沙棘饮品等近280款高原特色产品，将雪域风情、生态物产、文化旅游、影视等融入高校场景，拓宽青海好物市场空间，推动青沪商贸协作、文化交流双向赋能。
0: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报道。6月1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退役军人参赛代表张军平：
2: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0: 活动当天还同步举行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多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退役军人赵明：
7: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我会找准职业方向，争取留在青海踏实就业创业。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精心组织本次活动，采用比赛加招聘加宣讲加成果展示一体化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支行业务部负责人葛晨：
8: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实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0: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东彦正：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6: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西宁植物园承担实施的科技专项西宁丁香育种体系构建与种质创新利用顺利完成中期评估，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获得专家组充分肯定。项目综合运用杂交选育、实生筛选、幼变育种、背景育种等多项技术，筛选优良丁香单株250多株，无性扩繁优良苗木4000株。现阶段已成功申报丁香国家新品种3个、国家良种2个，2篇相关学术论文被核心期刊录用。
5: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杜兰县立足当地蚕豆种植优势，联动科研与农技力量，大力推广蚕豆加生态增效型轮作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绿色新路。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0: 在香日德镇乐胜村的田间地头，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种植户柴生良忙着将优质的蚕豆种子送入播种机，伴随着机械轰鸣精准播撒进土壤。都兰县丰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柴生良：
10: 今年跟着县里面推广蚕豆加轮作模式，种子成本也降低了，最高亩产值能达到3000元，收入提升了30%。在去年那么承包了400吨基础上，今年又多增加了300吨嘛，总共累计可能就8吨。
0: 蚕豆是兼具粮、菜、饲、肥多重用途的特色作物，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结本增效，又能保障饲草供应，提升种植收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凸显。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滕长才：
11: 现在播的是叫小圆粒，我们前期的试验种啊，这个产量能达到每亩啊500公斤，每亩的经济效益能达到2000元以上，每亩的固氮啊在10公斤左右，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亩地食用尿素2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减少了化肥的投入使用。
0: 与此同时，都兰县农牧局联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科技特派员夏晨田间，全程跟进蚕豆选种、机械化播种、田间布局等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化肥减量技术，让绿色种植理念贯穿春耕全过程。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播种与田间管理机械化岗位团队成员李志明
12: 独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气力式高速精量播种机，它的一些特性呢，第一个就是精量，第二个就是高速，第三个就是高产。相较于咱们传统的一个调播机，它的作业速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每小时以上。
0: 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都兰县农牧部门同步做好技术指导、物资调配、政策扶持等全方位服务，全力推动蚕豆机械化、规模化种植，严格落实化肥减量增效措施，统筹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都兰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进站文。
13: 通过推广生态增效型蚕豆加轮作模式，不仅可以改变种植结构单一的现状，也改良了土壤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从而拓宽农户增收的渠道。
1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5: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到20个。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5: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他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1: 先锋力量今天请收听党员沉下去，山水活起来；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三部门联合推动药品经营使用环节全品种信息化追溯；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土烧馍烤出致富路。
0: 国际方面，伊朗仍称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达日、斑马、杂多、囊谦、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4度；
0: 乐都阴转小雨，9到27度；
1: 德令哈多云转晴，8到21度；
0: 共和小雨转多云，5到21度；
1: 海晏阴转小雨，1到17度；
0: 玉树阴，3到14度；
1: 马庆小雨转多云，1到13度；
0: 铜仁小雨转多云，9到22度；
1: 格尔木晴，9到22度。大通小雨6到21度；
0: 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1度；
1: 黄原小雨转晴5到22度；
0: 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1度；
1: 平安多云9到24度；
0: 互助小雨6到22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5到28度；
0: 化龙小雨转多云5到19度；
1: 循化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发到前位。财政部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

0: 好行社会。
1: 6月2号，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在杭州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这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国际标准化工作迈入新阶段。
0: 中国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指出，在快递服务连通着线上线下，服务着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便利。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1: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长潘迪表示，这个机构秘书处设在中国有几个优势，首先是开放和包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服务于各成员国，为达成技术共识而努力。其次是规范和高效，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严格遵守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规则，实现高效运转。第三是创新和可持续，中国年人均快递量是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主任邓志勇表示，中国成功的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设立快递服务委员会并承担秘书处，既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快递行业实践探索和标准化工作成效的认可，同时也赋予了更大的责任。
1: 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的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的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1: 另外，教育部还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诚信参加考试，谨防上当受骗。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的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把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
0: 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的规划时，引入了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地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地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
1: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之前5年时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 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
1: 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把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就成为市场爆款。
0: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今年的1到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过了50%以上，成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制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到的玩偶、公仔和抱枕等全品类的毛绒布制玩具，新增了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的安全指标，严格管控了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了外观品质、填充物均衡度和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具了安全性和使用的体验。
1: 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提升产品疲劳耐久性和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
0: 在儿童的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 GBT28477-2026 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到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了伞面强度、开合力度和底座的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了开关的耐久性、抗风能力和部件的牢固度，防范了紫外线标注标识，提升了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
1: 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了奠定制度基础。
1: 据介绍，我国95%的非化石能源都是以电力形式被消费的，精准核算这部分电量是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开展碳排放双控考核等核心基础。之前各地核算多以省级为主，地市和企业层面缺乏统一的方法，电量交易、绿证交易、 碳排放量核算等规则缺乏充分的衔接。这次出台的

0: 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1: 指南还提出，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会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此外，指南还明确到，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中，每一度电只能被认领一次，一度电认定给了发电厂，就不能再认定给企业，这就从规则上杜绝了重复计算，保证数据的真实可比。
0: 6月2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相关数据显示，上证指数高开 0.09%, 深证成指高开 4.6%, 创业板指高开 0.92%, 全市超2300只股下跌。板块方面，语数机器人概念股上涨，煤炭、造纸、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能源设备、文化传媒、软件等涨幅居前。玻纤概念下挫，建材、饮料、电力等下跌。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结束了冰封期，正式的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全长为561公里，贯通了天山山脉，沿途分布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巴音布鲁克草原和纳拉提草原等景点，是近年来新疆打造了公路文旅 IP 的金字招牌。因为路况和天气的原因，全年一般只有3-4个月的通行时间。
0: 据了解，今年独库公路通车季将围绕游客游玩体验、出行需求等进一步谋升级，联动沿线各地市州推出100余项活动。新疆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独库公路通车让当地各族群众依托旅游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也让游客在自驾时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深度体验。
1: 当日，素有小独库之称的新疆依照公路也正式的恢复了季节性通车。依照公路全长为120余公里，连接了伊宁市和昭苏县，沿途翻越了巍峨的天山支脉，风景壮丽，深受到自驾游和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其不仅打通了伊犁州旅游的环线，还凭借着独特的景观资源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沿线的文旅产业发展。
0: 这几年，新疆深耕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涌现出一批网红公路，不仅打通天山南北的景观脉络，也打造出享誉全国的公路文旅 IP。数据显示，2025年独库公路通车期间，全线累计交通量近370万辆次，人员流动量707.3万人次。
1: 6月1号，第77个六一儿国际儿童节之际，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型主题宣传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活动聚焦着儿童用品的质量安全，通报全国缺陷产品召回工作情况，展示了监管成果，交流行业的提质经验。
0: 官方现场披露全国儿童用品缺陷最新召回数据，截至2026年5月20号，全国累计实施儿童用品召回2799次，占消费品召回总次数的38.27%，涉及产品超2064万件，其中2025年以来召回453次，涉及产品174.29万件。
1: 从品类来看，召回数量前三位为儿童文具、儿童玩具、儿童家具，是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数据显示到，超过90%的儿童用品召回由监管部门缺陷调查推动，是推动儿童用品生产企业实施召回的主要方式。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史新章介绍，近几年儿童用品产业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仍面临不少挑战，如部分企业质量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害物质超标问题时有发生，一些网红爆款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材料安全、结构设计等方面的隐患。
1: 针对着各类的安全隐患，

0: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运用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和专项监督抽查、执法打假、缺陷产品召回、风险监测预警等多种监管手段，持续地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整治力度，切实筑牢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防线，推动儿童用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1: 同时，全国各地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长三角、黄河流域、川渝、东北三省等多个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工作范围和社会影响逐步扩大。这次活动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和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